0: 出来哪个是真人，哪个是假人了。你说以后娶媳妇儿能不能娶个假人媳妇儿？你说，
1: 我觉得也挺好啊。
0: 然后那个调各种程序，多年前好像在春晚上有个小品，就是郭达和蔡明
1: 朝阳，
0: 又是大朝阳，
1: 必须全省气温冠军，
0: 我叶百寿啊，
1: 状元，
0: 你看看
1: 32度，
0: 我也哈。

0: 唐僧就是严冬，一看那个美女一上台的时候都是
1: 大塞米。
0: 然后你再看一个天宇这样的上来，
1: 你得怎么样一个顺序？
0: 我觉得
1: 他在思考。这是一个送命题呀、啊。
0: 这么说吧，智商
1: 对，
0: 那基本上也就是延边那些特有的东西呗。
1: 对呀，很好猜，
0: 很好猜，一猜就猜到。
1: 电话、姓名、答案，
0: 来吧，
1: 发送。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刚才出这道题啊，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啊？
0: 稍微有点难度。
1: 啊，我觉得还好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哎，现在锦州杨钰莹跟你说一下。
0: 你好。
1: 第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呢是刘辉。
0: 刘辉朋友
1: 啊，刘辉，尾号3363，
0: 恭喜你！
1: 你将要获得的是
0: 山河营的锦州老汽水2箱啊，
1: 烧烤麦花皮，
0: 快乐凑个齐，
1: 畅饮童年好味道，
0: 守护锦州情怀，
1: 认准真养记，
0: 品出好回忆。
1: 领奖地址记好了，没来你给我要什么钱？
0: 你说谁都行，你不许说杨钰莹。
1: 杨钰莹咋的？
0: 杨钰莹是我的心中偶像。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0: 毛宁就是你的。不行啊，
1: 新东西的一个东西。
0: 我倒是见过那个有陈列馆展出的乌勒草，但是从我们这一代90后身上，95后身上开始，
1: 哎呀，90后都已经多大岁，那有啥好瞧不起的？那怎么的？那现在都是，
0: 我不是瞧不起，
1: 亚洲村了，都这样了都。
0: 同住
1: 地球村。大家可以买一下我们今天520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小产品啊，有兰蔻的小黑瓶加眼霜加兰蔻196，就是口红的小样，
0: 还有这些棉呢、啊、或者是棉都用不起，没有棉
1: 草
0: 来取暖，所以乌勒草成为了人们生活当中的地位很高的一种东西了。
1: 哦，原来是这样，今天也是长知识了。
0: 东北有三宝吗？
1: 窑洞生活就说了，乌勒草啊可以垫鞋里面保暖。
0: 是。
1: 过去的时候比较冷，老辈人呢是用来保暖。我怎么不能去？
0: 你好像把这个放在，把吉林大学读书这事儿放在那个主要环节了。
1: 那本来就是主要的嘛，我在那有生活经历啊，我有发言权呢。
0: 已经
1: 在吉林大学呢。
0: 路过过。
1: 我就去过。我就去过。
0: 是在门口路过过。
1: 因为我的那个恩师啊，我的恩师啊。
0: 恩师在湖北。
1: 我的恩是不是或者说都了解过？
0: 了解过，因为现在好多就像你去的那个河头老街呀、啊，就这样古城，现在各地都建古城。你看我们现在的钱工资叫什么呀？
1: 叫什么呀？
0: 叫薪水。
1: 薪水。
0: 薪是什么意思？
1: 草字头底下一个薪字，
0: 就是柴火的意思。
1: 哦，
0: 所以说
1: 薪火嘛，
0: 对呀，
1: 薪火传递嘛。
0: 所以说古人把这个柴呀看的是格外重要，因为。如果是没有这个柴取暖的话，
1: 自惭形愧，
0: 我都崩溃了。
1: 清空说了，第二香水299啊，
0: 啊，
1: 这个价格50毫升的是正装的吗？
0: 哎，是不是正装的？
1: 必须的呀，
0: 真是正装、啊，
1: 正装的。然后都有礼盒礼袋吗？都有。他说想给女朋友，很浪漫的，都感觉是。蹦出小心心的那种香，这个香味儿，如果说是这个价格，朋友们真的可以入，闭眼入。
0: 粉色恋人，
1: 就平时这个香水呢，能够给你带来的一种很跳脱的感觉。
0: 哎呦，
1: 让你会觉得呢，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你比方说你周围的环境哈，都已经有粉色小，反正我那时候买没有那么贵，
0: 别人送你的吧。
1: 那送的多了，好几款呢。
0: 一模。
1: 我想说的是啥呢？就这款香水，如果说男朋友想要给对方送个小礼物，尤其是这种香水性价比极高，你想想他，你300块钱一礼就能买一个迪奥的香水，拿出手非常的带派，花嫩吃糖。哎呀，咱们就想，不行，现在可来不了。
0: 小时候啊，都爱吃糖块儿。你看那个那时候人们生活太贫瘠了。生活当中根本就吃不着糖，所以小时候小朋友要是能吃到一颗块糖的话，那都甜美的不行，
1: 可不是吗？
0: 现在人们，
1: 现在你比方说你吃饭的时候，
0: 哎呀，一转眼的，啊，你说，
1: 对呀、啊，吃饭的时候，你看那个菜里面
0: 糖
1: 加的就会比较多，
0: 锅包肉
1: 调味儿嘛，
0: 啊，对对，甜味儿调味儿、
1: 然后你喝咖啡的时候里头也会有糖，吃蛋糕的时候
0: 有，哎呀，那糖大量，
1: 都有，
0: 还有奶茶
1: 啊，完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吃水果里头还有果糖，那段时间可能是幸福肥，还是我生病了没好好控制自己，因为我觉得身体强壮很重要，吃方面我也没含蓄，
0: 死壮了，
1: 现在非常死壮，相当死壮。因为我昨天吧，我穿一条裤子，我就发现，哎，非常悲伤的一件事就是这个腰啊有点系不上了。

0: 哎呀哈！
1: 然后我就伤心了，伤心之后我就吃个香
0: 真的了。
1: 李卓说香水怎么买呀，你在平台当中打出两个字，
0: 那就是
1: 礼物，
0: 礼物就
1: 行，这是我们的关键词。
0: 哎，
1: 而且礼物当中呢，我们还有兰蔻的小黑瓶啊，再加上眼霜啊，再加上兰蔻196这个口红的小样，
0: 是
1: 加在一起才520块钱，
0: 太行了。
1: 就这次呢是520的一个专属活动，
0: 嗯，
1: 当中打出两个字儿，就不要想太多，礼物，
0: 不要想太多，赶紧打礼物啊。小帅哥说长白山天池里的九指莲花让官员拿走了，没有呢，这次我去的话我就下去给大伙取这个九指莲花去啊。
1: 能取着吗？你要真的
0: 然后
1: 有点正形，
0: 然后旁边有俩洞，里边有炼龙守护，完我去把那个取过来啊。
1: 来看看啊，这位你好，三大洲之父，这名敢这么起，你也是挺讷呀。
0: 你比亚洲最大早市还厉害。
1: 他说：“请问二位拍下化妆品在哪儿发货呀？”哎呀，
0: 伤害我了。
1: 张韶涵，我会唱他歌啊。
0: 你会唱啥歌？
1: 阿丢，
0: 我辈儿没那么大，你别瞎叫。
1: 阿刁
0: 啊，阿刁啊，我以为他那
1: 阿刁
0: 也是那么唱的吗？
1: 你哭红了，我俩声是不是一样？声线。下一句，你看，
0: 人家多灵动，多有穿透力，
1: 吗？
0: 多灵空灵啊！
1: 你看，
0: 你这不聊斋吗？你这听着像聊斋。我就是附属东门的
1: 哦，
0: 就是那个朝阳路是哪个呢？北湖公园的南墙，
1: 哦，
0: 单行线，这叫朝阳路。他说那意思我回不去家了呀，那你绕一下呗，对不对呀？
1: 那得绕半个月呀。
0: 你干啥啊？对，但是绕的不远，你从重庆路绕一下，走那个吴淞街就完。
1: 行施工是人民街朝阳路到北京路，北京路到重庆路的段落。
0: 彤彤说：“冠威天宇，我喝咖啡都不放糖，
1: 咖啡不加糖，那不得卡布奇诺？
0: 那得多涩呀，多苦啊！
1: 嗯，主要是你要是再点一个那个什么纯黑咖，
0: 哎呀，
1: 哎呦我的妈，那可来不了了。
0: 冰美式，
1: 但冰美式人说可减肥了呢，早上起来脑子还能这么好使？
0: 16岁时候就这样，就北方明珠那儿，
1: 嗯，
0: 北方明珠那儿，辽宁康贝健科技生物有限公司啊。
1: 哎呦，
0: 周二到周五下午1:30到5点领取。
1: 看我们这大秘书多厉害。”
0: 可以用花呗购买吗？可以。
1: 你这怎么的？你差那点儿，那分买啥吧？
0: 你这叫屌！
1: 你是自由的鸟，
0: 我是自由的鸟。唱啊！
1: 哎呀，
0: 唱啊！他不唱了，
1: 他不唱最后一句，太气人了。
0: 哎，
1: 然后退休浮华又问了个问题，
0: 说
1: 他说应该这么问，就是说关老板，老四和小汉口街是每天咱们早上必说的一个点位，
0: 是，
1: 然后旁边吴淞街有的时候再往那边去他不就早市了吗？
0: 嗯，
1: 也堵，
0: 那没办法呀，那你这总得克服啊，因为他就是半个月时间咬咬牙呗。
1: 我觉得交警同志应该加强一下管理，
0: 那肯定会的。
1: 因为什么？这几条街平时的时候像我们黎明这位朋友反映的哈，
0: 啊，
1: 他说会走，然后孩子就回头冲我呵呵的笑。天宇说，你说你这时候煽情干什么的，给我整哭了，快呀。知情
0: 不是罪过。哎呦，这家太受不了了，直击心灵了呀。
1: 到点了，
0: 到点了，
1: 8:59了。
0: 以上天宇冠维，
1: 哎，
0: 然后
1: 拜拜。
0: 监制贺楠，总监制坤威。
1: 哎。

0: 什么？
1: 没错，
2: 刁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1: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0: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健康，
1: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0: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1: 探寻方法。

0: 五月不
1: 减肥，
0: 衣服穿不了了，六月徒伤悲，
1: 是不是？还得重新买衣裳。
0: 是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为了买衣服没事了，那咱不减了。今天咱们锦城最高温呢，已经我看了一下哈，市区达到了27度。
1: 天哪，
0: 27度！
1: 这一会儿做完节目就 happy 去吧，
0: 先 happy 去吧，
1: 是吧？
0: 嗯，
1: 这个班不上了，
0: 你想想得，你就想想得了啊。
1: 只是想一下也是美好的、
0: 我想静静，静静是谁？来吧朋友们，今天呢是周几了，今天是周三了吧，
1: 今儿周三了、
0: 周三了啊，
1: 这个离周末也不远了，
0: 离这个端午节也不远了。
1: 对，一提到端午节行挺好的，
0: 开心了，
1: 嗯，
0: 日子就有盼头了。
1: 对，这个假期又要来了，
0: 但是呢这个离中考和高考也越来越近了，
1: 又近了。
0: 哎，你说我是不是属于那种特别会泼冷水的人？
1: 这个一会儿凡尔赛一会儿泼冷水，
0: 两个极端，忽冷忽热，忽高忽低，过山车啊！这是。
1: 对，这要是这个收音机前有这个中考高考的家长
0: 转台
1: 一听，赶紧闭了，我扎心，刚这个心态变平稳一点。
0: 哎，真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中考过的家长，就是你中考的时候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孩子中考的时候，
1: 哎，高考的这个
0: 那不好不好，
1: 我擅长的
0: 啊，
1: 吃海参。
0: 对，吃海参。稍后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海参，那证明有活动呗。
1: 对呀，
0: 来说一下地址哈，如果说想买海参，总店就在解放路，它叫不止卖海参啊，
1: 对，还有很多食材，
0: 对，很多很多食材，总店在解放路上，阜营医院的南门，路南239966。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大友的微信15724442354，然后呢会把您加入到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环保出行去总店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1120120216219和225路。那么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可以乘坐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微公交2号，营业时间早8到晚7。
1: 那天好起来了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这个我们山海会这个大粽子啊，也马上到第二了啊。
0: 是的，
1: 不是今天到就是明天到
0: 哦，这么早。
1: 对，这个虽然早了一点，但是呢也是为大家提供方便嘛。这个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去哪儿买礼品呢，是吧？或者是这个想这个在端午节之前想吃了，我还会在广播里边跟大家说的啊。那起码就是说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买礼品这一块这个对山海会还是挺有独钟的。起码就是说买过去了质量放心。对，人家能吃，对吧？能吃上了，爱吃。或者是这个一些养生的食材呢，确实对他们身体还是有所帮助的，
0: 是
1: 吧？所以说还是对我们山海会的一些商品呢很钟爱的啊。而且呢你看刚才提到这个海参，是吧？那海参的话，对于就是说这个中考季还有高考季来说呢，我们的做这个活动呢，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上学的孩子都应该每天吃一根，初中的呀，高中的学业很繁重，是吧？这个每天学得很晚，那休息也休息不好，每天早上起来特别早，那吃海参的话，会给他们就是说精气神啊、精气头啊都能够，就是说补足吧，让他们就是说元气满满一整天。
0: 对啊，所以说呢元气满满一整天，这个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
1: 对，
0: 而且元气满满一整天，这也是很多家长朋友对孩子在这个学习当中特别高的一个期望了。
1: 对，那起码就是说这个你看，你要说这个早上起来就精神头特别足，
0: 那真
1: 上课你知道吗，一整天
0: 从大早到大晚呢，
1: 那可不
0: 就跟我们这个主持人上班一样。
1: 对，
0: 是吧？
1: 也是像打了鸡血一样，
0: 对吧？你看这个七点最早校研，
1: 对对，真的是很不容易，
0: 7点就已经来了。
1: 你看，
0: 有的时候还要更早，6点多可能就来了，人从大早到最晚，是不是啊？
1: 对，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所以说这个不只是这个上学的这个孩子，是吧？就说年轻的朋友，一些亚健康的，经常工作很忙碌的，是不是？也可以每天吃一根海参，让他们就是这个打好精气头啊，就是说这个元气满满。
0: 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这个一定要好好爱护我们的自己啊。
1: 对，
0: 不仅仅是爱护好孩子啊、
1: 嗯，
0: 咱们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
1: 对，
0: 孩子这个才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保障。
1: 那可不，这个后方的保障全靠您了，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也要一定爱惜自己的身体，
0: 跟孩子一块吃啊。
1: 对，有点啥事的话，一定要这个提前保养好。
0: 嗯嗯嗯，
1: 对。
0: 对，中考高考考生海参的专属活动哈，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总店解放路上富盈医院。

0: 越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营业时间呢都是一样的，早八到晚七。
1: 嗯，那刚才说到这个中考高考处有啥优惠呀、啊、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这赶紧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因为本身也是到中考还高考没有几天了啊，现在吃还来得及是吧，起码比不吃要强很多、嗯、啊，
0: 当然了，
1: 所以说这个一共有三档的这个海参专属的福利，是35一支的原价啊，这一支呢40克左右的，考生的专属两价呢是29块钱一支，那三位家长拼团呢是26一支、
0: 嗯、
1: 啊，那加上办卡的话叠着得便宜10块钱左右呢啊，所以说还是很合适的，这个可以呢就是说买这款海参这个价位真的是很优惠，那算上这个中考的话也没有俩月两的啊，这个考生的专享价呢是318一袋，三位家长以上拼团呢是286一袋，便宜了100多块钱啊、
0: 嗯、对，
1: 这真是就是说我们上海会给考生们卯足了劲儿了啊，真的是让家长朋友们就是说给他们就是说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滋补滋养啊，六七十克的啊，真的是这个克数很大啊，考生的专享价呢是每支41元，三位家长以上拼团呢是36块钱一支，
0: 嗯
1: 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就是说拼着买，
0: 对
1: 啊，这也是我一直在说的啊，拼着买会更合适一些啊，咱们多省点是点呗。
0: 嗯，而且我真心觉得就是、嗯、现在很多家长啊真的就是
1: 嗯
0: 属于很多好物呢会一起分享，
1: 对
0: 啊、就比如说像孩子们的同班同学什么的，
1: 嗯，
0: 是吧，老在一块儿，哎，没事说的就是啥呀，
1: 嗯，
0: 搁哪学习，晚饭吃啥
1: 对，
0: 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大
1: 啊，你家孩子咋样啊？这个怎么样了？就是这互相呢都有这个微信啊，你可以呢就是微信的去问一问，是吧？这家孩子吃没吃那个海参呢？是吧？可以呢相互的去借鉴一下，
0: 嗯、
1: 这样的话您拼着买真的很合适啊。
0: 对，
1: 嗯。
0: 说一下哈，如果说您环保出行，要是去总店的话，可以乘坐，14路、10路、115、118、131、132、201、216、219、25，很多路公交都是到这个上海会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像这个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还有这个微公交二号，都是到这个上海会的。
1: 嗯，
0: 营业时间呢是早八到晚七。
1: 嗯，那还有刚才的就是说这个大众啊提前给员工发福利的那种啊、
0: 嗯、
1: 是吧，你都可以呢联系我们上海会，我们会给你一个非常优惠的这个价格，起码这个礼品这一块就不用多说了是吧，这么多年了我们对针对一些大型的这个企业单位团购经验很足，而且呢产品很丰富，让你挑选起来也不费劲。
0: 嗯，对，说完了海参，其实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另外的这个好品了、
1: 嗯、好物，就是这个对这个甄选好物啊，
0: 对，
1: 这个之前呢也跟大家说过啊，就是这个驼乳粉，这个驼乳粉呢就是说也是也是属于新品嘛，而且呢这个家里边老人啊是吧，和这个一些这个妈妈婆婆哈、啊、就都买一些这个驼乳粉啊，因为本身就是这回给大家做这个活动嘛是吧、
0: 嗯、
1: 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尤其是你看这个它这个驼乳粉的这个罐上面啊就标有这个598的这个出厂价，喝一些高品质的天花板级别的这个乳制品的话咱也没有负担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呢去山海会走一走看一看，这个驼乳粉也是近期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到的哈，对于大家的这个身体呢是非常友好的，尤其呢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说哎羊奶还要高，
1: 对，因为这个之前呢也跟大家来介绍过这个驼乳的这个营养价值啊、
0: 嗯、
1: 而且呢它这个就是说尤其是像马上要高考中考的孩子，其实我建议家长们可以每天早上起来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给他喝一杯这个驼乳，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驼乳里边有大量的磷啊，之前也跟大家来说过啊，还有锌也很多啊、
0: 嗯、
1: 都会增加记忆力的，让他们就是专注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你看在这个中考考期间真的家长不知道给他们整点啥营养品的话，其实从吃方面入手就可以补充的很好了。
0: 嗯
1: 嗯，
0: 我刚才看了一下，你知道对哪一点特别感兴趣吗？
1: 嗯，
0: 强健骨骼。
1: 那肯定的，乳制品肯定就是说这个对于人体吸收啊，增强骨骼呀、牙齿啊，钙的含量会很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0: 对，所以说你为什么说提倡老年朋友多喝一些乳制品啊？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吗？有一些老年朋友在他的这个观念意识当中，
1: 嗯，
0: 他不愿意去吃那些所谓的一些保养品什么的。观念，他可能你看每天年轻人就各种颜色的小药片就往嘴里塞，
1: 对
0: 对吧、
1: 啊？对，提前就保养了、
0: 啊。所以说，如果说老年人你有这个意识的话啊，这个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
1: 对，可以理解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吃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食材的话，又营养又健康，又把身体呢保养的棒棒的，那何乐不为？
0: 而且比那些所谓的一些保养品可能还便宜。
1: 对，
0: 你这每顿下来是不是还要便宜啊？对，所以这个驼乳粉大家不妨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1: 嗯，
0: 这个上海小玩偶，
1: 对，还有骆驼玩偶，你知道吗？这个骆驼这带驼峰的那个玩偶特别可爱。
0: 哎，买几赠几来着？
1: 买三送一，
0: 买三送一。
1: 买三桶送一桶，完了再加上送这么多的这些这个，就是属于这个食品和小玩意儿吧。
0: 对，那你说这一桶，我比如说它是什么？

0: 真的。
1: 行吧，
0: 是吧？
1: 就是这你，哎，我发现你会过了呀，
0: 可会过了。
1: 对呀，会省了，之前没发现呢。
0: 对，特别精和，朋友们，你信我，就买这种的啊。
1: 行，你咋说咋是啊。但不管咋样啊，现在这个活动呢力度还是很大的啊。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想吃，就是想喝这个乳制品的啊，就是说这个还想喝点好的是吧？完没花多少钱的，你可以来上会看看这个驼乳，
0: 那是我的啊。但是呢，肯定补钙，肯定补锌，这是没问题的。
1: 对，它这里边的营养含量还是很多的。
0: 对啊，它的这肯定，我们知道钙这个乳制品，它肯定是含有优质蛋白嘛，对不对？
1: 对，
0: 这个蛋白很重要。好了，这个驼乳粉呢，跟大家暂且先介绍到这里。我们和大家呢，也再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如果说您路上，阜英医院的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营业时间早八到晚七。
1: 那刚才也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这个大粽子这个事儿啊，就是提两嘴啊，
0: 快到了，
1: 马上到地儿了啊。
0: 哎，
1: 各式各样的礼盒呢，也都是肯定会很精美的啊。到地儿了，您可以呢没什么事儿来山海会来看一看啊，就是有那种端午的气息了。
0: 是的
1: 啊，而且呢，就是也是提示一些企事业单位想团购的，想多买多订的一些，就是说给员工发福利的这样的这个单位呢，您可以提前呢来山海会回来看一看是吧。就说有您需要的啊，您可以呢选购，就如果要是我们店没有的，我们还可以给你进啊，这种啊，
0: 总店8096-400-2866-999，南桥店2399666，微信15724442354。
1: 那这个节目最后仍然是送出今天的这个生日祝福。念一下他们名单，分别有李欧、杨红、张小晶和杰瑞，也祝福。
0: 祝福呢也送给今天所有的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好的，朋友们，最后呢，和大家伙呢，也再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吧。如果说您去总店，就在解放路上，复营15724442354啊，然后会把您加入到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如果说您环保出行去总店，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2、201、216、219和225路，南桥店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微公交二号，营业时间早八到晚七。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2: 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3: FM100.3 车主大联盟。

嗨，朋友们，北京时间9:2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名字叫做《女人们的咖啡》。其实这首歌曲它描绘的就是说，现代女性之间啊，关于爱情、自我和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陈佳，一个声音呢是来自金海心。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走近的声音就是金海心。哎呀，说到金海心这个歌手，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喜欢。首先我们会觉得说金海心举歌曲的时候非常的细腻，其实代表作品也非常的多，可以说呢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吧，比如说像把耳朵叫醒、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爱似水仙等等等等。现在呢也会时不时的推出一些单曲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算是比较最近的一首歌哈，人气还挺高的，叫做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哎，我觉得这首歌曲还蛮好听的，大家来听听看。
1: 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流鼻炎，醒醒醒醒

0: 谁拍呀？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时间9:30，车流量比较的大。比如说西向东、南向北，现在车多。尤其呢西向东，现在呢车的尾部呢已经是排到了汉口街上。那么汉口街呢和这个北京路交汇处的南向北，现在也是车多。桥洞方面没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云飞街沿线现在很舒畅啊。深月门前呢，这个时段呢还是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希望大家出行到这里的时候减速慢行啊，明显看到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啊。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
1: 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
3: 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听到的是金海心的歌曲啊。来，游泳的鱼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米兰上午好。他说我最喜欢的呢就是金海心的那一首把耳朵叫醒。他这首歌曲呢曾经还上过春晚，是哪年的记不太清了。来告诉大家，这首歌曲呢发行的时间呢是在1999年。1999年听起来这个节点似乎离我们很远，然后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想，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啊。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丝带轻飘扬。今年呢也是我们这个爱心助考的第11个年头了。所以说呢，现在爱心助考蓝丝带现在这个活动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还没领的家长赶快去0-080-0416。还有博大驾校呢有两个点，一个是科技路啊，还有一个就是三屯。科技路的博大驾校热线电话388-4-3，三屯博大驾校4890-666。好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走进的是金海星。看到老听海燕啊，海燕他说周三好啊，周三好。他说金海心的声音辨识度真的非常高，像把耳朵叫醒啊，那么骄傲我都很喜欢。但今天我要推荐的是爱似水仙，耳朵叫醒那么骄傲排第二第三，爱似水仙排第一是吧？好的，这首歌曲的属实呢也是很好听，然后在我个人的抖音当中还跟大家分享过这歌哈。如果想更多关注米兰，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我们的抖音哈。

来自金海心的这首《爱似水仙》很好听。我们都说呀，他拥有很高辨识度的嗓音，但是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个真假音的自如转换。我真很喜欢早期的一首作品，而且呢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提到金海心会想起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金海心现场版带给我们这一首《那么骄傲》。

0: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1: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2: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1: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0: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厢，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您电话213692，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们要遇见的是大美、吉林、长白山、延吉还有长春。很多朋友说，哎，为什么最近这个旅游这么多？因为五月份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体验感非常的好。而且呢，像这个站教室啊，要是女生，我本身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向往延吉，因为本身我是一个特别热爱美食的人。我就经常听这个去过延吉的朋友回来说哈，说哎呦，那儿吃的实在太好吃了。再有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个有一个叫延方，包括现在这个雪饼侯啊，人气特别的高，是不是啊？我们一定得去看一看呢，很多地点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软卧专列五日游，所以说朋友们想报名，大家赶紧报名，因为呢，这个长白山呢是要提前15天出门票啊，而且呢是实名制的，时间比较紧。来，继续金海心的音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歌是我在大学时光当中挺喜欢的一首歌曲，这首作品呢，其实呢，它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

非常的秋千，非常有特点的一首歌曲。后期呢，他也是在音乐作品当中有一些个人的一些创作出现，比如说在这张专辑当中叫做《阳光下的星星》，这张专辑当中里面其实有很多歌曲呢由他自己来创作，而且我真心觉得还是挺有创作天赋的啊。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爱车听听看。

0: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FM100.3是城市的旋律，锦州的节奏一起跟你。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

0: 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0: 全面的车。

0: 大驾校两处报名处啊，
1: 是，
0: 一个是在科技路喜来登这个西林，一个是在三屯啊，您都可以去啊。然后呢，今年呢是蓝丝带，
1: 蓝丝带啊，大家就是就近去领取。另外这个吧，就赶早别赶晚，
0: 哎，
1: 因为我们这个做的数量肯定每年都是一定的数量，
0: 哎，是的啊。然后呢，您系上这个蓝丝带之后，你比如说，那我没有这个车呀，我可能说会骑电动车行吗？
1: 对呀，怎么办？
0: 也系上。
1: 电动车也系上哈，
0: 绑你那个倒车镜上。
1: 哎，我们看见呢，就会交警同志们看见之后，就是帮助这个各位考生能够顺畅的到达。
0: 对，根据交通情况会提供相应的通行便利。
1: 没错。
0: 然后呢，你看通过我们的这种宣传呢，有一些社会车辆听到之后，哎，你看他看到了系上这蓝丝带的，哎，那他可能就也会相应的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1: 对，
0: 哎，赶紧让行，
1: 礼让通行嘛。
0: 是的，这孩子这是送孩子的啊，这个包括您停车的便利啊，遇到紧急情况呢，我们还会采取这个警车引导护送，来帮助啊。
1: 对，然后呢，大家在这个系蓝丝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的朋友说，那我头一回用啊，孩子头一回高考，那您领到的正好是蓝丝带，不是有多次高考的吗？
0: 这个
1: 哎也有
0: 吧，不是我们这十一年头的磁带都集齐了。
1: 哦，对呀，不是啊，这个有点咱们好像是有红磁带、绿磁带、蓝磁带哈，红蓝绿色，哎，真有啊，就是有的家里边呢，
0: 保证不能有黄的，
1: 是哈，
0: 哎，
1: 红蓝绿，
0: 鸿运当头，
1: 对，
0: 哎，绿，绿什么呢？
1: 一路绿灯，行不？
0: 对，答的都对。
1: 哎，一路顺畅。
0: 哎，蓝呢？蓝色。
1: 蓝色呢？
0: 象征着
1: 新敞亮。我跟你说，昨天哎，不是你，你昨天拍那个视频，我看那蓝色，那哇蓝哇蓝的，心特别敞，特别敞亮。
0: 哎，真是。
1: 颜色好看 啊！
0: 你比如说你在工作疲劳的时候呢，你看点绿色，让我们看看绿植是吧，缓解一下这个视疲劳。
1: 对
0: 啊，然后呢，你说这个蓝色呢，
1: 有
0: 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蓝色大海呀，
1: 对
0: 天空
1: ，哎，确实就有一种很真的是很敞亮。
0: 确实，
1: 我就是把自己真实的感觉说出来。
0: 有道理。你是看这个车向我驶来，你挺敞亮吧？
1: 当时啊，我就在想啊。就那一瞬间，你就咔一下一剪没了嘛，大家就想说昆飞还回来上节目吗？
0: 你抓到了流量的密钥。
1: 真的，我好几个朋友给我这个评论的时候都说昆飞还回来上节目不？我说大家拭目以待吧。还好今天回来了哈。
0: 哎，然后呢，这个赶紧去领啊。这个领完之后啊，建议大家啊，建议大家一定去我们这个。指定地点去领取正版的蓝丝带。
1: 对呀，
0: 啊，因为你凭这个丝带呢，你可以参加这个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这有咱们本市的、省的啊、北京的，来，
1: 就这个讲座的含金量非常高。大家呢一定去感受一下啊，
0: 哎，
1: 尤其是咱们孩子高考完之后呢，等成绩，然后之后咱得报考啊，有一个指导性的一个建议哈。
0: 对啊，
1: 但是有一点，就是必须得是领到的我们正版的蓝丝带。
0: 哎，你不能这看着有一些可能听到我们宣传，这个别人模仿不了。
1: 这个模仿不了啊，是，所以大家要领取我们正版的这个蓝丝带，就近去领取。然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过往哈，像永远发来信息，他说我家呢在银河广场处，去年呢孩子在八中考试，然后呢他就领的是绿丝带啊，把这绿丝带呢系到了电动车上，说孩子考得还不错，太好了，这是去年的考生哈，考生家长挺好的。我们的这个不仅仅是蓝丝带，还是幸运的蓝丝带啊，希望呢领到我们蓝丝带的朋友都能够有一份幸运吧。
0: 是的，
1: 孩子考试能够一切顺利啊。还有问说中考能领不？高考完之后中考，
0: 中考呢？您自己要是绑上也行。
1: 哎，对呀，
0: 啊，
1: 就表示我孩子考试哈。
0: 对，这社会车辆看见呢，
1: 也会让行的。
0: 对啊，
1: 哎，全民助考嘛啊。那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这个蓝丝带的领取，包括也关注我们蓝丝带的宣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听蓝丝带助考宣传。
2: 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好，大家就近去领取啊。那么同时有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我们看见有两条汽车信息，这是123这位朋友问一下啊，大众的途观 Pro 和别克昂科威 Plus 想选一个，该怎么选？
3: 麻烦我帮他选一下。
2: 嗯，就麻烦您也得把您的要求说一下。
3: 对呀、啊。啊，我帮你选，就是你得，我得了解你的需求，我才能帮你选呢。
2: 对。
3: 要不多说，也就是帮你去分析一下这两台车的一些特点，
2: 这您自己也可以看。
3: 对呀、啊，分析来分析去的，你最后你自己能选不？
2: 对，您更在乎哪方面呢？
3: 哎、
2: 然后他俩对比一台车，你希望哪方面好吧？
3: 对，这很关键啊！你的需求是啥？在乎啥？
2: 嗯
3: 啊，这个很关键啊！有的时候我在乎价格，
2: 嗯
3: 啊，然后有的我在乎什么空间呢？这那。
2: 您补充一下吧，我们等着您啊。
3: 对，
2: 如果在听的话，
3: 嗯，
2: 那同时呢，难舍难分的这个信息是这样的，他想问一下，2023年5月份的艾力绅豪华版，说是白色的，带航空座椅的，然后是原版原漆，跑了34000公里啊、
3: 嗯。
2: 他说现在要是想买的话，大概得多少钱呢？
3: 23年的带航空座椅的，
2: 嗯，
3: 哦，要是想买，这个如果真是34000公里的话，
2: 啊，
3: 目前看对方能标多少钱啊、
2: 哦？
3: 这个你得看啊，我觉得别超过19，
2: 别超过19。
3: 嗯，然后你是豪华版的嘛，对吧？别超过19啊，您自己参考它，有的可能会比我说的价格高。
2: 嗯，
3: 您19往上往下，您自己参考啊。
2: 就是您心里边有个数吧？
3: 哎，
2: 啊，心里有个数啊。
3: 对，就是最好不要超过19啊。
2: 嗯。好，那如果难舍难分有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再有呢，就是123这位朋友，您在听的话，把您的问题补充一下。
3: 嗯。
2: 同时呢，如果您觉得这个说不清楚，直接拨打电话。
3: 哎。
2: 啊，我们热线现在一直为您开通呢。
3: 是啊。
2: 3800380，按3号键，您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就行了。
3: 对。
2: 嗯。另外呢，我们节目的这个福利呀、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3: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爱车听听看呢，有一个专属的福利群，大家没加的话，您可以啊先发一个铁粉这俩字儿，然后呢，扫这二维码加我们小助理，喜欢听点什么的，刷刷手机的朋友必备的一项。
3: 哦、这个他啥时候出耳机的呢？
2: 嗯，你真是，
3: 他不是个车吗？
2: 对，大家猜猜是个什么车的？这个，
3: 他不是个车吗？这咋还咋买耳机送车呀？
2: 你看看，是哈，我就在想呢，我也是在想，此品牌是彼品牌吗？
3: 那个字儿差了一点点，
2: 对，读音一样的啊，就是塞纳。然后塞纳说：“嗯，我啥时候说？”
3: 我跟你讲，
2: 嗯，
3: 你得这么读，塞纳。
2: 哦，这高级伦敦腔。
3: 你这个耳机，
2: 嗯，
3: 它是不是耳夹式的？
2: 对呀、
3: 它是不是也是塞哪儿
2: 啊？哎呀，哎，你太有才了，搭档。
3: 哎，
2: 你这你都能发现。哎，别说，真是
3: 塞耳朵里
2: 去啊、
3: 就得这么读。
2: 塞哪儿行？塞哪儿不是？马上这话。
4: 20T，
3: 嗯，
4: 旗舰版的，
3: 嗯，
4: 应该是顶配的吧？啊，它这个现在跑了87000多公里，88000多公里。能多卖多少钱？
3: 车况咋样啊？
4: 车况就小刮缝，没有别的。
3: 您想买是吧？
4: 嗯，4万4，
3: 贵点啊。嗯

0: 这就是三开头的东西了啊！你可以说标个3万大几，但4万多没啥意思。
1: 哦，
0: 嗯，我觉得没啥意思。
1: 就是它这是2.0T，16年，
0: 嗯，您自己参考啊，大的意思。你要标个3万，我说3万8、9啊，4万呢，这也能接受。4万4，这多少有点不合适啊。
2: 是哈，大家就是做一个参考吧。我们节目尤其二手车评估方面，这个价格确实有的人，那人家可能看的价高，可能比我们这个要的高，这都保不齐的事儿。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耳机就很轻巧，是3.3克，就很有空气感。因为你看，咱平时上班族，比如很多朋友坐公交车上班，你需要听音乐呀，或者刷抖音什么的，它属于超轻量级的一个选手啊。而且呢，就是有的朋友吧，他不喜欢戴那种入耳式的耳机，他会觉得耳朵疼，戴时间长了，对吧？但这款耳机不是，它是音色。是不是声场很震撼？听歌啊，追剧啊，你会感觉就像在现场看一样。所以说，这个品质是不错的。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喜欢锻炼的朋友啊，你可能运动啊，对吧？哎，
0: 他也等会儿塞，
2: 啊，
0: 我们也去。
2: 又来电话了，行，1100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3: 哎，你
2: 幺幺
3: 好，
2: 零零，
0: 哎，你
2: 哎，
0: 好。
2: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想买台二手车，就是在。尼桑和丰田这两个车型上，SUV 车型哪些毛病能少一点，就能更省心一些？
0: 两个品牌都看啥车了？
3: 啥车也没看呢，就是想跟你先咨询之后，然后我直接去看去。
0: 预算大概多少啊？
3: 5万左右吧，
0: 10万是吧？
3: 万，
0: 5万左右。
3: 啊。
0: 买丰田呗。具体看配置了啊，自己去市场去看看啊。
3: 不是，就是比如说，就是最低配的车况啥的，没有大事故就行的那种，大约能买到哪年的？我就心里有数就行。
0: 最多花5万是吧？
3: 对。
0: 5万的话，10年以上嘛。对，得10年以上，14、15的吧。
3: 好嘞，明白了，谢谢您。
0: 好，再
2: 好的，
0: 见。
2: 再见了，这位朋友。好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啊，我们的这个话题会这个随时打断，然后来为您服务。您的不掉，狂甩都不掉，就是说他很
0: 狂
2: 塞那儿，他就不动了。对呀，所以说你就不用担心啊。
0: 是啊，这个我们再看一二三的问题是，
2: 一二三的问题我看看哦，
0: 看
2: 补
0: 了
2: 充了。
0: Pro 领航和昂科威 Plus 白金啊，然后想选室内代步，小毛病少一点。
2: 开着舒服一点的，
0: 哎，咱这么说啊，就是你这个领航啊，它怎么也会比，就是你在指导价格上来说，也会比昂科威 Plus 贵了3万块钱。贵这3万块钱，你能承受？啊，确实，在配置表现来说呢，这个途观的 L 这个，尤其在比如说这个辅助驾驶层面啊，然后包括说在一些这个配置层面会高于昂科威 Plus 啊，但是呢，我觉得省3万块钱，以目前的情况是不是更香一点？所以你就选昂科威 Plus 就行了，更舒服啊，昂科威 Plus 更舒服，就美系车相对来说会更舒服一点，而且它空间也更大啊，空间也更大。小问题来说呢，这个都差不太多，啊，差不太多，啊，只是说别克现在会比之前更好一点，啊，会比之前更好一点，啊，所以说你这想选室内代步，这啥都能代步，啊，剩下这小问题的话，
2: 挺香啊，
0: 嗯，
2: 就相当于白赚3万块钱。
0: 坐着更舒服，所以你多花3万，那些配置你用上用不上，啊，反正如果以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说，我肯定是省钱是第一要素。那啥，你给我多那些配置，我用不上，我还多花3万块钱干啥？
2: RAV4 的不同，这么直白吗？坤总都咳嗽
0: 我
2: 了。
0: 先进个广告 啊。
2: 好的。
4: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6座7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2: 王乖乖着急了，都已经发送塞哪儿那耳机了。
0: 啊？
2: 你发耳机不行，你买不着，你得先进我们那个福利群啊，群。 在哪儿购买啊？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今天这个是秒杀价格啊！这个你到官网上去看，基本上这一款大概是150块钱左右啊，因为它是很有品质的一款耳机，我们给您秒杀价119元，
0: 刺激，
2: 白赚呢，中间那差价是不是？
0: 咋说来，狂挺好看。
2: 我以为你说 BOSS 林发的图片真挺好看。

0: 正好 ，boss 林呢，你这个图片发的真是挺应景啊。
1: 哦，我才看。
0: 是吧？我还想我说坤总，我这说耳机呢，你这说真挺好看。
1: 我说的也是耳机啊。
0: 啊，你耳机，耳机确实也挺好看。
1: 真挺好看。
0: 是挺好看的啊，
1: 颜色啥的啊。
0: 嗯，没对，没有人家怎么也不能说没有人图片好看。
1: 这个没有我妹子好看。
0: 哎，这个图片妹妹更好看哈。
1: 这前两张给你看的，你别看后边
0: 啊。我还没看呢。
1: 不许看我后边的。
0: 哎呀，
1: 前面是给你看的。
0: 这真的是老稀罕了哈。确实。
1: 这后边还背一个啥棍呢？这是。
0: 我谢谢你 ，boss 林啊，每次都给我发车。我也喜欢看美图，不过这车确实也挺帅的。
1: 哎，
0: 嗯，
1: 挺好，挺好啊。
0: 嗯，
1: 这个咱妹子不错，拍的也好。
0: 对。
1: 啊是吧？我看看我弟妹，
0: 嗯
1: 啊，我再看看这个我五姐啊、
0: 嗯，
1: 照片都我发一发。
0: 嗯，
1: 我最近咋总也没看见我五姐？
0: 对呀、啊，哈
1: 啊，原老五的五姐，
0: 就是五姐人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买车的时候肯定得找你
1: 啊，不买车就我就不听。
0: 嗯，是呢，可以呼唤一下哈。
1: 来吧，这个鹰啊，这 CRV 和 RV 四的不同啊、
0: 哦，
1: 这太大不同了。他俩品牌的都不一样啊！
0: 是啊，
1: 啊，嗯，这个一个丰田，一个本田，
0: 嗯，他俩肯定是不同的。
1: 一个这个是带 T 的，一个不带 T 的。
0: 嗯，
1: 啊，别说不同啊，你这就好比说啊，我和官维的不同。
0: 嗯，
1: 啊，一个胖，一个瘦。
0: 对啊，你这么
1: 啊，
0: 杀人诛心。
1: 然后呢，这个。头发多少？
0: 嗯，
1: 是吧？
0: 全往肺管子上杵，你这是。
1: 女搭档，好看。CRV 和 RV 四也是一个逻辑、
0: 嗯、
1: 啊，他俩有他俩的一些特点，有他俩特定的人群啊。然后呢，配置它有不同。
0: 嗯，
1: 这 RV 四呢也刚刚换，哎，刚刚换。你要是追求混动呢，你就买丰田混动，它能相对来说。能更
0: 你能可以再补充一下，
1: 对你就是想买车，你想就是你的需求上就是两不同，那不同的东西多了，
0: 嗯
1: 啊，你说多简单，你说就
0: 这俩品牌都不一样，
1: 一个丰田一个本田，
0: 对，
1: 这就最大不同。你还有啥还需要找啥不同？你不像说他俩是一个品牌的这个下边的车型，那他俩有啥不同？那可能还有大小不同啊，
0: 是
1: 啊，那动力不同啊，空间不同啊，这都是不同啊。
0: 他俩家长不同。不是一家的，
1: 有道理，
0: 是吧？他俩不是一家的，
1: 价格还不同呢。
0: 是啊，不一样的东西太多了，看您关注什么吧。
1: 哎、
0: 啊，哎呀，我发现大家是不是这个参与节目少了，综艺不参与，都忘了怎么参与节目了。因为冷空气也说，2017年雷克萨斯 LX460现在还值多少钱？都这么简单的问题哈。
1: 就是你这个车况咋样啊？多少公里了？
0: 是啊，
1: 你得让我知道知道啊。
0: 嗯。得补充啊，有很多的一些条件一些问题得补充。
1: 嗯，
0: 我们就等
1: 对具体啥配置啥的咱得知道啊。
0: 嗯
1: 啊，车况好和不好啊，公里数多与少啊，
0: 嗯，
1: 对吧？这都是因为你二手车这个价格的这个体系啊，它决定性因素很多。
0: 对
1: 啊，你有的这车况啊，咱比举个例子，同样的这个2017年的
0: 价吗？
1: 哎，我原本原漆呢，你换个灯那能一样价吗？
0: 嗯，所以得给我们简单的说说啊！
1: 哎，我们接个电话。
0: 好的。
1: 哎呀，我又接到了242这大哥的电话。
0: 哦，
1: 一天给我打了13次。
0: 是吗？
1: 哎呀，
0: 242，你好。
2: 车买成了。
0: 哎呦，买成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我以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0: 打了十三。
2: 2018年的那个现代埃莎35，跑了。
1: 你们下一个。
2: 4万多公里。
1: 下一个。
2: 那个是30的那个欧蓝德。
1: 买
2: 2019年的。
1: 30吧。
0: 嗯。
2: 买30，那个现代35这个。现在2018年还有敲杆的
1: 买30，
2: 30那个欧蓝德致炫那个计算怎么样？
1: 欧蓝德，
2: 买欧蓝德，
1: 我已经给你回复，按照我说的买就简单了，其他就给你完事了，多简单的问题。
2: 啊，他这车现在比如售后保养上还方便是吧？他已经退市了不？
1: 没有以前方便，但是车的品质它不爱坏呀。
2: 嗯嗯嗯，配件啥也都找到了是吧？现在维修什么的，
1: 反正也能。它不爱坏，啊，没啥坏的地方
2: 啊啊。啊，坤老师，锦州那个现在这个首购那补贴还有是吧？
1: 什么首购补贴？
2: 就咱那市补。
1: 那你得问，得看看这
0: 单次电话。
1: 那你瞅瞅，
0: 嗯，前面是应该是咨询买车，然后自己终于买了车了，
1: 终于买了
0: 啊，买完之后看样子买挺高兴，然后就给亲戚也咨询咨询哈。
1: 是呢，
0: 嗯。感谢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希望我们这节目能够帮助到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就是让您能够这个尽快的下做决定，别内耗哈。然后英儿呢发来信息，
1: 英儿啊，我看英儿你是啥时候关注我的啊，
0: 看看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20年的也算老
0: 朋友了
1: 啊，关注6年了，
0: 嗯，
1: 发消息16条。20年那时候可能不想买车是不，
0: 嗯，
1: 我跟你讲，我们这个节目啊已经存在了13年
0: 啊，
1: 13年服务过的
0: 嗯
1: 听友，那你想得多少？
0: 算不过来了。
1: 回复过的问题，
0: 嗯，
1: 我们得见了多少？
0: 对，
1: 所以说呀，这个经验啊，
0: 嗯，
1: 很丰富，
0: 就这么累积的。
1: 哎，为什么说有的这个一些这个身体不舒服的都去北京看去？
0: 嗯，
1: 北京见的例子多。
0: 对，
1: 啊，
0: 啥都见过了，
1: 啥都见过了。
0: 嗯，
1: 说你这个问题呢，我们见的都300多遍了，不是。

0: 3万多遍了。
1: 我们就所以说呢，有经验了。
0: 一年300多天
1: 是
0: 啊，我们10年就3000多天，
1: 可不吗？
0: 哎，3000多天，同样你说那有时候一天八，同样这样你这个问题，我们得回复十来次。
1: 嗯，
0: 任何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你上这个，比如身体不舒服，上医院跟大夫说。大夫给我解答一下流感和这个什么的不同。
1: 大夫，你说你咋地了吧？
0: 对，你就说你咋地，就你给我上这。哎，大夫给我解释一下这个甲流和这个普通流感的不同。
1: 嗯，
0: 不是，大夫肯定不，你哪不舒服？你我还给
1: 其实说你
0: 咋地就行，我后边那么多这个啊病人呢，我还给你解释不同。
1: 嗯，
0: 你就说你哪不舒服，我对症下药就完事儿了。啊，通过我的经验判断呢，对吧？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哎，
1: 我特意挂号来问你，这俩有啥不同的？
0: 我们先进路况啊。
2: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1: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信义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关注一下路况啊。现在呢，看一看附属港，目前附属医院东门门前双向都挺好走的，但是呢，南门目前北京路的东西双向，尤其西向东会有缓行的情况出现。这是附属港。那其他的铁北的位置还都挺顺畅的。公铁桥洞呢是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啊。老城区今天也还可以，包括云飞街沿线也是一路顺畅，桥面好走，城市以南的大部分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啊。那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嗯，
0: 热线电话呢还是为您开通啊，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来参与节目。
1: 嗯、是的
0: 啊。说这个英啊，您听明白就行啊、哦。
1: 嗯。
0: 但是我说啥，就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咱们问一些问题啊，也是给广大听友说的。
1: 嗯。
0: 咱一定要带着自己的需求
1: 对
0: 去问你，就是有的就是特别含糊其辞的。你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子是，我觉得是非常逻辑是相通的，
1: 是一样的、
0: 啊，对吧？你人家大夫肯定说你哪儿不舒服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你告诉我，你别上这花钱挂号让我给解释啥不同、
1: 嗯。就是啊。把你的针对性啊，目标导向嘛，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哎、对，就是需求买车需求车型预算就完事儿。需求就是，你不用说什么室内代步啊，这都不用说，咱买车都是室内代步、
1: 嗯，
0: 最简单的工具，你就把自己核心的需求，我想图大，我想图牌子亮，哎，我想图空间，我想图配置，我想图智能化表现啊。有的买新能源车，我想希望它是什么800伏平台啊，有快充啊，就等等等等啊，续航能大，这叫要求。啊，你别着这个，哎，给我评这个，说往大家这个问题有的特别大，特别广泛，
1: 嗯嗯、
0: 啊，我们吧还想尽可能给缩小，哈
1: 哈，但是这也缩不过来呀，还是就说点针对性的东西啊，
0: 对啊，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你就给他讲呗，你就讲，那你说时间有限，我给你这个讲他的发展史，那个发展史，然后这个啊，他俩的这车型怎么从第几代来，那有啥用？你说他都乐意听这玩意儿吗？
1: 嗯。
0: 这个消费者最乐听的就是这个价格现在能优惠多少了，然后呢，它哪方面是它的一个特点啊？很多朋友都想找这车的特点，然后他自己往上头去安，哎，这车型适合我，
1: 嗯嗯、
0: 我就想，你这还太多了，你得不想想你车是摆在那，它不会变的，你得想想你的需求，都是想说去选车，其实车也在选你，车往那一放，对吧？那主动性是在咱们手上，咱们去选的同时，那你自己得明白自己，哎，我想。是想要个啥呢？丰田、本田这车的外形，我更喜欢那个多一点。这个价格呢，哎，这个更合适一点。然后纠结了，我到底想图价格还是想图造型？
1: 你就要去选择了。
0: 对，你得自己看哪个是你更想要的，问问你的内心就行了。这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下决定的。
1: 嗯，
0: 那就是那你
1: 个人的情况呗。
0: 你说，我说那你买这个，那我
1: 啥都想要哈、
0: 哎，
1: 这也不好买哈。
0: 是。
1: AM 说了，这位同学大概率是不是在研究生阶段要写论文啊？看看甲流和普通流感的区别，所以挂个号，特别问问主任。
0: 啊，主任
1: 也有可能
0: 啊，这也是一个。那我估计那主任都不是，咱等会儿我。
1: 嗯，好。
0: 冷空气说99000公里，白车米内。
1: 嗯
0: ，V8，你是哪个配置的？是豪华呀，还是带不带四驱呀，还是最低配那款呢？啊。但这车反正这么大排量，目前这个情况，车是好车啊，车不错，但是现在卖不上价啊。二手车商也喜欢啊，但现在这情况，你想想油价多少钱了？
1: 对，
0: 95号9.4块，
1: 它很费油哈。
0: 对，你说买这车的，那要么就是情怀，要么喜欢，要不差油。
1: 嗯，
0: 你让我也喜欢，你说我能买它吗？我天天我在室内，我来回就6公里。
1: 嗯，油钱就老了去了。
0: 我过两天我都准备走道上班了，
1: 是吧？
0: 哎，走道得40分钟。
1: 不是，电动车都不买了，
0: 不买了，
1: 都走道。
0: 不行，买这现在这个不能有任何花销。
1: 哎呀，豪华不是四驱。
0: 哎，你看看，对，你得把这个配置咱再说清。
1: 嗯，豪华不是四驱
0: 啊。如果说那当时豪华也160多万呢。
1: 嗯，
0: 哎，车真是好车，我再次的肯定啊，真的不错。但是现在你想卖
1: 2017年呢，
0: 哎，想卖真的有点，就这个价格啊，我觉得能给个33吧。
1: 哦，
0: 嗯，
1: 33。
0: 对，反正你说这车有的时候它是能说，哎，那我这

0: 这不能值35吗？能值，但是太难卖了。你卖谁？就是我说，你真是有那一主性，
1: 嗯，真有想买的哈。
0: 哎，那可以啊，
1: 您试试吧。反正这是一个范围，参考一下吧。2017年5月份的，就是说这个车挺好，但是未必好流通。
0: 对，
1: 您可能难卖。
0: 对，很难卖。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能33左右，您参考啊。
1: 嗯。好，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有问我们这个耳机哪里购买的，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这个耳机叫做塞纳耳机，开玩笑，塞纳哈，但是它不是车啊，不是车那个塞纳啊，但是这个耳机呢，确实是很轻，然后呢音质又非常好，狂甩还不爱掉哈，秒杀价格119啊。
0: 我跟你说，我要是就说这，我高低花119买，我就甩。
1: 嗯，对，你走着，
0: 我就是我看
1: 你走着上班一边甩一边走。
0: 你
1: 试试，
0: 那后边会有人踹我一脚。
1: 那我看一下你干嘛呢？
0: 过电了是不？
1: 对呀、啊，价格非常香啊，是属于秒杀价格，所以它库存肯定是有限的，在群里赶紧去下单就完事儿了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这个推出了一路向北的旅行哈。
0: 嗯。
1: 昨天咱们不是收到消息说这个长白山的门票得提前15天吧？要实名嘛，是不是？
0: 对 对。
1: 那你要是说这个报晚了，那这事儿还得耽误了，是吧？
0: 哎，
1: 那就得提前点啊。
0: 对，
1: 就是这个旅行。
0: 是，然后呢，就是我们也这个也是了解到啊，
1: 嗯，
0: 就是2026高考的考点
1: 啊，
0: 有的一些这个家长不知道
1: 啊、
0: 通过以往的这个经验来说，包括今年啊，就高考的考点，3中8中、10中8中、实验德胜校区、实验陵南校区，啊，然后呢，这个估计实验的2高中校区可能也能放假。所以说您看看您的孩子是不是都在这儿？
1: 是不是在这些校区啊？
0: 对，然后您想一想，我是5号出发，哎，小火车陪您去哪儿，他从哪儿啊？这非常方便，
1: 多好啊！
0: 对啊。是2880起。
1: 嗯，
0: 这个你没看我们推送都配了一首《一路向北》。
1: 一路向北，
0: 哎，
1: 特别有氛围感。
0: 是啊、这个遇见大美吉林长白山延吉长春、啊，这个长白山确实，你看看天池，感受一下长白山天池给你带来的神秘气质，
1: 就是非常，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很多像有瀑布、有天池，
0: 哎，
1: 有静有动的感觉。
0: 天池，
1: 嗯，
0: 它只有出水口，
1: 嗯，
0: 但它没有进水口
1: 啊、
0: 哦？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你不得一探究竟？
1: 得看看去啊！
0: 啊，你不得看看到底是为啥吗？
1: 对。
0: 啊，不得泡泡那火山温泉去？
1: 这火山温泉好像咱还特地给加了一个，
0: 里边有碘，有镭啥的。
1: 是，它里边矿物质很丰富
0: 啊。有什么这个叫什么硅？你别喝去啊！这、哎，这是弱碱性的，
1: 是、
0: 哎、
1: 舒服哈。
0: 哎，对，什么硫酸盐啥的，
1: 嗯、
0: 而且它不是泡硫酸，是硫酸盐。
1: 嗯，
0: 钠型高热优质矿泉水温泉。
1: 对，这个温泉呢，一定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
0: 对啊，这是很关键的啊。
1: 嗯
0: 哦，然后呢，喜欢吃这个朝鲜族啊、
1: 嗯，
0: 这个一些这个打糕啥的，
1: 延吉
0: 对，
1: 必去
0: 辣白菜啊、
1: 嗯，还能亲手做呢，
0: 是
1: 那孩子们肯定特喜欢哈、
0: 啊。对啊，西市场
1: 对西市场很有名，
0: 哎，网红墙，
1: 网红墙必须得打卡拍照、嗯，
0: 哎，另外一个我得看看猴吧，
1: 啊，雪饼猴哈，
0: 多火呀，
1: 嗯，
0: 跟他逗逗闷子，
1: 对
0: 啊。所以那几个校区的家长注意了啊，5号我们是晚上出发，
1: 嗯，
0: 睡一宿觉，早上到了，6号周六，7号周日，嘿，
1: 玩呗，
0: 8、9号只需要2天，
1: 对，
0: 9号回来了，
1: 是啊，
0: 嗯，
1: 不累啊，很舒服，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先进一段广告，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买二手车怕被坑，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不但提供第三方专业检测，在盛世购买二手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旅行啊，大家得抓紧时间报名了，
0: 嗯，
1: 因为这线儿现在比较火，而且这个站教室啊，是不是现在基本都知道大概谁站教室啥的了哈？
0: 嗯，有的可能一些家长还不清楚，
1: 还不清楚呢。
0: 但是我们提前告诉你了，
1: 对，给你透露一下消息。
0: 哎，你看看你孩子是不是在三中？
1: 嗯，
0: 八中，
1: 嗯
0: 啊，然后十八中啊，实验的德胜校区啊，实验的陵南校区。

0: 啊，一二年级孩子出去玩去，
1: 对呀，
0: 带他看看猴啊。
1: 啊反正就不只有猴
0: 软卧啊，而且我们是软卧啊，
1: 嗯，
0: 很轻松的，
1: 对，非常舒适啊，
0: 独立成团、啊、
1: 独立成团的，而且是纯玩无套路啊，就是您基本上一价全含，特别省心，
0: 哎，然后睡一宿觉，
1: 嗯，
0: 早上到了，
1: 嗯，
0: 哎，然后你也不累，四个人一个屋啊，不是四个人一个车厢啊，软卧嘛，
1: 对
0: 啊，然后电话呢是213692121213692121啊，报名的地方呢是在天马国际旅行社，就是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
1: 好，那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我们的旅行的宣传？
2: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3: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4: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3: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2: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岂止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厢，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 脑啊，然后呢，我们交通广播也给您安排很多很多的一些活动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享受美好的人生。
0: 是的啊，就是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东西，
1: 好用的，
0: 哎，
1: 好吃的，
0: 对。然后呢，在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啊，还有好玩的，
1: 对，
0: 哎，你看这个我们利用小福利啥的，
1: 对，
0: 都给您提前准备啊。
1: 是啊，所以这个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哈，给生活多加一点快乐的元素啊。看到 boss 林发来信息说，坤哥呀，袁姐呀，太忙了。说袁姐早上5点半就起来晨跑啊，6点半早餐，
0: 哎呀，
1: 8点的准时到公司，
0: 你瞅瞅，
1: 然后开启一天的牛马生活。
0: 一般这个点起来的，
1: 嗯，
0: 我分析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
1: 嗯，
0: 总裁，
1: 嗯，
0: 夫人的时间。
1: 你看看，
0: 他5点半起来，
1: 嗯，
0: 他是就哎，你看有的时候
1: 很自律，
0: 他早上起来5点半6点，有时候他会觉得比。一些人，
1: 嗯，
0: 6点半早餐了，8点就开始处理工作了，
1: 是呢，
0: 啊，下午4点回去买菜去了，
1: 嗯，
0: 啊，然后给他姐夫，嗨，真太幸福了，
1: 对呀，哎，你就说
0: 上哪儿找这个好姐姐去？
1: 哎，你说吧，这个就是做的是全职主妇的事儿，然后还得去上班，
0: 哎，对呀，
1: 啥也没耽误，
0: 人家是
1: 有能力啊，
0: 家里边两不误，
1: 对，
0: 这
1: 很厉害，
0: 真厉害，哇，你看前两天还给他
1: 闺蜜。
0: 不是闺蜜
1: 啊，
0: 给她老公买个车嘛
1: 啊，对，给老公买个车
0: 啊，
1: 嗯，
0: 换个车嘛，你真好，
1: 真厉害哈，
0: 晚上6点到7点还瑜伽，
1: 嗯，
0: 然后呢陪孩子写作业，没有、啊、他不也有应酬嘛，
1: 哦，
0: 你抱孙俪约他家的，
1: 嗯，
0: 别让9点半睡，
1: 哎，其实他这个生活我觉得挺健康的，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对，很
1: 早睡早起，非常规律啊。
0: 一般你看就是他9点半睡，我跟你说第二天早5点半肯定起，
1: 嗯。
0: 啊，这肯定
1: 睡得也够多。
0: 哎，对，睡得够多。
1: 是啊，
0: 哎，一般你看我有时候这个，这个困了，
1: 嗯，
0: 我也是差不多9点钟就睡觉了，
1: 嗯，
0: 早上5点钟就醒了，
1: 啊，
0: 6点钟左右就醒了，
1: 得睡饱了
0: 啊，对，
1: 这种精神状态就很好，
0: 精神状态很好，满满的，
1: 对
0: 啊。
1: 你要是熬夜的话那就不行了哈，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也是主张大家健康，告诉我们一下，看您有没有听到啊？
0: 对啊。
1: 还有关注耳机的朋友，那您想买耳机的话，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这个福利群，没加的话呢，在这个平台当中发送铁粉2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那垃圾福利群，今天我们这个耳机叫做塞纳啊，非常轻便，所以我们给你砍下了不少价格啊，
0: 塞哪儿？
1: 对，塞耳朵里，完你再甩甩，
0: 试试
1: 是不是狂甩不掉，
0: 哎，有需要您就这个买啊，反正有进群的，有一些朋友就都是蔫悄的在群里看我们发啥吧，
1: 嗯，
0: 他就
1: 下单，
0: 对，他都不吱声，
1: 对，
0: 我们也不打扰你，
1: 不打扰你啊，
0: 嗯，
1: 有的时候你愿意反馈也可以给我们说说哈，
0: 哎，
1: 嗯，我觉得这耳机颜值确实挺好看的哈，
0: 嗯，
1: 是吧，
0: 是，
1: 所以颜值很时尚啊，
0: 对，
1: 嗯，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各项活动像蓝丝带，抓紧时间领取，还有就是高考占教室啊，占教室的一些同学们、家长们提早名了。
0: 是的，
1: 嗯，而且咱还分这个铺位的选择，这个
0: 上对上铺下铺。
1: 对呀，你要是报晚了，
0: 没有中铺啊。
1: 对，
0: 啊、
1: 一个屋四个铺吧。
0: 啊、对，但是你这个软卧嘛，
1: 嗯，
0: 你这上下铺都是你自己的，
1: 都自己人哈，
0: 对，你自己人无所谓，是出去穿换呗。
1: 嗯、是，
0: 嗯。
1: 抓紧时间报名2136921啊，抓紧报名。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0: 你看我们是2880是上铺，3080是下铺，差了200块钱，
1: 差200块钱哈。
0: 哎，然后呢，你相当于俩人多少钱？5800，不到3000呗。
1: 嗯，对，
0: 玩的。
1: 玩了好几天，
0: 5、6、7、8，
1: 我觉得是超值的一个体验了。
0: 嗯
1: 嗯，而且呢，这个我们中间住的还好啊，
0: 是啊，
1: 四钻的，
0: 嗯，
1: 升级了一晚哈，完还给您这个泡温泉，
0: 哎，
1: 这是额外给您加的。
0: 我们数量有限啊，
1: 嗯，
0: 真数量有限。

0: 啊，就几十组家庭嘛。
1: 啊，对，而且我们都是精品团嘛，就也不主张这个多大的团哈，就为了给您服好物嘛。
0: 是的，
1: 抓紧时间报名。那同时呢，有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呢想咨询的话，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一直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随时拨打。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
1: 好了，怎么进粉丝福利群呢？进福利群很简单，您发送铁粉两个字就行了，这位朋友。
0: 哎，然后呢我们小助理就会出现。
1: 嗯，
0: 哎，我们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您输入关键字铁粉俩字儿，然后嘣儿，他就
1: 福利的时候我们就往群里发，也没有其他的能够叨扰到您的信息。反正有福利，您想抢就去蹲一下福利就行了。
0: 嗯，
1: 今天我们推的是一款非常棒的耳机，而且这也是秒杀的价格。您看了之后呢，抓紧时间去抢购就完事儿了哈。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 ，BOSS 林说这个袁姐家确实是他是
0: 挺厉害，
1: 这兄弟姊妹多哈。
0: 啊，跟我吴姐问个好啊。
1: 嗯，好。哎呦，还有好几位朋友发送铁粉呢，就都没进群呢，是吧？
0: 是。
1: 嗯，大家呢，这个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这个福利群啊，在福利群当中会有我们的一些每天更换的福利。
0: 嗯。
1: 那么今天说说笑笑呢，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是实在有味道。
3: 广播10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收。
2: 期许一缕微光。
5: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5: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5: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5: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3: 好了，这个中午时分了，到了大鹏的这个时间了啊，你想聊什么？沈红英啊，什么意思？没看明白啊，什么待几天就走了？行，有什么想聊的，别客气啊，发送微信，发送文字到那个历史啊，马上明天

0: 元顺帝啊长得不像蒙古人，反而呢和这个宋朝的皇帝比较像。好事者啊可能是觉得啊这个宋朝灭亡的太憋屈了，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所以呢才让赵显呢生下了元朝的亡国之君啊，这就是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啊。听起来啊实在是野的不能再野的野史的，完全呢当不得真。咱们可以呢不追究故事的严谨性，却不能忽略啊它背后呢所隐藏的信息。就为什么人们可以在元顺帝这位亡国之君身上起？元文宗呢就联手呢大臣燕铁木耳呢就害死了元明宗之后呢，曾经专门下诏说哥哥的大儿子铁欢这个铁欢木耳啊并不是亲生的，这也算是给自己壮胆吧。啊，你看看哥哥的儿子都不是亲生的，那这个皇位由我来做不就理所当然了吗？由此啊宋帝之子这个段子大概率呢是后人根据这段历史编出来的。然后呢那个元文宗啊做了坏事之后呢内心一直很不安，他于是打算呢把皇位呢还给哥哥家，立那个曾经被他指为野种的铁欢木耳呢为接班人。但元文宗死后呢权臣呢燕铁木耳就害怕以前的阴谋暴露，就自作主张呢改立呢元明宗七岁的小儿子为帝，这就是元宁。元宁宗在位仅52天就驾崩了，这回燕铁木耳没戏唱了，只能去广西呢把明宗的大儿子吐蕃木耳呢就接回来当皇帝。但他还是心虚啊，就把这事一拖再拖，使得皇位啊空缺了半年之久。直到第二年5月燕铁木耳的去世，吐蕃木耳呢才登基称帝，谁呀？元顺帝。元顺帝啊刚上台时表现得非常讲究啊，他先是答应封元文宗的次子为继承人，然后却死了，但他家族的势力依然庞大。元顺帝呢只能啊做个呢宅在啊深宫里的傀儡皇帝。这个呢当然不是元顺帝追求的生活，所以他秘密联合了右丞相伯颜，粉碎了燕铁木耳的余党发动的政变。而他做的最不得人心的勾当就是实行了排汉的民族压迫政策。这个大元朝内部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之间的矛盾呢一直存在，伯颜呢是直接呢倒行逆施。你看他怎么做的呢？他就是直接取消了科考，然后规定汉人不能当大官，是吧？汉法派呢就被彻底的排除了朝廷。除此之外，伯颜呢还规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汉人呢不能持有武器，连铁制农具都不行。那这就让本来就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就更加激化，广西、山东、四川、江西等地啊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和起义，元朝的局势呢就变得更加动荡。面对汉人的反抗呢，这伯颜呢竟然提出了一个堪称啊脑洞清奇的大规模杀伤计划。他说什么呢？他说只要把张、王、李的疯狂的建议。对于伯颜的胡搞乱来，元顺帝啊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一集啊将那个伯颜呢就罢免了并且流放。元顺帝呢这才真正掌握了最高权力。大权在手的元顺帝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父亲的元明宗报仇，他下诏拆毁叔叔元文宗的庙，废令。这复仇成功之后呢，元顺帝啊任命脱脱为右丞相，改年号为至圣，宣布呢这个沈红英别打语音啊，看这个我看看啊，我给你翻译一下什么意思啊，别打语音啊，这个发文字啊。 含沙子轩说，大鹏你讲的历史故事都喜欢听，
1: 好，
0: 起码你爱听是吧。这对君臣干的到底怎么样呢？不得不说哈，这二位呢已经是大元朝几十年来最靠谱的君臣组合了。首先来说呢，

袁申立本人呢，不但有发愤图强的愿望，哎，人家同时还有个好身板，不至于像先前几个皇帝一样，才元末最好的宰相。为了挽回元朝的国势，他实行了一系列呢行之有效的改革，史称叫"沱沱更化”。比如说啊，为了缓和蒙汉矛盾，沱沱呢重视文化，推崇儒学，并且恢复科举考试。为了发展经济，他减免呢税赋。啊，再次的印发呢忽必烈时期的农学著作《农桑集要》，这对恢复啊和促进农业生产呢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应当说嘛，在元顺帝和秃秃的共同努力之下，至正初年的元朝啊一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叫什么呀？叫回光返照，对吧？很不幸，元朝的这波逆势上扬就是如此。元顺帝死后呢，只能批准了。之后几年里啊，元顺帝啊依然在努力挽救元朝，但这个时候的元朝已经是积重难返啊，什么药都治不了了。为了加强官员的廉政建设，元顺帝啊就派出了好多官员呢去地方监督工作。人祸如此严重，老天爷也不给面子。当时呢，黄河是反复的决口，滔天洪水啊席卷了整个的这个黄河流域。无数的这个房屋和田地被冲毁，大水过后，紧跟着就是饥荒和瘟疫。这个元顺帝啊，只好硬着头皮把秃秃请回来，希望这位能干的宰相呢，可以挽救危亡的局面。那么，公元1349年，退休5年的秃秃复出，那摆在他面前的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元朝了。当时呢，各方面的问题很多。但最要命的、最紧急的是两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黄河发大水，二是国库没钱。黄河发大水啊，导致中原遭灾，国家收不上钱，而这边收不上钱，国库也没钱，朝廷就拿出了应对办法，叫开河变超。什么开河呀？就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开挖黄河新河道，别让洪水呢再泛滥成灾。这相当于给大元呢，止血。变钞呢，就是大量发行纸币，想办法呢，好大夫托托在危难之际啊，给大元朝开出的这剂良药，最终偏偏导致了元朝的灭亡，是吧？那么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吧？明天说给您听。

你发现没啊？就是大鹏讲到这个元朝历史的时候，很多人的名字挺有意思的，比如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各种帖木儿、铁木儿啊，等等等等，是吧？187位铁木儿都到齐了，很多人说这太夸张了吧？元朝哪有那么多叫铁木儿的？这还真不是夸张。如果说元朝的这个公主啊抛绣球，那一个绣球横着扫就能扫倒一大片铁木儿工地啊，全叫铁木儿的结论。其实呢，你也听这么长时间这个节目了，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是吧？因为元世祖忽必烈、武宗海山、仁宗呢安岳利啊、拔里巴达，还有英宗硕德、巴剌、明宗、和氏腊等元朝皇帝里面呢都没有帖木儿三个字。不过呢，元朝人民带帖木儿三个字的非常多，是吧？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是吧？那为什么元朝有那么多的帖木儿呢？这和蒙古人的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蒙语啊，帖木儿也可以翻成铁木儿、帖木儿啊。很久以前，蒙古人呢是非常崇拜铁的。蒙古人的祖先是鞑靼人，他们居住在今天的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额尔古纳河沿岸以及黑龙江沿岸。唐代之前呢，这部分地区呢是由回鹘人蒙呢推进。这个时期，原来蒙古人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什么？掌握了炼铁。史籍当中记载哈，就是原蒙古部落呢和突厥部落呢发生内讧，一番呢这个激战之下，原来的蒙古族人呢就失败了，幸存下来的两男两女就逃到一处呢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的后裔就是蒙古族人。这些蒙古族人呢想走出去，重新呢夺回自己的领土，可这地方呢资源匮乏，他们也没办法。有一天呢，一个蒙古族人呢就找到一处铁矿地，然后他们立刻宰了70多头牛马，用这些牛马的皮做成风箱，然后呢他们又从森林里呢砍了很多木材，将铁矿里的铁熔炼出来，最终呢靠铁器回归草原。为了表示对铁的崇拜和感谢呢，大部分元朝人呢都会在名字里加入铁元素，就是铁木儿。木耳的还多，按照蒙语解释，不花是公牛的意思，和这帖木儿一样哈、不花也有它这个深层次的含义。在元朝啊，公牛是一种非常常见而且重要的动物，而且呢它也与蒙古族历史息息相关。元朝秘史里记载着这样一段啊，在铁木真呢第一次被众人呢推选当那个蒙古人的大汗时，他正要率领呢这个蒙古大军与扎木合作战。当时呢，一个名叫花赤的这个萨满啊，带来了神明的旨意，说拥护铁木真呢做大汗。花赤呢就对大家说：“说神将化成为公牛。”从扎木儿和布花来看，你就不难发现蒙古族人的名字啊，都会反映他的文化传统和宗教。总结下来啊，蒙古族人取名大多呢都会涉及以下几个元素。什么元素呢？第一个啊，就是用动物来命名。蒙古族男性呢，如果在动物前面加上一个形容词，那就是很好的名字了。比如呢，哈拉巴尔斯就是黑虎，乌兰巴尔斯就是红虎，茂巴尔斯就是恶虎。你像上面我们提到的詹木尔和布花也可以组合使用，蒙语詹木尔布花直接译过来就是铁剑牛，啊，剑牛是什么？阉割那个公牛是吧？铁剑牛。第二种就是用祝福语命名，和这个中原民族相同，蒙古人呢也吉日嘎朗代表幸福，乌力吉巴雅尔代表吉祥喜悦，宝音不言图。好必图代表的是有福气。第三种啊，用自然元素命名，
蒙古族女子呢，很喜欢用自然元素做名字，比如纳杜鹃，比如代表珍珠的塔纳，代表翡翠的水灵，代表玉石的哈森，代表蓝宝石的乌云啊，等等等等。这个听了大鹏的介绍之后啊，你在看那个蒙古族的名字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大概的那种吉祥的含义了。比如说，如果说你身边没有蒙古族的朋友，起码我们听过蒙古族的歌是吧，有很多蒙古族的歌手相当的不错，他们唱的不错，你听看看他们的名字，你就知道大概啥意思了，是吧？

听大鹏的节目真的是不白听，是吧？方方面面呢，我们都了解一些，是吧？我经常说啊，听这个节目，为什么一个这个美食类的节目前面要用大半段的时间呢，讲一些历史啊，讲一些那个某一段的这个市井生活，就是为了在您呢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呢，有些谈资，是吧？别白吃啊，别光光喝，是吧？多聊聊。

万事如意说也很喜欢听这个历史故事，那就好啊，那就听呗，是吧？喜欢哪方面的内容你可以告诉我哈。然后自由自在问说，斯琴格尔勒代表什么？斯琴咱分开说，斯琴代表什么？聪明，是吧？一个美好的寓意啊。还有什么问题吧？什么问题提出来。

0: 没问题啊。
1: 千年烟火淬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空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0: 好了，接下来啊，和这个吃的有关系了啊，大鹏继续给你打实话。明朝正统年间就开业了，到今天500多年历史了。他因为呢，一开始是因为呢，卖那个很有名的这个香菱酒而闻名啊，生意很好，门庭若市。到了这个嘉靖年间呢，就明朝啊，前去呢就尝了尝，一尝之后果然感觉这酒味不同凡响，从此呢就经常光顾。时间久了，和这个店家就熟了。这店家就请这严嵩呢给起个字号。嗯，严嵩你别看是奸臣，人是很有文化的，他就根据《礼记》“酒孽必食，慎治必节，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旗必德”啊，有这个六句话。根据六句话，他写下“六必居”三个大字，是吧？六必居的字号就是这么得来的啊。脆嫩清香，咸甜适口，解腻啊，助食啊，就名声啊就更响亮了。独具风味的传统酱菜呢，达到60多种，其中呢以八宝菜、酱乳瓜、黄酱、甜面酱最为有名。由于六必居呢经营有方啊，酱菜制作呢这个质量有保呀，这个酱菜不但是京城许多家庭必备小菜，也是国宴上哈必备的名小菜之一啊，大名鼎鼎六必居。啊，接下来给你介绍的这家百年老店叫同和居。据说呢，当时呢，清廷的一位皇亲国戚啊，为了在宫外呢有个吃喝玩乐的方便去处，就邀请几个人开办了同和居。一开始生意一般，店呢也没什么名气。有一天呢，住在西四这个钢瓦社的一位掌管财政的王爷到这个小饭馆里来吃饭。王爷来了，店主呢就百般殷勤的伺候，精心烹制啊，拿出了几个拿手菜。哎，王爷吃得很高兴，吃后啊大加赞赏，因此呢这个小店呢就慢慢呢有了这个生机。为了招揽这个生意吧，小店就以客会友啊，使这个每个客人都有一个宾至如归的感觉。他是取这个叫同淮和玉和这个和悦的意思，就定名为叫同和居。事实上呢，同和居呢是饭庄位于呢西城区的西四大街，创建于1822年，就以同淮和悦之意而命名的店。一开始呢，它是一个小店，经营那个家常菜，所以当时呢吃饭的这个人呢也都是一些平民老百姓。到了民国初年呢，掌柜的穆文清呢就请这个御膳房的御厨叫袁祥福来帮厨。袁祥福呢就凭借呢非常的红火，名气也越来越大，就成为旧京城著名的八大居饭馆之首。1984年哈，这个店的店址一直在西四南大街北口。门上呢悬挂着溥杰先生啊亲自题写的匾额“同和居”三个字，后来迁到呢三合里月坛南街。新店的营业面积呢是500平方米，由一座大厅和环厅啊可以接待300人的就餐啊，也可以为各类文艺表演呢比赛庆典活动提供场所。除今该站的同和居饭庄呢，为了满足啊这个多方宾客的需求啊，就吸收了其他菜系的精华，增色了鲜活鱼虾蟹蛙蛇等原料啊，供这个客人呢随意的选用。他烹制的清蒸鳗鱼、黄焖或清蒸圆鱼、三吃蛇，用油爆、宫爆、铁板烧等初期宫廷内的一些达官贵人经常光临小店啊，以此呢作为吃喝玩乐的大好场所。到民国时期，一些文人墨客呢也常来聚会呀。 接下来这家名店叫稻香村。稻香村店呢，始创于1895年，位于呢北京前门外观音寺啊。它是南店北开，因为当时呢称为稻香村南货店。前面是店，后面是厂子，很有特色，是京城啊生产经营啊南味儿，就南方风味食品的第一家，产品就很受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为什么叫稻香村呢？这个名字啊，来历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源于诗词。你看啊，诗词当中什么"一骑春韭黄，十里稻花香"是吧？还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是吧？是吧？

形色味兼具，的确很妙。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啊，很有点神话色彩。相传呢，说江浙一带呢有一家卖熟食的小店，生意比较清淡。有一天呢，店里来一个要饭的一个瘸腿的那个人啊，老板见他呀这个残疾可怜，就送了一些东西给他吃。那么一看呢，天色已晚，就在店里的一个角落呢铺上稻草啊，留他住宿。这个瘸腿的这汉子呢不辞而别，老板呢就把他睡过的稻草拿去烧火，天之一的铁管里下饭，还把店名呢改为叫稻香村。打这开始，他的生意啊逐渐兴隆，他的名号呢也被人争相使用。因为稻香村这个名字的确相当的妙。1895年呢，金陵人郭玉生就带几个非常熟悉啊南味食品制作工艺的伙计来到北京，开创了京城生产呢南方风味食品的第一家稻香村，这个字号呢就成为了不二的选择。那么1984年呢，这个派系的第五代传人刘正英呢就恢复了这个老字号食品企业。1984年重新经营后的稻香村呢，以独具特色品质优良的产品赢得消费者的赞誉，以前店后厂的经营方式和优良的服务赢得了市场，生产经营的迅速发展，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哎，对，说了一句哈，这个前一段我到北京去多说了啊，咱们主要是聊聊这个稻香村的这个历史啊。记住啊，这百年老店稻香村。最后再说一个啊，百年老店叫柳泉居饭庄，它是经营北京风味菜肴。早年的柳泉居啊是由山东人出资开办的，店前面呢是三边门脸的这个殿堂，后面有个宽阔的院子。据史料记载哈，当年这个院子里有一棵非常大的柳树，树下呢有一个泉眼，这井水呢水质非常好啊，清冽甘甜。店主呢就用这个清澈的泉水来酿制黄酒，味道醇厚，酒香四溢，被食客们称为叫玉泉佳酿。那么柳泉居除了卖黄酒之外，它下酒菜也很有特色。清代的叫陋闻漫志当中啊就这样记载说，故都酒店以柳泉居为最著，所至色美而味醇，若至此酒店更设有佳肴糟鱼松花醉蟹肉干蔬菜下酒干鲜果脾，称为京城名三居。那么随着历史的变迁，到了1935年，京城这三居当中就仅剩柳泉居一家了。柳泉居啊饭庄早年并没有店名，据说这个柳泉居的三个字依然是明朝奸相严嵩的奸臣，但是因为先皇有言在先呢，就没办法杀他，只好罢免了严嵩的官职，查没了他的家产，只给严嵩呢留下了一只银板，让他呢乞讨为生。北京的老百姓都很恨严嵩啊，根本没人接济他。有一天呢，饥寒交迫的严嵩就来到这家小酒馆，闻着那个酒香啊，严嵩就再也走不动了，就央求呢这个店主人给他酒喝。掌柜的一看这银碗呢，就知道他是严嵩，早就听说严嵩啊写的一手好字，就取来呢笔墨纸砚说给你酒喝可以，你得呢给我这个小店提几个字。严嵩呢稍加思索，提写了柳泉居三个字，远播。那么1949年呢，柳泉居呢就迁入了现在的这个地址，就是新口街南新街口南大街217号。那么原来以鲁菜起家的柳泉居饭庄呢，在北京风味菜肴的特色饭庄了。好了，关于呢中国的历史名店，当然还有其他的哈，咱们就介绍这些，以后能有机会吧，陆陆续续的咱们再说，是吧？其实咱们有的时候我老是觉得哈，你说吃饭吃它不是为了吃饱，是吧？

馋，你们自己干的去来。

0: 好，到这儿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祝愿您中午呢有一份好的胃口啊。
1: 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
3: 做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

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穿梭城市的喧嚣，
4: 见证街路的变迁，
3: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4: 风雨
5: taxi。
4: 大家好，12点01分，我仍然是代班主持人雨婷，这里是你好 taxi， 问候各位中午好，尤其是我们各位出租车司机朋友啊，今天上午呢，希望您能够有满满收获。如果上午呢这活儿不是太好的话，哎，咱也心情的别受影响，美美的吃上一顿饱饱的午餐，下午咱再加油。好啦，这里呢把天气情况呢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28度，临海26度，13号的20点到

0: 我会让大家听一听我们蓝丝带的宣传。开始，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好，关心呢蓝丝带领取的朋友，大家听到了吧？三个地点，大家呢即日起就可以去领取蓝丝带了啊！这也是呢我们交广呢11年做爱心助考活动啊，今年推出的是蓝丝带，希望呢能够我们代表这个其中的一份子吧，能够表达对我们高考生的一份关爱。好了，今天呢还是欢迎各位把你们的好歌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将等待大家。

好，刚刚呢，我看到我们平台上啊，这位走丢的石子传来的歌啊，也算是抛砖引玉吧。稍后时间也希望呢，有一些您自己欣赏，叫孤芳自赏。如果说呢，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听到你有。

美的歌声啊，感觉大家呢一起欣赏，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呢还会给你送去赞美啊，送去掌声。嗯，好了，那在这儿呢我们还是了解一下啊这样一些链接。首先呢说到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精华是100毫升正装的，到手呢只要520元。那这个同时呢下单还送15毫升正装的小黑瓶眼霜一瓶两一支，还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的礼盒礼袋啊，您回复礼物就可以抢购到了。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迪奥花样甜心香水，这个呢是150，我看看多少毫升哈啊，这是50毫升的这个香水，也是520大牌的美妆纯粉，福利价只要299元，比官网呢省了将近700多，简直太划算啊。这个效期呢是到2028年4月，没问题的使用哈，绝对的好日期。登陆生这样的正装只要520元，效期呢到2027年10月份，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节日旺季物流爆仓啊，时效呢可能会延迟，但是心意不可以迟到的。您可以回复面霜下单，520商城活动更有买赠，和1元告白活动一定不要错过啊！添加福利官每单还能够再帮助大家节省5元。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欣赏到的是今天第一位给我们传来歌曲的朋友，这就是走丢的石子，他的歌也是经过了多次的验证哈，所以特别的期待，亲亲。

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阿霞，因你今晚共我唱。

真的是很惊艳啊，这样的一首歌《走丢的石子》哈，千千阙歌，怎么样，就想哎呦是不是我播放错了呀，可不是嘛，是不是绝对是有原唱的这种效果啊，听广播不怕声大，他就是说标准，他说这简直就是粤语教学一样哈，送出的咖啡，送出的掌声。刚才呢走丢的石子呢在他的这个个性签名也是这么说，他说这意思就是说呢那个这粤语歌啊，那个粤语呢也不好说，是这意思吧，是吧，但是呢您看呢，您无论是唱的还是说的，简直呢没有什么违和感啊。简直是倍儿棒啊，这个时候呢我的抖音也在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走进呢直播间啊，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谢谢，尤其呢是一些已经加入到我的粉丝这个当中的朋友哈，大家也可以来做一做客。好了，下面的一首歌曲啊，我看到一缕斜阳给我们传来了，这是一首什么歌，都是我很熟悉的啊，咱们你好 Taxi 的大咖级的人物啊，这位一缕斜阳今天给我们带来。

0: 表的。
1: 啊，这一首一缕斜阳演唱的胡广生，哎，昨天呢有一位朋友啊，就是给我们带来了这一首歌，我忘记了昨天是谁来着，有点忘记了啊。看这位红英啊，红英朋友给我们传来一张那个图画吧，是吧？就是一个表情吧，啊，就送出的玫瑰花给这一首胡广生啊。另外呢，我看木油，您是想看一看我们商城当中的一些嗨。好了，刚才呢有两位朋友啊，走丢的石子和一缕斜阳，分别呢给我们传来了自己的歌啊，我觉得特别的棒啊。有一些朋友呢是在原唱的基础上呢有自己的不同的演绎啊，而有一些朋友们模仿的简直和原版是一样的。不管怎么说，都有呢自己呢这个。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吉林长白山的出游。
2: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3: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4: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3: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2: 你们说的这些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
1: 好，怎么样跟上我们的脚步吧呢？之前呢我们就和大家有这样一个提示，

因为长白山出游呢需要实名制购票，而且呢需要提。好，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呢看长白山的天池，这是必要的项目，而且我们这一行呢是最重头戏了，对吧？还有呢就是去往延吉哈，来尝一尝正宗的辣白菜，还有呢亲手体验一下无如何去制作那个打糕啊，平时我们很少吃，这一次呢我们亲身的体验一下动手的能力。再有呢就是长春，长春有什么呀？长春一汽，长春电影制片厂，是不是我们随口就可以说出来，那这一次呢我们去体验一下啊。啊，刚才说到那个雪饼猴是吧，已经是成为网红了，我们亲眼去看一看他。总之这一次和焦广一起一路向北，感受不同于锦州的东北味儿。2136921 2136921是软卧专列五日游哦。啊，在火车上度过的日子呢也会让我们觉得呢是特别的舒服啊，这个一晚上这种体验呢还是非常棒的。6月5号正好是高考站考场。

0: 那我看到呢，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我的 AI 经纪人呢又在提醒我，要设置一些互动话题，和大家呢一起互动一下啊。杨小滚来啦，好，稍后我们再回。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来看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我们城市的南端、城市的北端，应该说都是很畅通的。之前我说到的上海路一线，现在呢，这个交通压力们再回来。
2: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3: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我们的一些老的主持人呐、啊，还有呢，在几十年前他们曾经参与过的电台的节目啊，是吧？你看姚小鬼列出了我们那么多这个主持人的名字啊，您刚才列出的这一些啊，

绝大多数你看现在呢都不在主持人的岗位做了，有的呢是已经去了外地了啊，有的呢您刚才说的这个名字里也有退休的了，所以说这几十年的相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呢都会呢有一些变化，是吧？好了，在这儿谢谢彩虹的关注啊，谢谢彩虹的关注啊。君乐队说小娘子改行了吗？小娘子不能改行啊，小娘子啊，还有那么多热爱她的听众啊。难道您不听晚上的节目吗？您不听晚上的畅通晚高峰节目吗？您要真正她的铁粉啊，那您真得注意呢啊，要时时的追随她啊。姚玉滚说袁姐还在，对，大鹏这个呢都还在主持广播的一线呢啊。他们也都是老主持人了，在我们电台这岗位呢都做了有20多年，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了啊，差不多。啊，实在是太多了，特别美好的回忆。还来说那时候除了雨婷姐，还有喜欢中午的正午宴。你提到都不在主持岗位了，都不在主持岗位了啊！但是呢，他们还在呢。我们现在在新闻媒体集团工作，只不过是在其他的岗位上啊。好了，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呢走进我的直播间，摇小滚啊！你知道的太多了，甚至呢，我们主持人啊，有的时候从现在呢还是在我们新闻媒体集团在工作。谢谢这位林一关注了主播，谢谢。是不是关注我的还是属于咱们锦州的朋友呢居多呢？因为毕竟呢我们家乡的广播，所以呢也都是讲家乡人的故事啊。像我们主持人也是呢在咱们身边，对吧？有可能见识你就是您的邻居，您熟悉的同学，您熟悉的朋友等等啊，就是这样一份熟悉让我们觉得呢更加有亲近感，是吧？啊，这是新增的关注，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熟悉的那位那个竹影小筑哈。其实有时候晚上9点到11点啊，没有，对，是的。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些节目呢，就是是属于呢这个我们提前也是编辑呢编辑好，然后呢属于放送位啊。我们这节目也都不一样，有的是主持人节目，有的是呢我们编辑好的那个节目。是这样的。姚小滚说前段时间在七大掌阁见面，是吗？啊，那很有可能啊。还有呢一些朋友哈也都在询问我们现在的一些节目，好啊，大家尽可以提问哈。无论是亲朋友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觉得您在这儿呢能和我聊天，这就是对我们这个电台啊，对我们主持人的一份关爱啊。啊，是吗？姚小滚哈，对呀，所以说呢他们不做主持人有可能活跃在其他的领域，是吧？啊，好，谢谢大家的到来。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各位还有好歌，完全还可以把您的歌曲呢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

0: 好啊，看到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一些朋友呢在说哈，一些朋友也是通过流量扶持来到直播间了，大家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哈。如果一些老朋友的话，和我们一起回忆一下以前的那几十年的故事。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大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
0: 好，我们的蓝丝带送考啊，这个活动呢有一年一度的开展起来了。那大家呢可以呢这个尽快的哈，去3个指定地点去领取蓝丝带啊。我看到呢一些朋友呢都在我们的平台上刷礼物啊，这样的一些关键词。对，大家呢可以呢来这个在我们的交广商城当中呢多来逛一逛啊。好，在我直播间当中，大家也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浅墨啊，这是我的粉丝是吧？欢迎大家。山的这一次项目呢，需要呢提前15天实名制哈，所以呢大家呢需要提前来报名21369212131692 啊，免得呢我们这个到后期哈报名结束啊，您又拍大次提升了。谢谢老顺哥送出的小心心，谢谢。

0: 看雪顶猴？
1: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2: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占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

0: 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 啊，听着这个小曲儿就觉得呢特别的轻快哈。我记得哈，我们和天马一起合作以来还没有去过这个向北的这个行程，似乎没有，好像一般都是往南走，是吧？这一次的吉林长白山啊，那去往呢这个咱们更北的地段啊，让大家来体会一下。姚晓，那今天呢我们传到呢平台上的歌呢不是太多，所以呢我们请大家欣赏了大家这个一缕斜阳还有走丢的石子你们的歌哈。在这呢特别的感谢两位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现在时间呢是12:52啊，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呢倒是呢这个聊的呢是更热烈一些啊，更热烈一些。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你好 Taxi 的全部内容。代班主持雨婷，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1003大家班。
1: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及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
3: 当微风裹着春天独有的草木清香，轻轻地拂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时光呢就好像是也放慢了匆匆的脚步。
4: 我们总说啊，春天呢是都带着治愈人心的力量。在这样的一个温柔的春日午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的放下手头的忙碌，卸下心里的疲惫和浮躁，跟我们一起沉下心来感受这份独属于春日的惬意呢？其实生活呢从来都不是一路奔波，那些藏在细碎时光里的小美好，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柔，都是岁月馈赠的惊喜。愿这春日的暖阳照亮你心底的角落，愿轻柔的微风能吹散所有的烦恼和焦虑，让好心情随着春日的生机悄悄地在心底发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为您开通了，那无论呢您是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需要我们的帮助，或者呢是生活当中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些可以让你开心的小确幸，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里面留言，让我们一起伴着春日的美好，在互帮互助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在声音的世界里邂逅温柔，收获治愈，开启一段慵懒而又美好的午后时光。

0: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加班，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加班，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1: 让我们在电波里变成彼此的人间值得。这里是1003大加班。现在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就已经为您开通了。那现在呢，我看到了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这里留言了，我们一看一下大家都跟我们说了一些什么。好，首先呢，第一位朋友名字叫做风声提笔，他说呢，想问一下啊，就是当空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吃的？那熬夜呢，怎么样恢复精力呢？因为自己呢，白天啊真的是睡了好久好久，但是还是觉得没有恢复过来。那想问一下啊，如果要是熬夜的话，感觉这个不是很精神，如何来恢复精力呢？还有以恒说，他说想问一下啊，就是微波炉不能够加热的是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够进微波炉来加热？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那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南山相送，他想问一下啊，午睡的这个时间多久是最合适的？午睡的时间多久是最合适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余温，余温在利用的这样的一些价值吗？关于这个干燥剂呢，以前我们也有朋友来问到过啊，就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再利用的价值。当时我记得有朋友给到的留言回复呢，就是可以把它们收集起来，然后呢放在一个纱布袋里方，因为它是有毒的，如果要不小心的话被小孩子就是误食啊，尤其是里边的这个生石灰的成分，它是遇到水会灼伤的。那所以说这个干燥剂呢，如果你要是想用的话，一定要妥善的把它保存起来。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还你笑颜，还你笑颜，他说想问一下啊，就是自己呢是一个特别喜欢吃水果的人，但是呢经常吃完饭的时候想吃点草莓吧，妈妈就会拦着他。那他想问一下，就是饭后吃水果真的不好吗？那如果要是真的有说法的话，那饭后多长时间才可以吃水果呢？啊，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呢大致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想问一下大家，看一看谁知道饭后多长时间吃水果是最合适的呢？要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呢？

0: 哎，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啊。那在这里呢还是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啊，那距离夏季呢可能也剩不到几个月了，我们提前呢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呢也是应该的。我们来看一看啊，雷雨天气我们应该做。花儿今夏他说想问一下啊，就是觉得最近这段期间呢嘴唇特别的干裂，而且呢干的受不了啊，自己就忍不住去舔，结果发现呢越舔越干。那想问大家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能够缓解嘴唇干裂呢？哎，你说的这个嘴唇干裂用舌头来舔，要显示啊说这个嘴唇如果干裂的话千万不能够用舌头来舔，因为你要舔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唾液里边所含有的一些成分呢就凝结在你的嘴唇上，它会拔干的。那怎么办呢？清测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吃苹果。其实你不用吃太多，可能半个苹果或者是四分之一个苹果就足够了。当你吃完苹果之后，苹果的汁液进到你的嘴唇上的时候呢，嘴唇就会变得非常的滋润，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涂一些唇膏，那嘴唇干裂的情况就会得到很大的缓解。希望呢能够给你一些小小的提示。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呢我想给大家提供几个生活的小窍门啊，供大家来分享。那感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流光未至。他说到了，他说这样的几个生活小窍门啊，我自己它的亚硝酸盐含量很高。那肉类啊主食类的东西呢密封冷藏彻底加热之后呢是可以食用的。第二个就是牛奶不用煮沸，温热就可以了。那因为温度特别高的话呢会破坏牛奶的蛋白，特别特别少的盐，少到什么程度呢？少到就是这锅米饭盛出来的时候你就根本尝不出咸味的那么一丢丢的盐。那米饭煮出来的时候呢就软糯香甜不粘连。白开水最佳的饮用温度呢应该是在35到40度左右，如果这个温度要是太高了的话呢可能会对这个食道的黏膜有一定的损害。所以说呢大家在饮用白开水的时候温度最好控制在35到40度左右，也就是跟我们人体的体温接近，是对人体最好的。啊，你说到这个35到40度，我突然之间想到了这个很多婴儿的温奶器啊，它这个最高的温度有的会设置到60度。那其实呢在这儿还要给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提个醒啊，孩子的这个温奶器的温度呢我们切记不要设得太高，最好呢设置在35、6度最好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好的，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热心的听众朋友们。那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庸俗情话。庸俗情话呢在节目当中刚刚给我们提到了啊，他说呢自己呢有这个手在外边的温度呢已经不是特别的低了。那你现在还有手脚冰凉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吗？如果有的话呢首先呢建议啊平时多喝热水多喝热汤，那再有呢就是及时的做好保暖吧。当然了我这些物理的这样的一些处理方式呢都是非常简单直接的，那如果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有更好的这个可以处理手脚冰凉的方法，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现在呢我已经看到了已经有朋友把这个回复，然后呢我们就统一的跟大家来说。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自诩周全。
1: 彼此那么了解，清楚都不适合相恋。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自诩周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朋友们的留言。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几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能够空腹吃的食物都有什么？那第二个呢，就是在熬夜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疲惫，那如何短期的迅速的恢复精力呢？那再有就是微波炉不能够加热的食物都有什么？还有呢，干燥剂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还有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水果呀，饭后多长时间吃是最合适的？那再有呢，就是雷雨天气，我们都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还有朋友问呢，午睡多长时间是最合适的？还有朋友说呢，手脚冰凉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那刚刚呢，这次叫跨世界，跨世界说了，他说不能够进微波炉加热的就是鸡蛋，尤其是剥了皮的熟鸡蛋更不能够用微波炉来加热。感谢这位叫做跨世界的朋友第一个发送微信结识，所以说呢，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当吃这样的一些水果的时候呢，最起码你得事先吃一些东西，最起码有饼干啊、面包呀、垫一垫底再吃。空腹不可以吃的水果，像柿子、山楂、生冷的一些东西，还有呢就是浓茶，这样的东西都是不要空腹来吃的。人但是真的是觉得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猛补觉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效果。但是后来我发现呢，当熬夜的时候呢，就是你第二天即使很困就不要睡觉了，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你早一些睡，比如说头一天你熬到了12点1点呢，等第二天的时候白天你再怎么困就是忍住不要睡，到晚上的时候你8点钟甚至你可以7点半就安排自己睡觉，然后呢早睡真的是可以让人迅速恢复精力，然后呢第二天你还会起得很早。作息的规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养成一个非常非常规律的这样的一个作息习惯，它其实特别的养人，它会给女生养得更漂亮，给男生养得更强壮。好，感谢小猫钓鱼。还有呢，这位朋友叫做软妹日记，软妹日记呢，他说想回复那个关于水果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吃水果的女生，但是呢我一般都是吃饭之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以后再吃水果，因为呢自己的胃肠是比较弱的，所以说体验了一下，就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再吃就可以避免腹胀啊、消化不良啊这样的一些状态。好的，感谢软妹日记。寂静月影刚才呢发来信息啊，他说想回复一下关于雷雨天气的这条消息啊，他说呢我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户外爱好者，但是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呢，我一定会远离大树呀、电线杆呐、这样之类的东西，而且呢不会露天打电话，打电话呢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就是关于手脚冰凉的这个状态应该如何去解决，暂时还没有朋友回复，我们再来稍等一下啊。那还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午睡时间多久不能够，午睡时间多久是最为合适的，这个也暂时还没有朋友来回复。那刚才呢还有一位朋友名字叫做严酒亮，剥皮是不能够用微波炉来加热的。好的，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理解的这些生活的智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一一的分享了出来。好，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刘光，刘光说了，他说我认为午睡最好呢，就是在就会有一种头昏脑胀的感觉，所以说15到30分钟之间的午睡呢，是最能够提升精力的，它可以保证你。

一下午的精力呢都是非常的充沛且旺盛。好的，感谢刘邦。关于手脚冰凉啊，花开富贵刚才给我们回复了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他说呢，手脚冰凉的朋友，尤其是女生，一定要少喝冰水，不要吃那些冷饮，然后睡前的时候呢，要坚持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促进一下血液循环。然后白天呢，尤其是早晨早餐的时候呢，建议啊，如果你要是喝汤的话呢，在汤里面多放几片姜，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助于你暖身的。感谢花开富贵。好的，那这些热心的听众朋友们给到我们的这些留言呢，您解的都是大家生活的智慧，那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感谢这些听众朋友。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歌曲呢，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我觉得日子呢过得真的是太快了啊！转眼之间呢，距离2026年的高考呢，仅剩下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其实呢，万千的也做了很多的功课啊，也是看了很多关于高考升学指导规划的老师给我们所讲的一些教育理念，还有呢，他们对普通家庭啊考生的一些升学的底层逻辑。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是把这些笔记呢都是简单的做了一些整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分享给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家里边有2026届考生的家长。那如果呢您的孩子现在呢年纪不是很大，小学或者是初中，我觉得或者是已经上了高中，我们都可以来一起研究一下，看看是不是会对他们的人生有所借鉴。首先我们来说说普通的家庭啊。那对于很多普通的家庭，没有额外的很多优质资源的家庭来说呢，他们最大的底气是什么呢？就是有退路，而且能安稳和师范类的。那不要盲目的去追逐小众啊，冷门的风口专业啊，这些东西呢，对于很多普通家庭而言呢，其实它都是一场豪赌。而医学、军校和师范这三大类呢，则是普通家庭最为稳妥的选择。医学好啊，而且非常的光荣。那再有呢，就是师范了。师范的就业呢，非常的稳定，而且

那这个职业目前来看啊，在社会上还是很受尊重的，而且呢，他的收入呢，跟以往啊，跟很久之前相比呢，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些转变。现在呢，教师的工资待遇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这个专业呢，他不用拼人脉，不用求关系，靠我们自身的能力就是可以安身立命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还不想去求人，没有特别直接的那些优质的资源，建议优先锁定医学、军校和师范。他们的家境呢是特别的好，而且有很多的资源，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些产业。那么如果家境好的孩子，你要是家里边有家族企业，或者是有可以接班的话呢，可以首先去研究一下像金融类的、经济类的和管理类的。那这个呢，跟刚才的那个概念呢，普通人家的孩子的概念呢，它其实呢就是一个相对的。那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我们尽可能的规避金融、经济和管理类的，因为我觉得不会有一个企业会聘用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到他的企业去做管理，这个并不很现实。所以说呢，等等，那像我们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何猷君嘛，他呢当年在哈佛呢学的就是金融管理类的。这些专业呢，它是可以帮你吃透商业逻辑，掌握资源配置的能力，从而呢它可以让你更好的去承接家族的资源，实现子承父业的高效衔接。或者呢是在当你家族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拿出自己的专业知识，然后呢在这个家族企业的运营当中做到属于自己的那样的一份非常独特的贡献。所以说，如果当你家庭里边有资源，家境比较好，你就可以优先的去研究一下金融类的、经济类的还有管理类的专业。那呢，有很多家境比较普通，甚至呢，家在农村，但是呢，却成绩特别特别好的孩子，他们想尽快的，如果你要想尽快的去改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条件，奔着高薪去，那类似于这样一类的这个考生，你适合什么样的一些专业呢？比如说，那就是名校的计算机和通信类。注意啊，我这边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一定要名校。那如果你读计算机读了一个大专，其实呢它是没有办法帮你去快速的实现拿高薪的这个目标，那前提得是名校。如果想毕业就拿到高工资，那进入互联网以及科技的核心圈层，真的就是你最最直径呢，也是当下高薪领域的一个核心。那名校背景呢，它能够叠加平台的资源，还有校友的圈层。普通的院校啊，同类专业的竞争力呢是非常弱的。记住啊，关键词就是名校。所以说，只有名校的加持才能的。And it's time to say a few.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计算机啊、通信类的。那我觉得关于这个专业呢，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当下呢非常非常火爆的 AI 了。那如果你要是想去学 AI 大数据的话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关键词依旧是名校。AI 和大数据呢，都是未来十年的最核心的赛道，但这是一个名校门槛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那如果呢，你要是还是一个二本的或者是一个大专的这个 AI 大数据专业，大概率呢可能对你冲高薪类的企业呢帮助没有那么大。但如果呢你是名校毕业的，那记住，那 AI 大数据还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啊，像 AI 啊、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些高端的岗位啊，它核心的研发岗几乎都是瞄准的一些。但如果不是名校的话呢，那我觉得可能这个风险是稍稍有一些大的。冲名校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能够让你尽快的在毕业的那一年拿到一个非常优质的入场券。但这里我们不排除一些比较基础类的院，大部分的大概率的孩子，那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冲名校了，你就是卷成绩冲名校，这个很关键哈。那如果呢，你要是觉得，哎呦，我看我现在的这个成绩呢，如果要是冲985211，难度真的是太大了。
你就应该给自己做一个好好的规划。比如说呢，你要是考不上一些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名校，如果你要想学医的话，考不上医学院，那么你可以选择护理类的专业。这护理类的专业呢，其实对于低分的孩子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而且呢在未来几十年真的非常可观的。就是据我所知呢，就是很多，就不说咱们国内了，就说国外吧，国外就很多女生他们在出国没有什么一技之长的时候，很多女生他们就会选择去就读护理类的专业。那个咱们中国国内呢叫护士，在国外呢他们叫护工，她其实干的是跟护士一样的活儿。渊博的这样的一个女生，但她嫁到国外之后，她的先生不让他就业，不让他参加工作，另外他拿到的那个签证也是不可以参加工作的。但是呢，他在他先生跟他先生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没有自我，就连包一个饺子煮一个饺子他都得要看他先生的脸色。那这样的一个非常，他也在这个专业就业了。那事实证明呢，这个专业的薪资

待遇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好。那这个当然是说的是国外的这样的一个事例了，那放在我们国内啊，护理专业呢对于很多低分的朋友也都是特别的友好的啊，他的就业面很广，然后呢就业的途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另外他的薪资待遇也都是特别特别的好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如果你要是分数真的是考不上什么特别尖端的学校，那大家一定要谨慎的去选择经管类的专业，因为呢这个不是所有家庭都适合层。那普通院校的经管类呢则面临着同质化竞争，岗位呢它会被名校生挤压，那你不如呢去选一门实操性的工科或者是技能型的专业啊，它就特别容易让你好就业。那今天呢咱们先说这样的一些啊，那明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跟朋友们来解读关于升学关于择业的一些规划方面的话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刚谈到了这个护理类专业，你知道我想到了谁了？我想到了毛不易。毛不易呢他呢就是一个护士出身，但是呢后来啊在我行在这个综艺的舞台上大放光芒，让很多人呢都看见了这样的一个特别优秀的年轻人。其实我觉得薛之谦对他的托举是一方面，他自己的才华也是他能够接得住薛之谦对他的这样的一份托举，木马成诗。

我挺喜欢这首《牧马城市》里边的一句歌词的，那就是把烦恼痛了吞了，忍了算了，不对别人讲，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那总会有个人他会成为你的远方。生活呢总是会越过越有盼头，越来越好，那么在育儿的道路上同样是这样，很多家长呢都特别的希望自己家的孩子聪明伶俐，然而呢有时候孩子的一些让你觉得特别烦人的表现呢，真的是哎呀太让人头疼了。其实呢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孩子的某些看似让你觉得特别烦躁的行为，很可能就是他聪明的一个表现。那如果你家孩子有这样的几个让你觉得特别讨厌的行为，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偷着乐。是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孩子的某些让家长头痛的行为可能是他高智商的体现了。第一个呢就是话痨，不停地问问题，然后说个不停，一天呢就是十万个为什么附体。这些小孩子呢他们就像小话匣子一样，从早到晚给你叨叨个不停啊，而且呢总会问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那家长们这个时候可能会觉得特别的不耐烦，甚至会批评孩子话太多，但事实上呢这却是孩子思维活跃好奇心强的表现。科学研究表明呢，孩子在不断提问和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大脑的语言中枢和思维中枢呢都会

得到特别充分的锻炼。当孩子提出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在积极的思考，会试图理解周围的世界，而不断说话呢，则是有助于他们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种途径。你知道吗？爱因斯坦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话痨，他总是会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然后不停地在问为什么。正是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促使他不断地探索，最终成为了伟大的科学家。那家长们可能就会问了，那怎么样才能够去迎合这样的一个小话痨呢？其实呢，我们不妨就是耐心下来啊，去听一听他说些什么。当孩子问问题或者说话的时候呢，你耐心的倾听，不要去打断他们。这不仅仅呢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而且呢还能鼓励他们继续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第二个呢，就是你一定要认真的来回答孩子的这个问题。对于他的问题呢，我觉得如果要是知道答案，就耐心的认真的看着他的眼睛，一本正经的来回答。但如果要是不知道答案的话呢，我们可以跟着孩子一起去寻找答案。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培养我们的孩子探索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再有呢，就是如果呢父母呢要是能够做到引导孩子去进入一个深入的思考，那肯定呢对孩子的帮助是更大的。在回答问题的基础上呢，如果问孩子，你觉得还有其他的可能吗？这样的话呢就可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关于调皮捣蛋、爱搞破坏这样的一些小孩。就很多的小孩子，尤其是小男孩，他们就调皮捣蛋，喜欢拆玩具、搞破坏。但家长看到好好的玩具被拆得七零八落，就会特别的生气。但事实上呢，这就是孩子探索欲特别强的一个表现。我记得应该是在去年的6月份的时候7月份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期连续性的节目，叫《对话清北少年》。当时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子，我在跟他妈妈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孩子小时候好带吗？他妈妈说，哎呦，难带得很呐，这天天呐，给他家里边东西都被他拆遍了，我家收音机被他拆过。然后他爸的手表被他拆过，就但凡是个玩具或者是一个他能够够得到的这个家电能拆的东西，他都会给拆掉。当时我听完之后呢，我也是觉得，天哪，这个孩子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呢会看到一些东西他特别感兴趣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种探索欲。其实我觉得家长，我们不要生气，不要觉得哎呦这东西那么贵你给拆了，不要这样啊。因为呢，这种探索欲是我们交多少钱的学费去到补习班都学不来的一种收获。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孩子在搞破坏的过程当中呢，他是在探索物体的结构和原理。他会通过拆卸组装玩具了解物体内部的构造，这就特别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你比如说像爱迪生小的时候就经常在家里边呢搞各种各样的小实验，他会把家里边弄得乱七八糟的。但是正是这样的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成就了他伟大发明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呢，当你遇到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探索，不要一味的批评孩子啊，要理解他们的行为动机，然后呢会要给他们提供一个适合的探索环境。你可以为他们准备一些可以拆卸组装的这样的一些玩具，或者是家里边你可能用不到的一些废弃的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提供一些安全是安全的。我们提供适合的探索环境，你就会收获一个非常专注的孩子。再有呢，我觉得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引导孩子去正确的探索。当你发现孩子搞破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引导他们，比如说他跟他一起来拆这个玩具，然后再给他一起组装起来，让孩子呢了解玩具的结构啊，以及玩具的原理啊。那如果你发现家里边被很多东西被拆得破洞烂齿的，其实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开发他大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说第三种类型的小孩，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注意力分散，坐不住，活动量也特别的大。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有那样的一种类型的小孩的，他们特别难以安静的坐下来，总是喜欢动来动去，专注力也很难集中。那家长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就会担心，哎呦，这孩子是不是多动症啊？或者觉得，你看我家孩子不是干嘛都不认真，马马虎虎的，哎，就很愁。但实际上呢，这可能是孩子大脑发育非常快，精力旺盛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在脑科学当中研究呢，就会发现啊，孩子的大脑在快速发育的过程当中呢，它是需要大量的运动来刺激神经元的连接和发育的。所以说，活动量大的孩子，他的大脑呢则更加的灵活活跃，他的思维呢也更加的敏捷。你看啊，很多的运动员他们小的时候都特别的好动，他们在运动当中呢锻炼了自己的身体，锻炼了自己的大脑，最终呢在体育的领域也是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那说到运动呢，我就想到了啊，以前呢跟有一个在北大毕业的一个女生，然后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她就说到了，她说北大呢是非常非常注重学生们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他们光体育场体育馆

0: 就有好多好多个，清华也是一样，很多的九八五二幺的高校，他们都是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的。然后呢，我也听说清华呢，它是有自己的游泳馆，而且非常非常大，是那种国际标准的游泳馆。就是很多的名校，他们都特别特别注重孩子的这个体育。那我们作为家长啊，更是应该从小开始呢，就来关注到他们每天的运动量，因为好的一个运动啊，不管是精细运动还是大运动，它都是可以促进大脑神经元的发育的，这是比给孩子吃多少好东西，比给他报多少补习班收获都大的这样的一项技能。所以说呢，大量的运动不单单呢可以让孩子收获一个好心情，身体分泌足够的多巴胺让他快乐，而且呢还可以优化他的大脑，让他变得更加聪明。那在保证一个好的运动的时候，还能够保证晚上的一个良好的睡眠，还可以促进身高，以及一些适合他们的项目，像跑步啊、游泳啊、篮球啊。那不仅仅能够消耗孩子过剩的精力，还能够促进他们大脑的发育。那如果说某个孩子他的专注力可能会弱一些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专注力训练的游戏活动来训练他一下，像这个搭积木、拼图，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孩子提升专注力的。那在提升专注力的训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为他制造一个安静整洁且没有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呢可以合理的安排孩子的活动时间，根据孩子的精力和注意力的特点，然后呢采用分段式的学习方法，让他们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呢进行适当的休息和活动。所以啊，我觉得当你看到孩子的一些让你觉得比较烦人的一些表现的时候呢，可能隐藏着他们聪明的潜质。家长们要学会用脑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和看待孩子的行为，采用正确的方法去引导和培养他们，这样呢孩子的聪明才智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才能够变得更加优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
4: 800179800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了。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度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想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那么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轻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0: 一首国民拜年神曲一响，年味瞬间拉满。2005年，刘德华为春晚量身定做，把最朴实的富贵平安唱成了全民祝福。听着华仔的恭喜发财，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

0: 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4: 可以弯道超车了。
3: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4: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3: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4: 欢迎乘坐林涵。

0: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各位朋友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需要帮助的话，欢迎各位朋友呢可以锁定星期三15点到14点的节目。那么在节目当中，如果说你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发送内容呢到交广的平台上，或者呢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永字律师事务所的李小娟律师。李律师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好。
0: 生活当中如果需要咨询法律问题的话，可以添加李小娟律师的微信，微信通电话13840607141，13840607141，永字律师事务所办公电话04167110519，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今天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经典的案例，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那当然，如果说你有问题要咨询的话，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13号了，晚上的8点呢，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2度。14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4度，黑山25度，临海23度，易县26度。14号晚上8点到15号晚上8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5号晚上8点到16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5月13号，那距离5月20号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啊！各位朋友，如果呢，你要是想告白的话呢，或者说，想选购一些小礼物，那不妨可以选择交广的商城。最近有什么福利呢？各位朋友啊，您现在呢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公众号，这都可以，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个公众号上有这个惊喜。那么视频号里面如果有一些活动的话，也会在视频号里告诉大家。公众号里边，如果您直接打锦州交通广播，搜索到公众号之后呢，您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自动收到520赫莲娜黑绷带的礼盒装的介绍了。黑绷带啊，这绝对是响当当的大牌，您要是送朋友的话呢，也是非常有面子，关键是价格合适，实打实的为您省米。提醒各位朋友啊，您在商城购买的这个赫莲娜的商品一定要早下单，因为节日旺季嘛，13号距离520呢，这真就是一个星期，你不可能520当天到吧，对不对？您现在买，这应该能够提前到。您要是明天或者后天买的话，那这个路上有可能会耽误啊，建议您早点下单。除了赫莲娜的这些护肤品之外，您可以还选择香水，因为其实这是我超级喜欢的一款，就是算是护肤类的呀、美妆类的呀，这其中的一种类别就是香水。就我家这个香水，不说几十瓶吧，咱不说几十瓶吧，因为可能您真正心仪的，就是总用的，可能就这些10款以内，差不多啊。太多了，其他有些都是为了尝试，看一看适不适合自己，或者说呢，通过一些场合，有些时候呢不太用这一款，但是有些你要去的这个地方啊，可能需要这个味道才。

会用它，所以多放一些各种类型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常用的，我现在来掰手指算一算啊，常用的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常用的，可能就这三款，就这三款是一星期之内可能来回换啊，有的这个味道可能一直在用啊，就三款，其中有一款呢，这是我巨喜欢无比的啊，迪奥花样甜心粉色的这个香水，我第一次喷它的时候呢是在初中。初中到高中基本上都是在用这款香水，你就说上学的时候多爱美，但真要是就是上学在学校的时候不敢用，就是说哎平时休息呀放假呀就会用这款香水。这是我接触到的啊，就喷的，就是你可以去体验这个香味儿的时候，第一款香水就是花样甜心，到现在也是。但有可能呢，除了这一款香水之外，大家可能也会有自己其他喜欢的这个味道，比如说我除了这花样甜心，我喜欢的都是这种花香味的，或者这种玫瑰味的呀，其他的那就不太适合说到底什么品牌了，但是这一款绝对不出错，所以建议大家你可以选一选适合什么路线的。我觉得无论您是这种青春洋溢款呢，还是说甜味儿啊，或者呢我觉得就是哪怕有的时候这个御姐她也可以用这一款，但是她需要搭一下这个怎么搭，因为它属于甜味儿的花样甜心嘛，它真的是属于这种甜味儿的香水的味道，稍微搭一点点，就是真的一点点略为这个硬气一些的香水，然后搭这个特别适合御姐。我这么着试过，就真的还挺好闻的，所以呢你选这款香水容错率很高。再一个呢，如果要是想不这么甜，然后你家里面还有这种稍微硬朗一点的，一搭一中和，那味道绝了，它绝对不会重品。但如果说您想咨询的话呢，您说我家有哪款，然后呢能跟这个甜心能不能搭一块儿，您倒是可以在我节目时间问我，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香，所以选一下吧，这款呢强烈推荐啊。这个价格很震惊，299，还是50毫升的，赶快入。怎么来选呢？您可以在公众号回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了，礼物两个字。有效期是到2028年4月，您要是送朋友的话，这个绝对是好日期，价格呢还不贵，299哎。关键是他把精美的礼袋都给您配齐了，自用也好，送人也好，真是挺合适，就这个真的啊，这个极其推荐。你看我平时可能说的话有些就是正常的跟大家伙来介绍，但是这一款这今天真的是 surprise 啊。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没有特别大的问题，路面、桥面、转盘、桥洞都还是比较好走啊。天气情况刚才跟大家已经分享了，有听众朋友说天气没有听到，能不能再来说一说？总的来讲温度都还不错，特别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进行户外的锻炼。13号晚上8点，就是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是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2度。14号明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是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4度，黑山25度，临海23度，易县26度。14号晚上8点到15号晚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5号晚上8点到16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天气不错，保持好心情。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0，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整体来讲非常的畅通，各条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只是在咱们的白楼港下了桥之后，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稍大一些，其他街路都是畅通的状态。此时此刻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2: 柳絮清风暖阳，五月槐花真香，交广节目响当当，少听一日闹得慌，午后节目最响亮，晚高峰美名扬。各中缘由很简单呐，很简单，因为主持人最能胡诌八咧，吹牛吹得脸不红心不慌。好了，节目开张。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图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前半场吧，因为前半场跟后半场呢，人员上啊，包括我们的节目内容设置上啊，有一些小小的区别哦。所以前半场呢，我们的特点就是徜徉在传统的艺术海洋里头无法自拔，什么大鼓了、戏曲了、快板了，有什么听什么，清新高雅的、乌烟瘴气的、嗨端大气 up 档次的，反正这有什么听什么。我的妈呀，奔跑说妈亲的好诗啊，是吧？今天这诗哎呀费心做的呀，我天哪。金村悠也说好诗，但是你俩都比那谁稍微晚了一点。浮华说，浮华在4:27的时候就发好诗，你万一今天我什么都没有，你说怎么弄了？就显着咱们这托被人识破了，穿帮了就。哎，建平说好诗。张明伟说，老谭呐，你说的太好了，一天天的你是一句真话都没有，全白话啊！你怎么能这么看我呢？你没从我的字里行间，这些字的一笔一画当中感受到我的真诚吗？我就不信了。我在我们村里边，那是实诚孩子，长辈们说的。

0: 清风说，你总弄点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你看看咱们要在这所有的节目里头给大伙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你是不是你就得弄点不一样的，你都一样了你怎么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所以咱们必须不一样，咱们必须这蝎子拉屎独一份啊，白色的屎壳郎配不上对儿。黄鼠狼跳舞另一个劲呢，洗脚水冲咖啡的别有风味呀、啊、嘿哈。
1: 不太好。
0: 建平说，不是吹牛，节目确实牛。看着没有，看着没有，这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张明伟说，26 26 26，老真诚了，我信了你个鬼。不是，你还没信呢，我是自己说的，我自己都快信了，真的。

谢谢万事如意，这种表扬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得再接再厉？浮华说：“早晨，关老板说了，你比老四好看。他要跟我搭档，我合着他是冲颜值来的呀？那完了，要是冲颜值了，我在交通广播，我跟你说，打遍交广无对手，真的，他们指定是跟我搭不上档，因为什么呢？颜值不行。虽说这个颜值在人群里头也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吧，但是搁到交广这个部门里头，他们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的妈呀，真的是，哎，我每天在办公室瞅着他们也是觉得可赏心悦目了。我前边一瞅米兰，右前方一瞅冬梅，左侧一看林涵，右边一看小袁，哎带劲，往我后边一看笑颜。原来有你，说26岁的小娘子晚上好呀，你看人家说的这个话让人听心里多么的愚着。嗯啊，点点点说，我来了月，晚上好，下午好。你知道渤海大道上又来了那么多的车，他们有的开的特别慢，有的外地车，他们为什么？今天下午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原谅他们。

我那天打车，打车的那个一个小特别帅一个小伙，他就眼观六路，嘴骂八方那种，一边走一边吐了。他一右转说：“哼，原谅你，自己把自己哄好了又。”哎呀，我坐后边我就觉得很好玩。慢，我着急，奔着咱们锦州来了。慢点，慢点吧，就只要他们来咱们锦州，敞开怀抱欢迎。咱们那个锦州欢迎你，不是说有朋自远方来，哈哈大笑吗？早晨他俩谁也不服谁了，他俩什么时候服过？什么时候服过？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交广的一个棍儿，当然我也这么想。从此后啊，从此后在交通广播我算立了个棍儿啊，不管是坤威官威谁我都敢词儿，我不敢。我真不敢。

果说要有什么擀的，那我有凉菜筋擀面，我可以跟大伙儿一起来欣赏欣赏这个。凉菜筋未曾开口，泪汪汪啊！叩尊声，徐南大人，细听衷肠啊！你言说是我的大哥回家转，我们还是听人家专业演员唱的吧。这个凉菜筋擀面真好听，真好听。

子玉未曾说话，生理二堂啊，同胞小妹细听衷肠，想当

0: 我们就听他们盘这一段吧，因为这段特别长，我们要听完之后，节目前半段就结束了。像我们这个田园说："我听你唱完，我在熄火上楼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听梁穗金擀面，他说："我刚发完消息，你就不唱了，你这人。”那现在你熄火了没有？你想听什么？我接着给你唱，真的。这回就豁出去了，我就得撸胳膊挽袖子，我得卖一把子力气。有没有特别钟情的？我还得会的是。然后呢，金尊优也说擀面来一碗，哎，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想一块去了吗？擀了一碗面。万叔一说好听，不是圆儿也说我唱来着，然后万叔如意说我唱的好听，我唱是哪个来着？啊，我算立了个棍儿呢。啊，是那个呀。好听好听，好，只要你想听我唱到一百年。兔兔说这小嗓子真套路啊，都快赶上你了。我真没有这套路劲儿，我这嗓子太低了，这是我特别遗憾的一个事情，有宽没有高。所以二人转有好多的这个东西，我这韵味我唱不出来，达不到。还有朋友问我们蓝丝带在哪儿领，认真听啊。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就去这三个地方领，只有这三个地方是我们的今年的官方指定地点，领到我们这个正版的蓝丝带才能报名。刚才我们说到的来自于本市省招办还有北京专家进行的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才能去参加这个听这个讲座，这是免费的啊。如果你上别的地方呢，可能领到一些仿版的呀，但是他你就报不了这个名。这三个官方地点，一个是和氏眼科，另外两个是博大驾校的报名处，一个就是在科技路上。我们的高考考生的家长们得空的时候赶快去领，祝福我们的孩子们都能考出一个好的成绩。清风说我点一个那乌烟瘴气的。什么乌烟瘴气的，其实那所有的作品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那不都是艺术吗？艺术不分高低贵贱，对不对？无烟瘴气。

0: 站在那廊檐下呀，二目细打量啊，隔壁邻居来回走了吗？还
1: 什么词儿来着？
0: 扫地为奴好心伤啊，不是这词儿。二呀嘛更啊里呀，敲打窗棂啊啊，
1: 不唱了。
0: 下地开开了门啊，笑脸把你迎啊啊，一把拉住郎君的手了吗？嗨，郎君郎君叫了好几声啊啊，五啊更啊里呀、啊，天都发白呀啊，叫声郎君你快快起来呀啊啊，外边金鸡叫啊，窗户纸都发了白呀啊，一把拉住郎君的手了吗？嗨，问问郎君多咱你还来呀啊啊啊，小妹妹叫我来呀我就来呀啊，哪一个不愿意来呀啊，你们家的墙也高啊，小狗也厉害呀啊，叫了十声就不语了吗？嗨，哪个胆大还敢来呀啊啊啊，嘿嘿。青兰哥你说此话呀，小妹妹我不愿意听啊，倒叫人好不伤情啊啊啊，那天病那夜呀，等你到三更啊啊，
1: 这什么玩意儿是词儿
0: 不及奈何吹灭了夜灯啊，
1: 你说没有本能行吗这个玩意儿兔兔说我给你看点好玩的
0: 清杏是吗？
1: 这是不是清，哎呦我的妈呀，我已经产生了巴甫洛夫效应，这不得酸的啊。

金尊悠悠说那就唱一段十不该吧，这个一不该呀，马二不该，你不该跑到我的节目里来，跑到我的节目里也没关系呀，你不该微信平台跟我聊天儿。

0: 没有不该的，大伙儿听节目，感谢大家伙儿哦。然后我们刚才点点点儿说，其实我也有这个感受，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去年夏天七八月份的时候，早晨晚上啊，开到这条道上啊，都是外地车辆，几乎你开的时候，周围十辆车都会是外地车，也感觉特别骄傲。咱们锦州变得越来越美，外地的朋友也到我们这边来旅游啦，太好了！是的，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他们多多的来，热烈欢迎。绝啦！然后我们瑞说：“这是谁啊？尾号 A82 这个车主，您这个两个后刹车灯都不亮，几回刹车搞得心惊胆战。是，这刹车灯不亮的话，车主开着他没有任何感觉，就后边跟车的这个人那真肝颤的那是啊。现在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 ，A 尾号 A82 这个车主，回头把这个刹车灯呢检查一下啊。”车灯不亮。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长白山长春延吉这个旅游的话，抓紧时间。
1: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2: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3: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2: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1: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机。

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报名电话21369211，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想出去玩呢，可能然后请不了假呀，是吧？但是这回这个旅行把时间都兼顾到了，比如说6月5号那天就是星期五，要是傍晚出发的话呢，那白天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就不用请假。那后边就是星期六星期日，也涉及不到请假的事儿。尤其是7、8、9号需要站考场的孩子，那更不用请假了，9号咱回来了。所以说这几天呢还是相对宽松的，大家伙如果是时间上没有问题的话，就赶快去报名，因为长白山它这个是实名制购票，需要提前半个月就要把这个票给出了，所以报晚了不赶趟。所以这回我们是宣传相对也要早一些，大家伙快报名去天马旅行社。6月5号出发，9号就回来了。而且这次旅行呢，主打一个，平地少爬坡，节奏缓 ，good。我还看爱丽丝发来这个消息呢，我说怎么又说到我丢100块钱这事儿呢？闹了半天还是十不该，你不该得得嗖嗖丢了100来块，你上一边拉去，你气死我了！老店，你给我转100，你要这么说的话。

0: 我这个宝库里头哈，我给它起名叫我的艺术宝库，里边全是什么大鼓啊，各种戏曲、京剧、评剧、黄梅戏、越调、越剧什么的，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大鼓、那个单弦儿、那个评弹，我不怎么跟你们听，因为有些它太，就是怎么说呢？无论是节奏啊，还是这个录音效果呀，确实不太适合。那都是我自己私下里用来听的，还有好多的作品也不太适合给你们听，都是我自己私下里用来听的。头道灵符拿在手啊，这都自己听。然后我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高粱赶水》吧。铁片大鼓本身我就挺爱听的，酸不溜丢的那个小调调。来一个郭老师的这个，一统
1: 锦绣的江红，红五夜家。

有才火烧放走陈友谅。刘伯温神机妙算呀，赛过卧龙，有一位阎王爷，本是这个四殿

角马皇后，赐了他老少啊，整整的三千兵。老弟又上不去，这个能行战吗？

0: 珠的贪连声，姚广孝大功失礼口尊千岁，臣自有妙法见其功，选出来十大豪富把金银来帮凑啊，沈万三指地有银他数也数不清。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附一，
5: 健康有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司病区主任蔡旺。宫颈癌已经成为女性关注的健康热点。很多女性在体检中发现 HPV 阳性，就陷入极度的恐慌，甚至觉得自己患上了宫颈癌。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正确的认识 HPV。HPV 全称是人乳，绝大多数的 HPV 感染都是一过性的，而且大多数的 HPV 会在1到2年内通过机体自身的免疫力被清除，所以不会引发任何的病变。只有高危型的 HPV 持续的感染，才会慢慢的导致宫颈细胞的病变，进一步长期发展才可能引发宫颈癌，这个比例仅仅不到5%，而且这个过程通常需要3到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宫颈病变是有非常充足的时间预防。预防宫颈病变会有效预防高危型的 HPV。接种年龄为9到45岁，其中9到14岁为黄金年龄，越早接种效果越好，所以青少年女性和育龄期的女性都应尽早接种。第二，定期做宫颈的筛查。有性生活的女性在性生活满1年以上，就需要定期的做 PCT 的检查，或者是 HPV 的检查，或者是两者联合的筛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即便查出 HPV

0: 阳性，也不要焦虑，因为阳性仅代表有感染，不代表有病变。及时就诊，规律作息，加强锻炼，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同时定期复查就可以，切勿盲目的用药或者是过度的治疗。科学认知 HPV， 不恐慌，不忽视，才能牢牢地守护宫颈的健康。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妇四病区主任蔡旺。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7:04，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还是咱们的白楼港南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以及西向东的方向。其他街路此时此刻呢，没有太大的行车压力。大悲路口南向北小小的排队缓行状态。城市北侧各条街路。
1: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3: 车水马龙
4: 穿行，
3: 大事小情
4: 完成，
3: 打开广播
4: 相逢，
3: 调整引擎
4: 快乐加速，
3: 大街小巷都在听，
4: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
5: 大家好，我是洪亮。
2: 大家好，我是谭月。
5: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2: 节目进入下半场。
5: 可不是吗，人也齐了啊，大伙儿估计也下班了。
2: 对，这个时候如果开车出来的晚上现在没有。
5: 还可以啊，整体上路况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个别的小街小巷里边堵。大家如果说哪块堵着了，你就是堵在里边没啥事儿干，你跟我们联系一下。哎呀，我堵这儿了，出不去了啊。
2: 嗯。
5: 给大伙儿一个欢乐的机会。
2: 是的，
5: 是吧？
2: 然后呢，我们都互相礼让礼让。
5: 对，
2: 现在你看天越来越暖和了，今天都二十几度，27度哈。
5: 27、28度吧。
2: 反正我们都穿短袖了，然后天暖和了，这种情况吧，我就觉得上夜市啊什么的，晚上就是时间好像延长了似的。
5: 就是你就总就是一直觉得天儿越长，你一天当中可以利用的时间就会越多。
2: 好像多活了几个钟头。
5: 哎，你这差不多这意思啊，就是早上起来，然后到晚上你会发现，哎呦，这白天时间特别长。说人真是厉害哈，能进化成这样。
2: 我现在为了让自己早起就不赖床哈，
5: 嗯，
2: 我把窗帘嵌个缝。
5: 那玩意儿有用吗？
2: 有用，我恨不能睡觉吃褪黑素的人，你知道。

0: 的话，
1: 雷都打不动。
0: 给我台州连场队我都不知道。
1: 小的们，给我洗干净了。
0: 不要不要，清蒸就行，不用洗。哎呀，今天说什么事儿呢？今天我看了一个这个大伙儿东北人啊发的一个事儿，然后跟你探讨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家里头那种，老辈儿传下来的一些话，一些很具有科学道理的话。
1: 老辈儿传下来哪
0: 哎，
1: 些
0: 对，
1: 科学道理？
0: 比如说啊，哭的话招大马猴，捅燕子窝瞎眼睛，骑狗，知道吧？是吧？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我不知道你那有没有。
1: 相当多了，可能但是你说这俩我不知道。
0: 哎，吃猪尾巴，然后不
1: 吃尿炕。
0: 哎，这真，你那有这个说法？
1: 这当然了，小孩尿炕吃猪尾巴。
0: 你就说吧，你就跟你讲，就隔着一道，咱就燕山山脉吧，是吧？
1: 一个山海关嘛。
0: 我们这跟你就完全不一样。
1: 不啊，就我还以为咱俩你这乱马高望月不一样呢。
0: 我们这儿是吃猪尾巴不识数，
1: 吃鱼籽儿才不识数呢。
0: 吃猪尾巴不识数，
1: 吃鱼籽儿。
0: 识数
1: 你刚才说的什么小孩什么哭什么？
0: 对，
1: 我们说那个招大马猴是吧？
0: 对，
1: 我们说中午不能出门
0: 我就
1: 有扣大瓮的。
0: 我跟你讲，就大马猴东北特产，
1: 我们那也这么说，
0: 是吧？这玩意儿进了山海关就没有了。
1: 我们叫麻猴子，一样，
0: 差不多这意思哈。然后大伙儿能想起什么样这样的俗语，然后跟我们说一说，咱就聊一聊哈，特有的这些东西，
1: 老百姓都是口口相
0: 传。对，然后你说他没有这事儿吧，他还真有。然后你要说他具有科学道理，你比如说这个燕子这件事儿，我今天仔细的查阅了一下，我先问的某包，某包告诉我。老鼠怕猫就是要命，这肯定是不对的啊。后来我就查阅大量的古今资料，什么正史野史，我终于从犄角旮旯抠出这么一小段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据说呀，当年这个燕子呀，人是在屋檐之下，古代那个房子呀，房檐上面有那个瓦片儿。然后那个一般鸟还有燕子什么的都住在那个瓦片下头虚窝，里边有蛇。
1: 啊。
0: 然后呢，你去掏它的时候吧。那蛇就哐当一下就咬你一口，就为了让你不去。我大概的从科学道理来讲，就找着这么一段啊，别的地儿就没有了。
1: 那我们那儿有这个说法，就是原来不都是那个盖的房子不是有檩吗？是吧？
0: 对，
1: 几道檩几道檩。鱼那个燕子呢，它会飞到屋子里头，不光在廊檐下，它会在檩上给你住窝，飞你家屋里去。那个说法是一领穷二领富三领四领没人住五领六领开当铺，就看那燕子开在哪个，就是把窝住在哪个领上。
0: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
1: 一领，
0: 我们这是斗。就是哎，你就说咱们东北啊，就是跟外地的就是这个房子都不一样。河北的房子是不是门开中间？中间有个中堂是吧？东北没那样的建筑，东北都是口袋房，
1: 啥意思？
0: 我们那房子门是偏东，就是东北的屋子一定是一间大一间小。东屋呢一般给老人住。西屋呢基本上就是大伙儿没事在那块儿，就是给这个什么儿子，就是反正就这意思。
1: 反正咱们老家那边呢，一般都是像我小的时候，后来这不是都条件好了吗？然后大家伙就开始扎刺儿，有盖四间的，有盖五间的，还有一拉六盖八间的，
0: 就不一样，不一样。
1: 那就门就瞎开了，
0: 是吧？就是你看很多的地方的民俗真是不一样。你说东北这房子啊，我到故宫博物院我就看过一间，特意照咱东北房子盖的，坤宁宫。就是交货店那块儿，
1: 按说他们应该是盖成咱东北的，都东北过去的嘛。
0: 到时候扒了得重建，好家伙，都盖好了都，皇帝威严。就是那个交货店交泰店那块儿啊，他那个有那边那房子，这边是大，这边是小，然后呢，这边是皇帝结婚的洞房。我一看呢，说心里话，跟我咱用的也差不太多。
1: 所以说他咱就这也挺，
0: 是吧？跟我三舅那个结婚那房子也没啥太大区别，都那么大。然后呢，这边也是炕，那边也是被，然后那边也是幔帐，
1: 甚至有的时候比咱们那还小。他们那个房子，
0: 对，进身倒是挺深的。好家伙，这要上炕，这从外头走到外，走到外头地下，得累着。
1: 哎，我们那边也是，我都不喜欢进身特别深的房子。

0: 没办法，他那近视就大，然后累气一点就小。
1: 近视，这我不喜欢那样的。我小时候，我上初二，我
2: 怕咽得进去之后 不
1: 我
2: 吉
1: 就开个当铺就完了，
2: 不吉利是吧？这不一样哈。然后到安徽那房子更有意思，他们那好多房子都是窄不条，就是房子进深特别深。
1: 南方很多房子呢，我就是觉得它很多时候不是为了采光设计，是因为他们光多
2: 是吧？我就感觉你那房子吧，按照东北人来讲的话，那个门肯定是开宽敞那一面，人不人开窄边那一面。后来我就人家说了，说我们这种
1: 那指定
2: 房
1: 是有道理
2: 有道
1: 的。
2: 理，一定是为了切合当地的这种情况。
1: 是的，看大伙儿消息，与其说吃鱼子不识数，你看看，
2: 吃猪尾巴后怕。
1: 像是那个路人也是这个意思。
2: 我不是，我从小我姥爷告诉我，吃猪尾巴不识数，姥爷这么大岁数了不怕。
1: 奔跑的兔兔说吃鱼子不识数，
2: 是吧？
1: 是因为姥爷想吃鱼子，像我爷似的。
2: 我姥爷还想吃猪尾巴。
1: 我爷，你。鸡爆都是给老头吃的，鸡胗
2: 啊，
1: 我们那边就管它
2: 筋骨强，
1: 我是吃不了一点儿，
2: 吃这个是吧？
1: 嗯，
2: 可能真的就是老鼠发毛那是谣言。哎，这谁看就动画片跟我看的差不多。哎，对，吃饭剩吃饭剩饭粒儿，
1: 去马脸媳妇儿，
2: 对，
1: 是有这说法。
2: 嗯。
3: 想装高端全屋定制，就选瑞森生活。
4: 居然之家600平超大展厅，高端设计，工艺专业靠谱，锦州本地工厂直营，全系激光封边，品质过硬，价格还亲民。
3: 5月15号盛大开业，超多优惠活动等你来。门店居然之家门市瑞森生活，
4: 工厂白骨钢材市场东行500米，咨询热线
3: 183-4168-1100。
5: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1: 北京时间17:1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
2: 对，
1: 今天这个天气呢，慢慢的是变得越来越暖和啦，
2: 而且天儿也越来越好了。
1: 天气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想出去溜达溜达。
2: 对，东北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啊，
1: 叫做
2: 多溜达身体好。
1: 这是姥姥说的吗？我姥姥就这么说过的。
2: 真是这回事，老头儿就大爷们就是多溜达身体好。
1: 是的。
2: 然后那个东北还有好多的习俗，还有好多的话，比如说这个
1: 慢慢总结哈，
2: 大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一白遮百丑，大个儿什么门前站，然后白净媳妇儿，不怎么着来的，就说这人得白净。
1: 对，
2: 是吧？
1: 我们说一白遮九丑，俺村这么说。
2: 你看你遮的少，我们这遮白丑。
1: 不，一共10丑。
2: 然后你就，但是你会觉得，就当时那个年代，人要想白净，说心里话，他不太容易。
1: 现在说心里话，我们有的时候不自己保养好了也不容易，
2: 对吧？那个年代就是属于你要吃不饱的话就面有菜色，经常出去劳动就脸就发黑。
1: 那个时候人们想白净的话都往脸上招呼东西，
2: 好家伙，
1: 他只是敷皮潦草，外边单百福哥一层
2: 雪糕
1: 增白粉蜜。
2: 当年那个年代真是那样，
1: 有印象不？
2: 就是他刮那层白吧，我就记着什么感觉呢，真就是刮一层大白一样，就那脸儿跟脖子不一色儿。
1: 不光如此，而且你在脸上有时候看出他抹的那个纹路
2: 卡粉儿，
1: 那就相当卡了。虽然他没有抹粉，只是抹了一层那个霜，是吧？
2: 对，这时代已经在进步了啊，科技也在进步，所以说咱们到今天的时候，其实对于这种情况，就是白可能已经不是什么特别难的问题。
1: 物理方式，当然了，还有从比如说我们用的化妆品方面呢，方方面面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2: 对，就是有的化妆品，它现在不光是能让你白，还能让你美，从心里往外的健康。
1: 这叫什么提拉紧致？
2: 这玩意儿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就说白了，就是说50的看像30的，30的像18的。
1: 昨天咱俩不是已经说半天了吗？有的时候你猜人家年纪，这
2: 我跟谁在一起吃过一顿饭啊？
1: 嗯，
2: 想当年养过末代皇帝那个溥杰的媳妇儿，那个演员姓程。
1: 嗯。
2: 然后当年呢，我们在一起吃过一顿饭。
1: 嗯。
2: 吃饭的时候呢，旁边坐的是谁呢？是我们导员。
1: 嗯。
2: 我们导员呢？特点就是身宽体胖，
1: 盘，嗯嗯，
2: 对，身宽体盘，
1: 嗯，
2: 胖
1: 胖
2: 啊，然后呢？

0: 喝酒喝得挺好，酒能喝啊，然后长得吧，说心里话，稍微有点老气，
1: 啊，
0: 当年36、37岁敬人家那个美女一杯
1: 啊，妹子，
0: 妹子看他，你多大了？你管我叫妹子？我37了。
1: 你知道我多大吗？
0: 你咋的也没我大呀？
1: 我49了。多大了？
0: 夸他把身份证拿出来。
1: 嗯。
0: 真就
1: 很重要，
0: 很重要。
1: 现在呢，我们商城上上架的一个叫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还用多介绍吗？
0: 这个玩意儿我就觉得跟白啥的，
1: 给大伙推荐一下啊，
0: 推荐推荐吧。
1: 它是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
0: 哎，
1: 那个玻色因的，后来我真查了一下，这它真的是这高科技的产物，
0: 是吧？
1: 嗯，就
0: 用啊，
1: 嗯，
0: 深层修复你底层细胞，
1: 黑绷带晚上用，
0: 哎，
1: 晚上用。
0: 你就悄悄摸摸的，你一边睡着觉，哎，他就把你底下这个细胞修好。有人说这可能吗？我跟大伙儿讲啊，就是现在这个就是美容业，就是这种东西，它的这个研发，它是会经历很长时间的。
2: 好的，
1: 就是赫莲娜这个黑绷带呢，是很夯的一款修护的产品。
0: 对，
1: 然后它官网上一瓶50毫升的正装4000多，
0: 你就想他要这个价，他要没有这效果，
1: 才50毫升，
0: 他好意思张嘴？
1: 他不好意思呗。那来到咱们商城，如果在4000多，咱俩就不好意思张嘴了。
0: 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价。
1: 所以，但是他效期是真得注意一下，因为他效期到2027年11月。
0: 2027年11月？
1: 嗯，
0: 这不有1年半的时间吗？
1: 这对于化妆品来讲，就相当于是。值得关注一下子了。
0: 就是我抠抠搜搜的，舍不得用，是不是这1年半也能用完了？
1: 能，
0: 是吧？嗯、你就每天你就整这一抠一勺，你都能用完了。
1: 注意这个关键词就是面霜，我们先把面霜这个关键词告诉大家伙儿，然后再说咱们商城上架是多少钱？
0: 4000多的东西。
1: 嗯，
0: 咱商城
1: 除以10，除以9点多吧，因为是520。这是他应和了那个什么，
0: 大家把这段屏蔽了，就是520。
1: 哎，这个日子，然后商城的一个福利，只要520元，这50毫升的黑绷带面霜就拿到手了。
0: 但是，咱不能说就是一口价，我就觉得一口价这事儿，我买东西，你就是老板这多少钱？老板说，比如说3块，我说老板你别3块钱，
1: 嗯，
0: 你这玩意儿你3块钱，我给你3块，我心里不平衡，你饶我点啥？
1: 我搭你个。
0: 那个那
1: 鸡蛋，
0: 老板说那4.5块那个，就你必须得讲点价，要不饶点啥？
1: 你把那盒子送给我吧。
0: 所以说咱今天继续给大伙儿饶点啥？
1: 我买猫，你把盘子送给我。的这个之外，再送您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
0: 我就说饶点啥？
1: 饶点啥？必须饶点啥？
0: 嗯，
1: 您得添加福利官微信，如果不添加福利官微信，这就没有了啊。
0: 就是到2027年11月啊，大家如果说觉得这个效期你能用完，能用完啊！再加上这个品牌，
1: 每你添加福利官还那个不光送小样，然后再减5块，那个可以叠加享用。
0: 你琢磨一下，你这520，我们有活动520。
1: 嗯，对，
0: 是吧？
1: 对，现在呢520商城活动有买赠和1元告白礼活动，一定不要错过。
0: 另外，你这买完之后，我估计
1: 旺季物流容易爆仓。
0: 对，
1: 到时候大家说你怎么还不邮了呀？是因为那个
0: 太忙，
1: 可能会时效有延迟什么的哈，
0: 对吧？就是它不光是女孩白净，你比如说现在你就是上老丈母娘家去，你这比如说第一次见面。你给自己收拾收拾，你抹点这个，你小伙看精神的。
1: 提前抹，不能当天晚上抹啊。
0: 是吧？你看着老丈母娘看完之后，哎呦，这孩子陪我姑娘啊。老丈人一看，嗯，小伙子行。
1: 早点下单，早点下单，要不然你的心意啊，我怕他到时候爆仓什么的吃到哈。
0: 还有几天时间哈，这还有6、7天的时间就到日子了啊。
1: 其实不光是这个日子，任何时候呢都。对于自己的护理和保养都是不可。但是礼物你搜索出来的那个，大家你也可以下单，这个价格没有变化啊，
0: 很便宜，很便宜了，我们就已经给大伙儿打到一个底价了啊。
1: 是的，520才。赵妖精说：“你瞅瞅人家李小冉，
0: 他咋了？
1: 他也很年轻，显着。”
0: 李小冉，
1: 对，
0: 李小冉是不是去那谁那个，去那个范闲他老丈母娘？
1: 不是，哎呀，公主吗？
0: 对呀，那不就范闲老丈母娘吗？
1: 啊，是，
0: 那你说这话，
1: 他是那个谁他妈是吧？
0: 是，
1: 哦，
0: 是，你看圆圆是吧？那你现在你再看。

0: 还是好看。
1: 那个其实就不用说这些保养很得当的演员了，他
0: 嗯。
1: 们对于自己这个皮肤啊状态保养肯定是比我们要更精细，因为他吃的是这碗饭。
0: 对。
1: 就说咱们生活当中的很多人，那保养的也很不错。我们有时候会看见我们有一些小姐姐、小哥哥，那真的是体现不出。
0: 是呢，你说他这玩意儿就飞他的时候吧，一点也不准；就飞我的时候吧，我躲都躲不开。
1: 嗯，现在咱们商城上架了好多的这个好产品呢，它这个
0: 嗯，
1: 价格呢能够让我们承担得起，
0: 对，
1: 所以好多朋友也都是在我们商城上开始热热闹闹选购了
0: 然
1: 啊。
0: 后你用这个吧，你就相当于会什么了呢？会一种武功秘籍，
1: 叫做，
0: 凌波微步，专门躲岁月这把飞刀。
1: 我还以为返老还童
0: 那是下一层次的，得到金丹期，
1: 关键词是面霜
0: 大家
1: 啊，
0: 搜啊。
1: 嗯。
2: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3: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4: 还有我，
2: 购物零自费，零车厢，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占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马旅行社。

0: 刚才咱们商城的这个就是面霜关键词啊，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输入面霜俩字儿，就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给您发回的那个链接购买赫莲娜的这款产品，
1: 对，搜就行了啊。另外还是
0: 绷带，
1: 还是那句话啊，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说一说。
0: 这回咱们背起行囊一路向北，其实也不是特，对于咱们辽宁来讲就不是很北了，对于南方人来讲可能就是哟，去东北啦，是个大事儿，是吧？
1: 就吉林这个地方，说句心里话，我一直就觉得他是咱们家邻居，
0: 他就是
1: 啊，就上吉林就跟我上我二舅家串个门差不太多，我感觉是这样啊。
0: 所以这回呢，我们去的时间留的也不是很长，大家伙呢都不用请太多假。6月5号那天呢是星期五，咱们傍晚坐软卧走，所以白天你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不用请假。
1: 对，另外呢，就是那个他后边的连着那三天。
0: 7、8、9
1: 赶上高考，
0: 那6日不用考虑，肯定是放假的。
1: 嗯，
0: 然后8号、9号就两天，有站考场的孩子，
1: 你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去溜达了。
0: 而且这次呢，老少咸宜，这个游的这个旅程，这些项目，我突然看见有《盗墓笔记》的那个张起灵的雕像打卡点了。
1: 我昨天正经查了一下，
0: 嗯，
1: 我就跟大伙儿讲，就是。盗墓笔记我是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
0: 嗯
1: 啊，我这都已经基本上都已经快自己写书了，都快啊，就是就分析各种、啊、
0: 你穿越到什么时就什么什么架空朝代去，你把盗墓笔记写一遍，
1: 就是写的最好的那一章我觉得是云顶天宫那一章，
0: 嗯
1: 啊，写的最害怕那一章
0: 就是那个
1: 青铜树那个
0: 生命树那个，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那个现在
0: 吓死个人，
1: 现在就是长白地区很多的这个旅游景点其中有一个就是云顶天宫，
0: 嗯，
1: 年年建，建的特别大，但是去年冬天的时候，长白山吉林附近气温突然之间回升，本来9层塌2层
0: 哦，
1: 变7层
0: 啊，
1: 就那是一个网红点，大伙儿都去打卡，所以说云顶就是长白山盗墓笔记的这个景点，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书粉来说啊。
0: 然后呢，其他的像延吉大学网红墙那个地标呢，我们也去；雪饼猴长春那个我们也去。
1: 对，
0: 所以这回呢还是很值得一观的。大家伙儿报名赶紧报名，因为长白山这个票呢需要提前半个月实名制出票。
1: 嗯，另外我还昨天问了一下，我说你给我说说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地底森林是不是埋地底下？他告诉我那是煤，不是地底森林，人家那是长在谷底的森林，你得通过栈道下到谷底。
0: 嗯，
1: 挺深的呀、啊。
0: 嗯，
1: 我可以看看啊。
0: 稍等啊，
2: 花家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5025号。
4: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

0: 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遛娃去哪儿好？
3: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
3: 带美食任你品尝。
4: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5: 北京时间17:31，我们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因为现在呢，大家开车可能也有感觉，车并不是特别的多。今天这个车呢，呀，大碑路口南向北和西向东目前不太好走。云飞桥南向北有多半桥的车快满桥，那么下桥之后到洛阳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排队缓行。今天解放路上有一段呢是值得关注的，534前边那一段西向东的方向不太好走，市委港西向东北向南车多，分局港是西向东的方向在延安路上排队缓行，广州街桥东北向南的方向小小的缓行状态，其他街路就是有些小学附近了，甚至有些小学附近都不是很难走，路况就是这样。
6: 好，让我们了解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4度，一线12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4度，黑山25度，临海23度，一线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就是现在这个气温虽然说白天很高，但是晚上相对来讲稍微低一点，温差比较大。
5: 早晚真的很凉。
6: 因此呢，现在基本上就是早上出门的穿啥都有，但是中午那真是半袖啊。
5: 哎，就昨天下班的时候就感觉，尤其刮风的时候凉一点哈。然后，但是我又有一个想法，一年四季能不能都是这种温度，多好啊！干爽的，凉快的，多么的，不能吧？
6: 啊，那不能，那就是春城。云南吃火锅，吃石锅鱼那地儿。
5: 哎，抚仙湖那个石锅鱼，我强烈给大伙推荐了。啊，上回我们去，这回大伙如果是报了长白山啊，我们这回这个。赶紧去报名啊！上天马旅行社，他的电话是21369211。
6: 他们是
5: 有什么好吃的得吃。
6: 吃山珍的地儿，跟云南我觉得差不太多。云南蘑菇多，那阵蘑菇也多。
5: 哎呀，先把鱼吃了，然后他说先吃鱼，把鱼吃了之后，那汤真鲜呐。
6: 是吧？
5: 然后喝汤，然后呢就把那个鱼刺啊什么往外捞一捞嘛，然后开始下菌子。哎呀，
6: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咋就那好吃呢？
5: 我们吃过了，你说我没见过世面，你没吃过，你更没见过。
6: 这当初那广告就不该让我做啊，还问人家，哎，你去过吗？哎，你吃过吗？
5: 你见过吗？我们真的吃过见过了，所以说还是要往外走的。无论是
6: 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都有谈资，我去哪儿哪儿哪儿，那呢？
5: 想当初，
6: 对吧？
5: 嗯，
6: 我在那个长白山下，我就掉沟里了。
5: 我们有一个哥哥，他曾经呢去过福州，只要一吃酒，我去福州的时候，
6: 对吧？
5: 这两年不说了，因为他走过更多的路了，
6: 就是他肯定是有谈资的。
5: 你看我只要一说起来，最近的就是石锅鱼，
6: 我跟
5: 可能过段时间我跟你说的就是盐鸡打高了，真的。
6: 我现在跟别人聊天说这个，我跟你讲，我那滨河路啊。
5: 这怎么弄？
6: 哎呀，以你的这个人缘和以你的这个性格，上哪儿嘎都弄不来洗面奶。
5: 我们住一个屋的小姐姐说：“用我这个，咱俩合伙用。”拿了个小样，我说：“你这个小样，完了口红也是一连五管，是吧？”我上你们商城买的。
6: 小姐姐，够意思。
5: 我说小姐姐，她说我说她说我买了好多。我说怎么说？因为她说我就去真溯源了一下。
6: 然后人家就是
5: 因为那个价钱吧，我也觉得太便宜了，我心里有点胆儿突的。他说我去溯源了一下，我说看是真的，我说你这方面你就放心吧，
6: 这没问题。
5: 然后他就夸夸买，我跟着沾光了。
6: 你就但凡上哪饭店吃饭，然后你中午饭点去，你问老板在哪儿呢，然后你但凡说老板在对过吃饭呢，你这饭店你不用进。
5: 哦，老板吃自己的饭呢，你就可以进是吗？
6: 对，老板搁这块闷头，啥事儿啊，兄弟？你看他搁那吃饭呢。
5: 嗯，
6: 他这饭没问题，
5: 你就吃吧。
6: 我们主持人也买，是吧？有的个别同志，那你这买的
5: 天油都挡不住，
6: 从头到下，从头到脚，那里里外外全是我们产品。
5: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伙推荐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这个是 明明就是夯，就是个怎么说爆
6: 啊，夯爆了那伙的。
5: 好的化妆品，就是要提起大牌面霜呢，我们不能绕开赫莲娜这个黑绷带。
6: 对，我就感觉面霜就每一家产品它卖的这个东西啊，都有自己主打的。那怎么能分辨它的主打呢？
5: 就是它占据 C 位，
6: 不贵。
5: 你说的真对，
6: 对吧？就它卖哪个东西最贵？
5: 嗯，
6: 就是一定是他当家的 C 位产品，
5: 小罐4000多，你这
6: 你咋好意思张的嘴呢？你这玩意儿，
5: 他诚然可能会有品牌溢价在里面，但他确实是有好东西的。
6: 他
5: 多色音，
6: 就他一定得能卖得出去，是真有大把的人为他消费的，
5: 真有大把人认为他好。
6: 好，对，
5: 嗯。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是大把人说它好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这个面霜，这个正装呢，平时官网50毫升，4000多。
6: 然后那个刚才有人告诉。

0: 我了，啥扣勺那大粒儿啊，不行，那玩意抹不匀净。
1: 不够，我这脸就得大点。
0: 黄豆那么大，
2: 那黄豆那么大的量放在掌心，双手呢轻轻揉搓，就是让它这个面霜呢先化一化在掌心里头，乳化一下，然后呢再往脸上搓泥儿。
0: 反正我这脸大点，我估计得花生米那么大。
2: 避免搓泥儿啊，
0: 哎，就它肯定也不粘那种泥儿。
2: 用按压的方式上脸，总之呢也是讲究一些方式方法。但是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好东西。
0: 嗯，
2: 今天刚才我说除以十也快除以十了，这个价格。
0: 520。
2: 对，
0: 嗯，
2: 宠粉破价，50毫升的面霜只要520，
0: 你再加上一个那个
2: 海蓝之谜产品小样，
0: 它基本上就已经是
2: 除以十了。
0: 我估计它破你那个价了。
2: 是的，
0: 因为海蓝之谜的产品
2: 小样也很贵。
0: 嘿嘿，他那家伙你别想了，他那玩意儿老贵了。
2: 今年这个效期呢是2027年的11月份，可以，
0: 相当可以，
2: 礼盒礼袋都给大伙配齐了，就是你送给女朋友啊，送给爱人啊，送给妈妈呀，送给谁呀，送给自己啊，都行。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键词是面霜，
0: 不能错过啊！
2: 活动呢继续参加，他会送你一些这个海蓝之谜系列小，他520底价告白，送10副满520起，但是他单减了5块。
0: 不，没事儿。你告诉他，
2: 你们按520给我算，
0: 你把520给我先算进去，
2: 然后再减，
0: 然后小样完事之后你再给我减。
2: 这个关键词是面霜，大家回复面霜购买就可以了啊。
0: 嗯，
2: 那个链接呢放心的点开，我们给您回复的链接是官方的。
0: 嗯，
2: 其他的还有没有问题了？其他的啊，
0: 有，感谢咱俩
2: 显摆呀，
0: 是吧？
2: 美晨，感谢焦广，
0: 感谢郑养记，
2: 两箱已领取，这老汽水真好，
0: 12，我看看12个吧。
2: 他这是一箱啊，
0: 一箱，
2: 嗯，
0: 给2箱，他这一瓶7-8块钱呢。
2: 那给我转100。
0: 哎呀，当年我咬着牙，我买了
2: 一
0: 瓶，我买了一瓶，真就是咱们那个时候刚刚上镇阳记的时候，然后正好赶上咱们在这个海边，我就要了一瓶老汽水，
2: 嗯，
0: 就是那种麦花皮的味儿。说心里话，跟我小时候喝的没啥区别。
2: 嗯，我小时候喝北冰洋。
0: 你那有麦花皮吗？
2: 没有。
0: 是不是
2: 我们北冰洋有吗？我们京津冀孩子都喝北冰洋，
0: 就麦花皮，我们这
2: 汽水，
0: 老汽水。
2: 裘新静说，杭州街和矿山街解放路这边堵车，我刚才我也看，我说这边堵车，后来我看见了，我们有阳高峰的时候，你这浇灌水泥车，哎呀，你又施工，这大伙这占了半拉解放路，走起来不顺畅。
0: 这个真是现在没有办法吧，好像是。
2: 这个施工东西双向，他意思是你别在晚高峰的时候，大伙下班的时候弄。
0: 对，但是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协调吧，是吧？
2: 嗯，
0: 希望有关部门，特别是咱们的施工单位吧，大家能注意点哈，就是尽量的避开早晚高峰，特别是在那种人流特别多的路口施工，能把它都是让开就尽量让开。
2: 你说我们的工人也是属于加班时间了，这不是？
0: 他也是，他就是活完事儿嘛，然后大家其实都不容易啊。
2: 然后懂了，说怎么添加福利官，您只要回复关键词，
0: 嗯，然后那个就可以添加了哈。
2: 点进链接，
0: 对，
2: 上到链接里头去
0: 找就行，
2: 找客服什么的就添加
0: 他。对，这你最好加个微信啊。
2: 对，添加他的微信，客服里头那个微信呢，您也可以放心的加，那也是我们的官方的客服啊。
0: 没问题啊，你的这个任何信息不会通过这个商城会流出去，没有事儿啊。
2: 嗯，还有什么来着？没有了吧？
0: 没有了，
2: 开心猜猜猜，
0: 来猜。
3: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猜猜猜啊！
2: 问个问题。
0: 问吧。
2: 简单极了。
0: 你一说简单就不一定了。
2: 简单就是简单，这回确实简单。这有一个成语，
0: 嗯，
2: 叫哑然失笑，他是笑了还是没笑？
0: 哑然失笑，是笑了还是没笑？
2: 嗯。
0: 哎呀，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刁钻的这个角度啊。
2: 哑然失笑是笑了还是没笑？可能大家平时要就有点，
0: 哎，哑然失笑。
2: 嗯。
0: 哎，你这个成语问的还真有点道理。
2: 嗯。
0: 是吧？你说笑没笑？他失笑，失是失去的失吧？
2: 嗯。
0: 哎呀，大家猜吧，
2: 笑
0: 是笑
2: 了还是没笑？
0: 就是答案就是笑和没笑。猜一个，我就不用给大伙儿去掉一个错误答案了啊！
2: 你去掉一个吧。
0: 不，这概率太大了吧？

0: 让幸福
1: 笑了，
0: 笑了，不失笑了吗？
1: 哑然失笑，意思就是说，就是哑然就是哑了，突然间不出声了。
0: 嗯，
1: 然后失笑就是没忍住，噗嗤儿。
0: 是吗？
1: 嗯。
0: 我解释就是哑然，好像那名儿一个化妆品，然后失效了，到效期的。
1: 赫莲娜那个黑绷带效期到2027年11月。
0: 对，他有个旗下品牌叫哑然，27年1月就失效了。笑没笑？笑了是吧？
1: 笑了。
0: 就是他是个什么状态的笑？
1: 就是一种情不自禁的笑声，我没管住我自己。
0: 就是没憋住呗。
1: 嗯。
0: 啊，就是。
1: 完了，我把我那个。
0: 就比如说咱领导被大领导批评了，我听说之后我就
1: 哎呀我的妈呀，
0: 我实在没憋住那种感觉是吗？你找着，别着急。
1: 不行啊，
0: 退了。
1: 嗯，
0: 再找那几个人啊。
1: 我怎么突然间把我原来那界面给关了呢？
0: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哑然失笑一下？
1: 我现在我给自己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我上哪能找回来呢？
0: 先登录一下，没事啊，这个问题好解决。咱们首先这个不好解决，今天题挺多的哈，答案可能是比较那什么，找回咱们的登录界面就可以了。
1: 我想死。
0: 大伙儿别着急啊啊！今天奖品我们肯定给大伙儿发出去啊，因为时间还挺长的。我给大伙儿关注一下路况吧。
1: 行。
0: 我们先了解天气啊。
1: 因为我那个四位朋友找到了，
0: 别着急啊！我先给大伙儿说说天气情况啊。节目不够天气来凑。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4度，一线12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4度，黑山25度，临海23度，一线26度。明天我看看我们这有没有这个
1: 没事儿，
0: 我这儿登录上了没问题啊。
1: 主要是前四位，我还得重新去
0: 找。你慢慢
1: 找
0: 啊，我了解了解这个路况信息啊。现在整体上看，咱们锦城路况还是不错的。很突然的这事儿。啊，那个找着了啊。
1: 今天是
0: 新手那块有适当的换星，其他的路段比较好。解放路今天也是啊，整体上状况不错，就是在这个老市委港到附中那块西向东方向有个别地儿的堵，然后我们关注一下城市的南侧呢，现在哎呀这点儿还不堵，那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啊。现在整体上看，解放西路，然后临沂大街和市府西路这块有一点小小的这个拥堵啊，但是拥堵的路段很短，城市的北侧问题不大。
1: 大家也能感觉得出来，就是我们这俩死心眼儿，就是必须找前四个。其实我要看见挑四个答对。
0: 这北边那个松柏路这块吧，整体上还是这个情况。说松柏路那个和那个就那个广州街这块哈，稍微有一点小小的问题。然后北京路、重庆路，包括延安路啊，现在都是畅通无阻的，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些问题。真的，
1: 我找着了。
0: 我可以停了是吗？
1: 我关键词搜索一下，然后搜索出来一堆没笑。我恨死了。
0: 找着没，我路况就结尾了啊。
1: 啊，找到了 啊。
0: 那个以上就是咱们锦城现在这个阶段的路况，整体上看还是不错的啊。
1: 还是他们四位。
0: 来吧，咱们说说吧。
1: 首先恭喜第一位叫鸟语飞鱼。
0: 头像是一个大荷花好像是。
1: 鸟语飞鱼，对，一朵荷花，然后您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啊。第二位朋友叫做懂了，他说快说结果，我到家了。
0: 你中奖了。
1: 真中了，因为他答对了。第二位是您啊，然后第三位叫怜香惜玉。怜香惜玉这个微信头像
0: 是个古堡，
1: 山上的一座古堡吧，应该是。
0: 对。
1: 然后第四位朋友叫仓央嘉措。
0: 这肯定差不多，抱过猫的那个。
1: 嗯，抱猫的。
0: 嗯。
1: 四位朋友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然后我们说一下你们的获奖内容。
0: 来吧，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沙湖营的熏鸽，为你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他们家那东西确实挺好啊，每天餐桌不单调。沙湖营的熏鸽好味道，除了熏鸽之外，他们家还有什么熏鹅、熏兔、熏猪脸儿，就还有别的东西呢，都挺好吃，什么捞汁儿之类的啊。
1: 嗯，
0: 选人注册商标锦城就这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认准。

0: 正宗扇子号，就单独的那个单，单田芳的扇啊。地址呢，锦兴路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3600668。
1: 第二位朋友获得了天心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心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心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益多乐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推出 L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珍稀奶源，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益多乐。另外周末遛娃没处去啊，可以选择一下他们家那个益多乐牧场，5月1号就开始盛大开幕了，里边有什么花海打卡、小火车、萌宠乐园啊，然后呢可以普及一下牛奶的一些知识。另外呢鲜奶美食随心享，联系电话39977777。
1: 给他打电话，他给您送奶上门啊。然后就是真养记了，真养记提供的真养记锦州老汽水2箱。第四位朋友的这是烧烤卖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这个地址是在北方明珠小区北行300米路东就人民街撵进往北开。然后呢，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星期二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半领奖。这个联系电话记一下，17614163511。
0: 那个都发过来了姓名电话没？
1: 我
0: 这你都对不起我俩呀，我俩都经过这么半天了，好不容易给大伙儿找齐这四个人，还得找原来中奖那四位。
1: 嗯，都收到了。
0: 那就好啊，这个抓紧啊，什么时候就是这个这一两天咱们就领奖就可以。
1: 飞宇说可以再告诉我一下地址吗？锦兴路上抚畔花园
0: 对
1: 东行300米路北，
0: 对过有个幼儿园，找就行了。
1: 是的，我大妙妙在那幼儿园呢。真的，
0: 那边咱有熟人。
1: 我有熟人，那样我真的我熟人。
0: 提大妙妙，
1: 上回我们去云南的时候，我们那个大妙妙跟我们一起玩，那小姑娘老好了，
0: 情商智商都在线，
1: 真的真的很快乐的，让我们她特别特别连人懂事，这真好。你就不能啊，这姑娘，哎呀，人家这父母，哎呀，这风起云涌，说重新出个题吧，
0: 那不行，更乱套了，那不吗？
1: 维维啊说，我就说搜这个笑不好找吧，因为很多人拿没笑。
0: 是和不是，答案不是的话，其实是也能搜出来了。我就得从下往上挨个给大伙儿豁了。
1: 我必须找那个最快的思维。
0: 嗯，
1: 曹英红说：“人民街桥洞怎么能堵车？”
0: 人民街桥洞堵吗？今天我看，刚才介绍路况的时候，人民街没怎么介绍。是，
1: 嗯，一般那个到此时此刻这个点儿就没太大问题了。
0: 对。
1: 耐心等一等吧，
0: 嗯，
1: 那赶不上解放路那一段车多。
0: 就是
1: 苏小新也说再来一题吧，别介的了，我就得找他们前四个去。
0: 附中堵，附中门
1: 前。嗯，裴美丽就在这里呢。附中西向东解放路上非常堵，主要是因为那个不是那个施工嘛，那个大车车体还大。
0: 哎，就是大家尽量的理解一下吧。等咱们整体上这个施工完事之后，锦城的路面算铺一遍了。然后呢，等到再下雨的时候，咱看成效啊。
1: 我们刚才听了一个《寂寞沙洲冷》，还给我推荐一个别的版本，行啊。
0: 那来吧，今天
1: 不是现在不听了，因为我刚听完。
0: 我这主要你找着歌，我来个结束语，是吧？以上就是今天畅谈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啊。然后呢，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
1: 这个节目叫《下班合伙人》，
0: 好像是这名儿起挺好，但是我们这个男主播吧，这最近好像没啥合伙人。
1: 只有收音机前下班的大伙儿是他的合伙人，
0: 合伙人跟他散伙了。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
3: 台交通广播 FM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
0: 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2: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3: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2: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0: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工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2: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2: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5，这里的声音依旧来自您熟悉的电波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下班合伙人，我是大家的合伙人牧童。收听节目的各位，依旧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就是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及时的和我们进行节目互动，聊你想聊的，说你想说的。作为一档全新的节目呢，也是欢迎我们大家能够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积极踊跃的举手，让我看到你的名字啊。同时呢，也慢慢的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逐渐的熟悉起来。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为各位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的通行状况。目前来看呢，城区的解放路呢是在渤海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的北门这个位置啊，是这个车辆比较集中的。另外呢，就是在此时此刻的云飞桥，目前的云飞桥南向北下桥处有1/2桥桥面拥堵等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呢，城区的南侧啊，各个路段目前来看呢，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家伙可以放心的行驶。另外呢，各个桥洞目前呢也都还可以。这个时间目前路面上通行状况整体良好。

啊，在这个短视频平台都刷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然后呢，也会有人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说，九华山因为有大雨，然后呢，有人在那儿露营，结果呢，因为失温而去世，所以呢，这九华山就给封了。那这一条消息呢，可以说是引发了广大朋友们的广泛关注。那么经我们核实呢，也确实啊，跟这个属地的公安局核实了之后，这个信息是谣言，朋友们。那经查呢，是因为当地的一名网友啊，为了博取眼球，也就是所谓的要流量，就在这个视频评论区蓄意的编造并擅自发布了不实的内容。那目前呢，安徽省池州市的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这名造谣的网民做出了行政处罚。在这儿一定要跟大伙说啊，这个网络呀，现在我们大家都说，哎，反正我在什么发什么，他可能也找不着我。但是啊，一定不要有这样的任何这样的想法。我们大家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要为自己的一言一行去买单和负责。那给大家呢也简单做一下这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知识拓展。像这种啊，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说啊，这种短视频平台啊，有一些比如说内容的来源并不是很清楚，真假又很难辨，混淆视听啊，这样的突出的问题呢，那中央网信办也是全面部署了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工作。你看啊，从一月一直到现如今，指导了很多的网站平台去深入深度的清理虚假摆拍这些违规短视频，多少个？52万余个。很多朋友可能并不知道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多，52万多个视频里面涉及到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些内容的问题，比如说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啊，严惩了违规账号68000多个，发布治理公告呢是54期，而且还集中曝光了典型的案例。很多朋友都会说那我如何去辨这个新闻的真与假，或者这个视频的真与假呢？多多关注我们的下班合伙人，我们在每期节目当中呢，也会力求给大家带来当天我们大家容易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的一些比如说谣言或者说是假消息，来到我们的谣言粉碎机这个环节当中。

看一看吧啊，这风起云涌说了，说主持人，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从这个医科大学搬到开发区海边之后啊，这个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附中搬到这个松坡路的那个医科大学那个位置，这样解放路就畅通了。那你考虑过松坡路的感受吗？对吧？你考虑过这些孩子们上学时候的感受吗？我们还是要考虑考虑的，对不对？而且一个学校的这个迁址啊，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我们去接受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伙发来的这个留言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对不对？

热搜收割机，我们继续回来说热搜。最近呢，有一个热搜词可以说在网络上非常的火爆，那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参与其中了。没错，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热搜词就是三个字，哪三个字呢？挖野菜。来，有多少朋友啊，在今年或者在往年自己去挖过野菜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扣个一。多了啊，我不要求，大家伙打一个一就可以了。我看看有多少朋友都参与过挖野菜。好家伙，我这一看后台不老少啊，这一眨眼已经六七个了。

你看看迷妹就说了，说那个要说这个附中搬过来也行，反正我觉得我们松柏路呢热烈欢迎各种学校都来。为什么呢？就是我就不用去买那个学区房了，挺好，换个学区。那这就是一个教育资源配给的一个问题了。好，我已经看到了啊，我们后台好多的朋友啊，风起云涌参与过啊，然后呢还有迷妹儿也说了，说我一般我不出去挖野菜啊，我家院子里面全都是。咱家该说不说呀，挺有条件的。汉蛋也是说了，一我也去挖过野菜，挖过野菜的啊，或者想去挖野菜的啊，那在这儿呢就跟大伙说一说，最近不是有那个挖野菜上了热搜了吗？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什么事儿呢？聊一聊啊，你看啊，这个随着这个郊外的野菜呀、菌菇啊、嫩芽呀，啊，成为了很多人追捧的叫春日限定。我觉得这个词一点不过分，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说过，对吧？就这些野菜，哎，就这个时候有春日限定款。你挖野菜也好啊，摘点山货也好啊，寻点野趣也好啊，一时之间呢，也是成为了很多人投身其中的一项事业。为什么要用事业呢？一般情况下啊，我们挖野菜都带着 KPI 去的。为什么叫 KPI？ 你要么我今天的目标把这一袋子装满了，要不然我今天的目标就把这一小桶给它装满了。可是呢，要跟大家伙说有一个这样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可能没有发生在我们大家伙身上，但是我们如果要是去挖野菜，一定要多多注意。就是在挖野菜给我们带来新鲜体验的一个同时呢，牧童啊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挖野菜这个活动背后会有一些不大老文明的这种情况出现。当我们沉浸在诗意满满的这个春日野趣当中，一不小心就成为了不受约束或者肆意狂欢的破坏行为。你看啊，咱们锦州我觉得还好啊，你像一些外地的一些城市，那有的你知道吧，他挖那个什么呢，挖折耳根，很多朋友吃不了这个东西啊，就那个腥味啊，叫鱼腥草，我们大家一般受不了，对吧？但是外地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不说锦州啊，咱就说外地，他挖折耳根的时候呢，就把人家啊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的这黄连，他自己也不认识，对吧？他就给连根就给拔了，目的就是为了挖那折耳根。啊，他为了挖这个折柏枝儿，那就把那长两三米高的黄柏树直接拦腰截断，你看这多不好，对吧？而且呢，经常会有这样的小冲突啊，比如跟这个挖着挖着到人家地里去了，对吧？人农户一过来劝阻，对吧？发生，比如说挖着挖着到人家果园里去挖去了，没经人家的同意，你这个就不是很友好，而且。还有人呢，在采摘结束之后，把塑料袋啊、饮料瓶啊、这些小垃圾呀、随手就扔到了山林田野里，这就不大好了，对吧？还有一消息，你知道吗？就是有一大爷，干嘛呢？上树上去摘这个榆树钱儿，然后呢下不来了，结果没办法求救吧？啊，这消防员呢是搭着梯子。这大爷爬的也是挺高，上去的时候大爷可能没怎么留意，反正我就直奔我的目标而去，我就摘树上的榆树钱，结果下来发现，好家伙，脚下无路，下不来了，对吧？我们大家伙呢也引以为戒啊，通过就是这个热搜，也通过外地的这些事情，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就是我们再去挖野菜的时候，寻野味的时候，找野趣的时候，一定记得啊，不要成为伤农的闹剧，或者说是一次无序的狂欢。你看啊，比如说有些时候你捡个菜、挖个菜什么的，把人家这个田埂给踩坏了，对吧？有挺多这个农田庄稼地，人刚垄完的地啊，你家路过去，哎呀，我得从这儿走，抄个近道给人踩了。

这个呢，也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跟大家说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郊外，你看一草一木，其实都是自然的馈赠，对吧？按理来说，它是属于无主之物，的确，谁都可以采摘或者是捡拾嘛。但事实上呢，比如说城郊的一些山林啊、农田呢，很大一部分都是有人承包或者经营的。啊，你甭管是野生的植物啊，或者是收割之后的留下的果实，只要长在人家承包人的地里，人家那个就属于名花有主的啊。给大家也普及一下，对不对？没有经过承包人同意，你自己进去，你说我看这是野地，它就是野地，我去摘了，我就不告而拿。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本质上来说，其实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一种侵权行为。

所以呢，我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有些时候春日的野趣其实图的是沾什么呀，沾一点春意，并不是要薅秃了山头。你挖野菜的乐趣讲的是合规有序，并不是说想拿就拿。总结起来啊，送给大家一句话啊，如果说我们大家喜欢挖野菜，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赞同牧童的说法的。挖野菜其实最好的一个打开方式呢，是进山带着期待啊，出山呢带着满足啊，不踩踏人家的辛劳，也不留下一地的鸡毛，让野趣回归本真，让诗意留住心间。同意的打个六。我看一看啊，这个又开始研究挪学校的事儿了啊。这个墨都说了，我个人觉得应该把石钟和铁钟挪个地方，本来桥洞那块就窄啊，这个早晚都不好走，妈还不能绕。好家伙，得回头咱们大伙研究研究开个学校得了。好啊，感谢我们大家。后台我又收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六啊，平台里边有朋友留言了，说我挖野菜只适当索取啊，我不要面，我不求挖的最多。你确实，我跟你说，就只要是啊组团的这种集体活动，有些时候就会有这种竞争机制啊，有人就要面，腰都已经疼得不行了，腿都已经开始打转了，不行，我必须挖的比他多。既然说呢要面啊，那就得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今天1003甄选商城给大家伙面。有面子的朋友啊一定要认真听一下了啊。今天呢我们大家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两个字，大家伙认认真真去听。这两个字呢叫做面霜。你不要面吗？咱们就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面霜。

给大家带来的是520的美妆福利的专场。同样啊，给大家送了到的是来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的，价格非常便宜，只需要520，没错，没听错，520块钱。这个大家伙都不陌生了吧？赫莲娜他们家的黑绷带啊，有多少朋友呢？哎呀，平时舍不得，正装一个50毫升的啊，正常官网去卖的话得4000多啊，今天的这个价格520，提示一下，有效期是2027年11月。注意下单的时候添加一下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啊，会送给大家海蓝之谜产品的小样一支啊，这个。大家伙别错过。

0: 18:23，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
1: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2: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1: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2: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1: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2: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
1: 下班合伙人，
2: 两个人，
1: 一座城，
2: 一路有你，
1: 准时相约。
0: 两个人一座城，下班之路，我们准时相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下班合伙人，我是莫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挖野菜这个事儿啊，这个迷妹呢就说了，说我跟你说，花童子，你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直接回农村了，我自给自足，我种点菜，养点鸡鸭大鹅，院子里头整点婆婆丁、小头蒜啥的啊，还有芹菜，多嗨呀！这小日子，我跟你说，你现在说完了之后，我都想退休。我这样，我提前退休，我上你家去那个，我感受一下这种生活。的确啊，就是从田间到嘴边只需要一弯腰，让很多朋友们呢听完了之后都不由得不去羡慕你。

0: 好了，18:25，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换一趴，调整一下心情，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下班合伙人1003风物志。
1: 锦州不只有烧烤，
2: 还有老手艺、老故事、
1: 非文化、地标记忆，咱一点一点挖。1003风物志，合伙寻根。
0: 1003风物志，让我们一起来合伙寻根。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1003风物志节目当中，带着我们大家一起来走进到的是咱们锦州的大广济寺塔，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座传说与史实交织的千年回响。

今天我们的1003风物志要跟大家聊的是咱们锦城的标志性地标大广济寺塔。它站在那儿，1000年的风吹雨打，既藏着口口相传的奇幻传说，也藏着有据可查的历史印记。今天就带着我们大家一起通过我们的1003风物志，解锁这座千年古塔的双重记忆。先给大家讲一个咱们老锦州人都听说过的传说，就是关于古塔镇蛟龙的故事。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咱们锦州这片土地之下藏着一个深深的海眼，海眼里锁着一条神通广大的蛟龙。这蛟龙呢，被封印了多年，只有一个条件能够让它挣脱束缚，那就是四个字：铁树开花。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蛟龙在海里头耐着性子的等待。直到有一天，一位妇人提着水桶去井边打水，头上插着的绒花不小心掉到了井里。你可别小看这朵绒花，它掉进井里的一瞬间，井水突然之间就翻涌沸腾了起来，水花直冒，地下更是传来了闷闷的轰鸣。那蛟龙竟把绒花当成了铁树开的花，以为自己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他拼尽全力的想要冲破封印，整个锦州城都跟

0: 着微微震颤。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有一位白发老秀才路过了井边，见状急得大喊说：“铁燕儿不是铁树啊，绒花不是鲜花啊！”这一声喊如同惊雷一道，是瞬间唤醒了那些懵懂的人们，还有那懵懂的蛟龙。此时他才知道自己是蛟龙，他闹了个乌龙啊，羞愧又不堪的便退回到了海眼，重新被封印了起来。后来呢，人们为了永绝后患，便在这口井的位置建起了一座高塔，牢牢镇住海眼。这就是咱们今儿所看到的大广济寺塔。当然传说再动人呢，它也离不开呀、史实的支撑。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这古塔真正的来历。可能有听友朋友呢并不知道，这座塔的本名其实并不是大广济寺塔，它最初呢叫做无垢净光舍利塔，始建于辽代。那具体来说呢，是辽道宗清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历时6年才修建而成。那算下来，它已经在咱们锦州城矗立了近1000年了。据史料记载，这座塔其实也不是为了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传说，什么传说呢？就是镇蛟龙而修建的，而是呢辽道宗啊，这个谁呢？辽道宗耶律洪基为了供奉他的母亲啊所赐的这个佛舍利而修建的，和广济寺是相依相伴，构成了辽西地区最完整的塔寺合一古建筑群。它是一座8角13层的古代建筑啊，是一个实心密檐式的砖塔。那如今经过修缮呢啊，这个塔高是71.25米，也是咱们辽西地区呢最高的古代建筑。当年啊，在京沈铁路之上，从列车上就能够远远地望见它的身影，也成为了锦州古城最鲜明的标志。其实呢，当我们把传说和史实放在一起看，反而变得更加有味道。传说里呢，古塔是镇住蛟龙、守护城池的卫士，那在史实中呢，它是供奉舍利、承载佛教文化的圣物。1000多年来，它见证了咱们锦州的兴衰变迁，经历过风雨的侵蚀，同时呢也经过多次的修缮。塔身上的砖雕佛像、飞天纹样依旧能够看出当年的精美工艺，而我们所周知的古塔昏鸦以及古塔朝晖，也成为了一代代锦州人心中家的印记。如今每当清晨或黄昏，阳光洒在古塔的檐角，风吹过曾经悬挂铜铃的地方，仿佛我们还能够听见那来自千年的回响，那就是传说里老秀才的呐喊，是辽代工匠的凿击声，也是咱锦州城千年不变的烟火气。好了，本期1003风物志带着大家一起讲述了锦州大广济寺塔的故事。更多锦州老故事，解锁更多藏在时光里的秘密，我们下期再见。
1: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2: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1: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2: 心事有

0: 人听，好歌有人点。
1: 下班路上我和你，
0: 一路同行唠到底。
1: 你的下班路，
0: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1: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2: 18点33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下班合伙人，我是牧童，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我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蓝丝带的一个助考活动又一次启动了啊，在和氏眼科包括我们的这个博大驾校都可以领取我们的蓝丝带，有需要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记得啊，抓紧时间先把丝带领到手，别等到快考试的时候然后知道着急了到去领去没有了，对吧？然后经常会留言说我没领着，哎，能不能给我弄一个，早点做准备。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一路向北，带着大家伙一起去延吉、长春和长白山啊，去长白山的天池转一转，去延吉的这个网红打卡这个打卡墙去拍一拍，去看一看，尝一尝延吉的美食。另外呢，就是可以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去长春，然后去长春动植物园看一看雪饼猴。那一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都说了，说哎呀，我就是在网上看看它就行了，没毛病。但如
3: 花会儿我慌了神儿，你老是这样神儿，我心没底儿。
2: 铁柱最近又火了啊，不是上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无限超越班是吧？有一个综艺，对不对啊？也展现了他自己的一个演技，很多朋友都看啊，都觉得他很真实，对不对？有时候他怎么演的那么像呢？后来才知道，不是他演的像，而他自己真的经历过。啊，在他身上，我觉得完全印证了一句话啊，就是艺术最好的老师

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乌迪六六说，刚才那个假消息那个环节我很喜欢。他说我现在闹不明白一个事儿，他说都说有一个那个驾培行业的新国标要落地了，都说科目加项了，难度翻倍了，这事儿是真的吗？好家伙，还有现场提问的呀。因为啊，就是一到这个五一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网上就有很多的这个什么新规新政啊，就又开始要开始执行了，弄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恐慌啊。的确，在网上是之前有一个这个说法，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说是5月1号开始，就是这个驾考全面改革啊，科目二将会增到8项。好家伙，就我看完这数我都感觉我难以相信，说这难度翻倍了啊。这个说法呢确实这个谣传的很广啊，也导致了很多朋友呢因此而扎堆报名去考这个驾照啊，就怕这个新规实施之后呢考驾照更难。因为之前呢是有过这样的啊，就是新规一出现，然后很多朋友都感慨了，对吧？就比如说那个上路时间啊，有一年对吧，这个上路时间是有这个累计时长的，你必须得在路上开车那满多长时间啊，然后就觉得纷纷感慨考票没有以前容易了，对吧？就怕考票难，所以都疯狂的去报名。在这儿给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我了解到的，就这次的这个落地的这个新规，其实呢是2项关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国标。仔细听好了，是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它主要是针对的是什么啊？大家听好，是针对驾校的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这些做出的一个规范，它并不是这个驾驶员考试的一个新规，明白了吗？

0: 所以说呢，很多的短视频平台啊，有不少就关于这个所谓的五一新规的一个解读，那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的创作者就是模糊了里面的一些细则。你看刚才我们是把这个东西给它着重突出了，给大家讲了，大家明白了对吧？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视频号里面的呀，包括各种这个短视频平台里对吧，它是模糊了这些新规的细则了，然后呢进行了一些扩大或者是什么呢变化，让很多人误以为说今后学车呀、考票啊、考驾照会越来越难啊。还有，因为我之前我也看过这个消息，就很多的那个账号直接就宣称说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好家伙，到他这儿就直接变味儿了。
1: 嘴上咋没词儿了，到了没点儿捅个窗户纸。
0: 那在这儿呢，既然咱们比如说考试的科目啊、评分标准、合格的要求，做出了一些这个调整啊，它并不涉及到考试这个环节的调整，明白了吧？所以呢，在这儿也跟大家伙提个醒，就未来咱们大家伙在去网络当中刷一些视频或者消息的时候，认准官方渠道、官方平台的这个消息的同时，不要一看到什么新国标啊，就觉得哎呀，可能是不是这个驾考的规则要调整了啊？不要这啊，这个 S 弯，也就是直角转弯、曲线行驶嘛，啊，这五个固定的考试的内容，包括扣分的规则、合格的分数，均没有任何调整。所以说呢，就这一次啊，我们如果说你也看到了这个消息，一定记得啊，就是它不是对考试内容做出调整了，又给大家伙儿辟了个眼儿。有些时候吧，你说这个谣言呢，真的是啊，就是让人容易变得什么呢，就慌张了起来。有的一看这消息，不行，我得赶紧的啊，我得赶上热乎的，是不是？我问一下大家，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包括之前你是刷这个短视频或者是看这个消息，有没有被什么谣言所误导过？实话实说，别怕丢人。
1: 给我个信儿，哪怕给几个字也少到点儿嘴儿。过日子嘛，哪有锅碗不碰盆？我心花灰，我慌了。
0: 后来有朋友问了，说想去这个一路向北去。21369211电话一定要记好，21369211打电话报名，你要趁早。一头交流

后台朋友留言了啊，说那个我那个出发去渤海大学了啊，去看那个足球去了，看锦超去了。行，如果有这个计划前往的朋友啊，一定注意啊，注意什么呢？就是有序出行非常重要哈。因为咱们加强全民体质，对不对啊？然后呢，也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出行的这个安全。

后台有朋友问说，去长春我能看着雪饼猴吗？我要是能有电话，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了。但是好像这个长春动植物园应该挺火的，对吧？除了雪饼猴，还有那个演唐僧的那个严冬啊，最近也是流量也比较大。就大家伙呢可以去追一追什么呢，追一追这些比如说来自民间的，对吧？啊，我有我们普通人华丽转身的，你就想他为什么要叫雪饼猴呢？是不是当时这他的演绎的经历越来越丰富，我觉得他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呈现，包括去追他的这些人也会越来越多，那个现场真的是极为热闹。我观看过他那个现场，就是从他演出之前骑个小自行车啊，就是这个热场啊什么的，相当热闹。就是大家伙如果有幸去的话啊，一定一定的去感受一下现场的这个氛围。包括之前跟大伙介绍过去延吉，就是延吉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什么呢，满足自己的什么，就是美食欲。跟着咱们交广一起出去玩，就是一个好，就是什么呢，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心情好，对对。鼓励给我个信儿，然后这次呢咱们应该是这个卧铺去的啊，就是我个人还特别喜欢坐这个卧铺的火车，就是你在卧铺车厢上啊，你就会感觉那味儿，不是就是人情味儿，我说的是啊，就是不管大家在一起吃什么聊什么，因为大家都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对吧？而且呢我们一旦要组团去，没准那个卧铺车厢，对吧，就是我们带队的主持人。平时你想跟他聊天只能在节目当中，这次就可以有机会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接触这立体的这样的你喜欢的这个节目主持人了。关键他还得给你当导游，还得给你当助理，对不对？你包拿不动了，我跟你说你就得让他给你拎着。我慌了神，你老是这样使我心没底儿，不亲不离。他还有一个那个，我觉得这个地儿大家伙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出去玩啊，就是有几个，一个是什么呢？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还有呢，我觉得就是现如今比较流行的商业综合体，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唐山宴啊，然后全国各地的一些景区，不管你去哪儿，你包括你去这个武汉，你去河北，对吧，所有的这些城市只要是很看重文旅的，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商业综合体的一个典型代表。很多人会说一到那儿呢，吃的喝的可能都一样，但还是有不同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感受一些小吃并不一定等同于你一定吃得饱或者吃得极美味。因为什么呢？你要留着，因为你跟着我们的这个团出去呢，我们这个团餐一定会给你包办的非常的明白啊，非常的搞死，非常的到位，对吧？你就只需要去感受一些小食或者零食就可以了啊，主要去看一看，看一看它城市的这个建筑啊，然后多去问几个为什么，比如说它这个城市建筑展现了他们什么样的一个文化，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说到那儿我吃辣白菜我就知道好吃，对吧？那朝鲜族辣酱和咱们的辣酱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他们这个辣酱是不是口感就更甜一些呢？啊，而且他们那个色为什么那么重呢？吃完了嘴巴都染色了。

0: 你看啊，刚才咱们是聊到了那个商业综合体嘛，对吧？我就最近听说有一小伙儿挺厉害，我跟你说，在湖北啊，这小伙儿呢37，光靠着他自己就是给各个商场吹气球，半个月啊，半个月的时间，朋友们，你们猜猜他赚了多少钱？就你猜一下，大家伙儿啊，我给你们一个这个证明自己双商在线的一个机会，就一个小伙儿，他就光靠这个吹气球。他是岁数37了啊，他可不小了。就是他半个月，他赚了多少钱？大家伙儿，你就放心大胆的去猜。
1: 宝贝，
0: 这你要能猜中了，我跟你说，我建议你啊，直接去35选7买一注彩票，为福利事业做点贡献。

后来朋友说五万啊，也还有朋友说两万，半个月啊，朋友们，半个月他赚了多少钱？吹气球，放游泳说一万，某年某月说一千。

都不大对呀、啊、朋友们。有朋友留言，怎么不得赚他个四五套黑绷带呀、啊、那你这个是官网的价格还是我们的这个价格呢？要我们这个价格四五套黑绷带的话也就几千块钱，两千块钱。你官网的话要四五套黑绷带的话就得两万块钱了。跟大伙儿说啊，给大伙儿揭秘一下，就这个湖北的小伙儿37了啊，人小伙儿靠吹气球半个月赚了60万。吹气球，有朋友说这哪吹气球，我这不是吹大牛吗？

0: 外堆挺合圈。跟你们说一下啊，就这小伙子就凭借着吹气球这个绝活，他吹完气球呢能做成各种造型，什么西游记四师徒四人呐，什么宇航员呐，变形金刚蜘蛛侠呀，就是他能弄成这样的一个造型啊，他专门给商场的那个穹顶做造型。你知道就是他靠这个绝活两次登上了央视的舞台，而且人家获评为叫荆楚工匠，年收入超100个 W， 光徒弟4000多个。
1: 怕等不到明儿，你蹲了小鸡儿，我拍一拍脑门。
0: 就他这个自己是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就是吹气球的工作室，你能想象吗？那好家伙，那小技艺啊，指尖唰唰唰，各种小气球一弯折，对吧，就弄出来不同形状不同颜色气球，你看在他手里面上下翻飞，一会儿变成一只可爱的啊。这个小徐呢，之前人家是一名电子工程师啊，然后呢就是他是什么呢，到这个2013年的时候看一个节目，就里面有个嘉宾穿了一个气球做的衣服，这一下就让他眼前一亮。朋友们，这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下就给他这个神经啊就给他挑拨了。然后呢他就拿着3万块钱上哪儿，上河南去学艺去了。一个月之后人学成归来，就开始吹气球，谁不会，人家吹出花来了。然后逐渐呢跑婚庆发传单啊，各种宴会啊，活动场地啊，这些单子慢慢就来了。过年的时候假如弄一个大财神给那个商场，好家伙，商场的美陈活动布景订单做不完，很多都是外地的客户慕名过来说，来你到我这儿来，我请你来给我吹气球。直到在2017年啊，小徐呢参加了出彩中国人和黄金100秒这两个节目，亮相了一下央视。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还参加了这个黄金100秒，也是一名电台的 DJ， 但人家唱歌好听啊。等这节目播完了之后，这订单呢就跟雪花一般的从全国各地开始飞到了小徐的手里。当年他的收入就超了100万，最大的一笔订单当时呢是什么呢，是江西，就刚才给大家说的啊，有一个气球，搞了一个气球艺术展，从策划到执行半个月15天的时间，费用60个 W。
1: 你心里是

所以说你看啊，当你的孩子要决定从事某一个行业的时候，千万不要一棒子就把他打死。你看小徐啊，参加了咱们中国气球艺术大赛，你看没听说过这个比赛吧？你这就是什么呢？术业有专攻，他做了一个神兽龙马啊，斩获了大型组的冠军。2022年的时候呢，人家被评为了十佳绝活，啊，获评为荆楚工匠的称号。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呢自己在网上搜一搜他的这个作品。小徐的名字叫徐登勇，你看看人家名字啊，登高的登，勇士的勇，果然呢，老徐家善于攀登的勇士。好了，18:55了，不知不觉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又进入到跟大家伙说拜拜的这个时间了啊。其实还是感谢吧，感谢我们大家呢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和喜欢。哪怕给几个字也少到点儿字，过日子嘛。

好了，我们今儿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朋友们啊，这个欢迎积极踊跃的关注订阅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这上面呢和我们积极踊跃的进行互动。后续呢，我们也会酌情啊，然后争取建立一下咱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2: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3: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2: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4: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
1: 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2: 城市夜空。

欢迎各位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叶航。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您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很多信息啊，包括交广的商城都在微信号里。大家可以用打字留言的方式今天呢仍然推荐动听的歌曲，传递美好的祝福。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各位，来自周杰伦的一首《爱琴海》。

昨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有两位朋友的点播信息没有及时的播出。我记得一位是漂流语啊，漂流语昨天点播的一首并不是王杰的歌，而是来自黄品源的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今天啊，太阳发来了信息，他说：“因为520即将到来，今天啊，想把一首孙燕姿的《Honey Honey》送给为了爱情执着的朋友们。”

今天杨发来信息，想要听《射雕英雄传》啊，83版的主题曲《铁血丹心》，罗文珍妮的这个版本，他说要特别送给大家。

好，刚才是一凡朋友点播的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歌《等你等到我心痛》，这首歌粤语版，而且前后的这个口哨声还是非常有特点啊，一首让人难忘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嘛，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这也是一首送给母亲的歌曲，也是一位署名叫想你的朋友，点播送给妈妈的。

啊，昨天晚上 Brain Green 发来了信息，就是刁寒演唱的一首《花好月圆》，送给此刻听节目的朋友。这今天这条信息啊，我就说什么开头也没找着啊，因为 Brain Green 白天还参加节目了，所以你这个信息的位置改变了，我就没找到。幸亏你刚才又发了一遍，那这首《花好月圆》送给你，也送给听节目的每位朋友。今晚好心情。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0: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2: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3: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4: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5: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4: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0: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厢，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

五天时间，小交通全涵，七八九高考三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好，接下来呢，令狐少侠也发来了信息。今天呢，想听一首来自信，就是苏建信啊演唱的一首《告别的时代》。

让我们听到林志颖的一首啊，当年爆火的金曲《今年夏天》。转眼时间也来到了我们最后的时刻了哈。那么看到小朵发来信息说，想要点播一首《你不必是一朵花》，送给星星小童和华姐姐。想说啊，世间偏爱盛放，可你不必是一朵花，做山川，做星月，做独一无二的自己便足矣。你不必是一朵花，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把这首歌同时送给听友们，愿我们都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那么我们就把这首歌也作为今天的结束曲啊，送给大家。那这首歌曲呢，有几个版本啊，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版本。

水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

0: 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我講先啦，好嘛？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見到阿慧嫻嘅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日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那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啊。咁我揾唔到佢喎、啊。我完全找不到他喎，咁點解我點解值得開心呢？就是、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Dancer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Dancer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好好嗰啲咧。

0: 真嘅，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就聽晚希望會再好啦，嚇！聽晚希望會更加好嘅意思。
0: 呢、這個係咪？準備好，準備好咗自己嘅人係冇問題嘅，你唔使擔心，你只會更加好嘅啫。
1: 唉，冇錯。
0: 放心。
1: 咁啊，今晚黑好開心，就係我嘅識咗30年嘅老友咧，就嚟到撐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學友上台嘅時候，我哋嘅 chat 位，究竟我應該講啲乜嘢嘢咧？咁其實就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直率啦，咁亦都非常之坦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我知你。
0: 我有少咁嘅感覺咯。咁我記得，但無論如何，頭先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啊。
1: 記得，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找一些說話跟學友在台上說，因為我覺得我跟學友之間的那個感覺是其實是大家心照的，有很多東西我覺得我不需要說，
0: 不用說，我知道很清楚。
1: 沒錯。這樣呢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說，
1: 仲想講啲？
0: 我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嗰啲係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1: 唔好啦，
0: 都係好嘢嚟嘅，算講咗，你哋又覺得係耶，又嗰啲咁樣，費事。
1: 學友，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0: 係，我想問點解其實？
1: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0: 時隔開單一。
1: 好多謝你，咁多年仲記得你歌。
0: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笑㗎，我哋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嘅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嘅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
0: 幾原始嗰只，
1: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0: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度嚇，記住啊。
1: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唔該曬你。
0: 春秋你希望為行，跟住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上手就是冯渊，无意中遇上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元英，这是亲门近止存属的老前辈。冯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了，掉着眼泪哭诉了前情，把他和徐良如何来到通天观的事情讲述了一遍。说到最后，说徐良孤掌难鸣，深入虎穴呀，是凶多吉少，我出来搬兵来了，没想到遇上老剑客您了。无论如何，你现在跟我赶奔通天观，要去晚了，白眉毛命就保不住了。

葛道也听罢之后慈悲没道术，心说孔亮孔亮，你好大的胆子，你怪不我老师怀疑呢，让我来摸摸你。闹了半天，你们果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呀，跟朝廷作对，包庇罪犯，围攻国家的命官，你们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我要不来哪了解这些情况？又一想，事在紧急，不能耽搁。冯渊呐，既然如此，你头前带路，随我赶奔通天观乌鸦市了。哎呀，冯渊高高兴兴把眼泪擦了擦，在头前引路，两个人急冲冲赶奔通天观。在路上，诸葛元英也详细了解了情况，冯渊把所知的全告诉诸葛道爷了。道爷呢，也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就叫艺高人胆大。诸葛元英心说，不就这么几块货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好了怎么都好，说不好就得翻脸动手啊。就这几个人还架不住我一划了。就这样，他们来到通天观，前面肃静没事，赶奔到后山万仙洞。正晚上，群贼围攻白眉徐良，在这紧要的关头，冯渊先蹦出来了，模仿着白云剑客的声音。为什么要模仿呢？白云剑客名望大呀，你要说旁人镇不住啊。果然达到目的了，群贼跳出圈外，一个个持愣不语，这才救了徐良。冯渊拎着刀三步两步来到徐良近前，乌鸦混账无比根子凑家老皮眼的，我说你怎么样？哎呀，好悬没把桑先生累死啊。我说你上哪儿去了？我搬兵求救去了。你帮的是什么人？你来看。冯渊用手往树林一指，诸葛道也迈着方步走出树林。无量天尊，孔亮，道友，诸葛元英在此。一气先孔亮稳住心神，一看不是夏侯人，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论辈分来排，这也是自己亲门近支的大师兄。孔亮赶紧把兵器收起来，把衣服整理整理，冲周围的人一使眼色，那意思别动手啊，自己人。众人呼啦抄撤到孔亮身后。这孔亮迈步来到诸葛道爷近前，躬身施礼：无量偏尊，师兄，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师兄欢迎欢迎啊。诸葛道爷心说还行，看来这个孔亮还是认亲的啊。我以为吹胡子瞪眼见面就得翻脸动手，看这样不像啊。道爷笑着点了点头，免了。道友，你一向可好？哎呀，托福托福，混的还是那样吧。哎，道兄啊，您这从哪儿来？冰山北极岛。哦，我师伯可好？老人家身体康泰。嗯，那就好那就好。哎，道兄，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贺轩吧。这，哎，请吧。既然如此，那徐良冯渊呢？哎，没说的，都是自家人，有事情好商议，请请吧。诸葛道爷一听这话还像人话啊，点手把冯渊叫过来。冯渊呐，这事儿不就

都解决了吗？乌鸦老人家，不要被他的甜言蜜语所蒙骗了。这帮人一向一肚子都是坏水，满嘴是仁义道德，你千千万万不要上当。我知道了。方圆把徐良叫过来了，一介绍，徐良一听赶紧跪倒了，给老前辈叩头。诸葛道爷用手相搀打量徐良，嘿，心说真怪呀、这一眼没刷白刷白的，这孩子长得可太难看了。不过他的名望可不小啊，我虽然身在冰山北极岛，早就有耳闻。拉着徐良的手亲热得不得了，徐良啊，有话咱们屋里谈。老人家且慢，我还有一事相告。哦，说吧。我有一个过命的好朋友，了不起的武林高手，海外野叟叫王源，被他困在了望乡洞，现在生死未卜。无论如何，他把这个人咱得救了。哦，还有这种事儿？王源被困在此，刚才发生的事情。好吧，你尽管放心，到屋中商议。诸葛道爷说完了，徐良、冯元在后保镖，他跟着一起先孔亮，孔亮后边就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三尺臂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成达、飞剑仙朱亮等等等，谁这心里都七上八下，不知道。孔亮见着诸葛元英两个人要谈些什么，达到个什么目的，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说话之间进了贺轩，贺轩房间宽大而明亮，小老道献茶，孔亮满脸是笑啊，师兄请来上座。诸葛元英也没客气，坐到上座，徐良、冯渊站在身后，孔亮坐到下垂手，其他的人依次而坐。诸葛元英手捻徐然看了看，我说道友，这些都是谁啊？我来给介绍介绍。他用手一指，这位是边山卧佛寺的主持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阿弥陀佛，正是小僧。哦，孔亮用手又一指，飞剑仙，这位就是阎王寨的老前辈，飞剑仙云飞子朱亮。朱亮施了个礼，这位他用手一指三尺地灵魔，这位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位血手飞廉、江红烈等等等等，彼此打过招呼，分宾主就坐。诸葛元英啊品了两口茶，转回身来这才说，道兄啊，我此次从冰山北极岛无极观来到通天观，奉我家老师所差前来见你。哦，我师伯让您来的，正是。那么见我所谓何故呢？当然有事儿啊，没事儿这么远的路程我能来吗？是向你打听打听，为什么要召开龙虎风云会，这个会要达到什么一个目的，要干些什么，你在心里头没说清楚，所以我奉师之命前来了解情况。哦，原来如此，那么您就住下吧，好好歇几天，容我一仆一姐详详细细向您解释，但愿我师伯金身大驾能光临盛会。是啊，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老师肯定能参加。不过道友啊，那个事儿先不急于谈，
我想了解了解。

那么今年是十年头，所以这规模要庞大。我奉武圣所差，亲手抓这件事情，那么我不得发通知吗？不得发请帖吗？要按理说，参加这盛会的人都得有身份，得有资格的。起码来说，他是个帮主、副帮主、派主、副派主、门长、副门长，得是这样的身份。可是我呢，考虑到徐良、白云瑞是后起之秀，尽管他们也不是什么门长，也不是什么当家人，我破格发出请帖，请他们参加，于情于理，我认为都说得过去。可是没想到啊，这个徐良小子抓住这机会，夜探通天观，仗着开封府的势力欺压我的门人弟子，打死打伤门人弟子甚多，是可忍孰不可忍，逼得我走投无路，这才兵戎相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回您听清了吗？徐良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这真是恶人相告状啊。道爷，我还有下情回禀，他有一告，我还有一诉。哦，说吧，不过要实事求是，这您得放心，我肯定说的都是实话。不错，我跟我老兄的白云瑞接着了请帖，这个跟孔亮孔道爷所说没有什么两样。可我们这次来不为旁的，要拿国家漏网的折扣卧佛空龙僧，还有这个飞剑相朱亮，道爷你知道吗？这两个人是漏网的折扣，国家严拿的罪犯呢。我这次来是拘捕罪犯的，跟龙虎风云会没有什么关系。哪知道这两个人拘捕欧差，一气先孔亮公然包庇窝藏他们，因此我们言语不合，这才动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人家你说难道我们做的不对吗？哦，还有这一层原因。道兄啊，徐良说的可对。徐良所说是强词夺理呀。我道兄啊，我看这件事儿您三言两句也问不明白，这样吧，道兄您来了是件好事，我网开一面，把徐良冯渊我放了，他打了我们的人算白打，我们自认倒霉。可徐良和冯渊赶紧离开通天观，如果在盛会召开之前你们胆敢再进我的通天观，可休怪我翻脸无情。诸葛道也点了点头，哎，该怎么说怎么说。一气先孔亮还真给面，因为他心里清清楚楚的准知道，当着诸葛元英的面也不敢难为徐良和冯渊。你别看叫师兄叫道友叫的那么亲，心里都有格啊。他就知道诸葛道爷是站到徐良一边的，因此没等问他就答应了放徐良放冯渊，做个顺水的人情。诸葛道爷点了点头，转脸问徐良，三将军你还有什么话说？乐僧家，我们两个人走是小事，我们这还扣押着一个人叫王元啊，无论如何把王元得放出来跟我们一同走，是吗？道友啊，王元可被困于此吗？喂，不错，被困万仙洞。哦，为什么呢？你问徐良。王元这个野人跑到这儿

帮着徐良发威撒野，打伤我的门人弟子，我一怒之下把他困在万仙洞。哦，是这样。道友，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既然我赶上他，你呢就赏个脸，把王源放出来也就是了，误会嘛，解释清楚了也就完事儿了，不知道友以为如何呢？哎呀，师兄啊，恐怕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吧？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很清楚，这个人我不能放。为什么？为什么？很清楚，徐良是徐良，王源是王源。如果说徐良说的既无理又近似有理，情有可原，王源是干什么的？他是开封府的吗？他为什么帮着徐良跑着发威撒野，打伤了我的人？那么他打了我的人，我就得收拾他，我把他扣押起来，完全是合情尽理的事情。因此这个人我不能放。再者一说，王源叫海外野叟啊，多少年来给开封府的人溜须拍马，特别是跟徐良情同手足，我把他放出来，他野性发作再打伤我的人怎么办？我得替我通天观的人负责任啊，憋憋他的野性。不过师兄你放心，我肯定不伤害他，一日三餐还保证他的安全。什么时候放他呢？在龙虎风云会召开之前我肯定放人，现在我不能放。再说把他一放，我脸上无光啊。师兄啊，无论如何请您担待。哎呀，我说道友啊，我诸葛元英很少露面，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的细情，但是我呢就厚着这个脸皮请道友给帮忙。刚才我说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咱们亲情的份上，网开一面，把王源交给我就得了。你不说他性情粗暴吗？这你放心，交给我，我肯定不让他撒野，肯定不让他报复，你看这不就得了吗？真格的我张了一回嘴，你就好意思驳我的面子不成吗？这一气先孔亮一琢磨，你说这事儿怎么办？不放人肯定得得罪诸葛元英。其实他不怕诸葛元英，他怕的是封上人雪珠帘呢。雪珠帘又叫长法道人呢，那老头性情可粗暴啊，瞪眼就宰活人呢。也慢说是我，就他的两个师弟，武圣人于和、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都惧怕他三分。如果把诸葛元英给得罪了，那老头一发威，我可吃罪不起呀。你说放人吧，真窝火带憋气呀，真不甘心呐。徐良他们就这么折腾，王源打伤了我的人，我就这么扁了扁了就拉倒了，我就把人交给他。这低下头，他没有立即表态。嘿，卧佛昆仑僧在旁边说话了：“弥陀佛，诸葛老剑客，贫僧我说几句。”诸葛老剑客对他的印象本就不好，一看他要发言，诸葛老剑客点了点头：“请。”我说几句，我诸葛老剑客，这个人不能放。为什么说不能？

0: 方，因为王元是我们的仇人，打死打伤我们的门人弟子，结下不解之仇啊。老剑客，这个人我们不能给，请您无论如何得担待一二。你看他要不说话呀，诸葛老剑客这气儿还小点儿，抹不开跟孔亮抓破脸儿。管怎么的是亲门近支，但是卧佛昆仑僧这一茶话，诸葛老剑客这火腾就顶到脑门子，心说话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哪有资格在这儿插话呀？孔亮还没说什么不行，你跑这儿断然拒绝，看来你真是个无耻之徒啊。不如这么办，今天我杀鸡给猴看，给他们点颜色，让他们知道知道开封府的人不是好惹的，老剑客才要大展神威。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老剑客诸葛元英见着通天上人一气仙孔亮，要说这个孔亮啊，也不是那么太难说话，也不是太难对付，您别忘了这句话，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偏偏这卧佛昆仑僧半截腰插一杠子，他这几句话虽然不多，一下把诸葛老剑客这火就勾上来。老剑客是火撞顶梁门呐，心说难怪开封府的人通缉你，你真不是个东西呀、啊！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剑客下定决心，想大显身手，杀鸡给猴看，煞煞通天观的威风和锐气。但是转念一想，他把这火又压下了。为什么呢？临行的时候，封上任雪珠帘把他叫到莲台前，一再叮嘱他，告诉他，你到通天观问问怎么回事，切记你的任务就是打听详情，不准你惹是生非，不管遇上什么事情，能忍则忍，不许给我找事儿，打探清楚马上就返回来，如果是这样你就去，不是这样不听为师叮嘱，我绝不饶你。那封上人雪珠帘什么身份，那说出话来是圣旨一样。诸葛元英突然想起老师的话来了，只好把这火又压下了，心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回去无法向恩师交代。又一想怎么办呢，现在顶了牛了，孔亮不放王元，我非要王元，那就是顶牛了。哎，不如先撤一步。他思考了半天，打定了主意。哎，我说道兄啊，我看这样吧，咱不要把事情僵化了，这王元你要说不给，你就暂时先在你这儿待着，我呢也不强要，但是你要向我保证一点，说话得算数，到了时候该放人的时候你必须得放，在此期间要保证王元的安全，这一点你能做得到吗？孔亮一听太高兴了，师兄您尽管放心，我当着这么多人说话能不算数吗？这事儿我肯定这么办。好吧，既然如此呢，我还有点事情，我先告辞，过两天我还回来，咱们弟兄坐在一起好

0: 好谈谈，你看好吗？啊，好。如果师兄不愿意走，我这地方宽敞，您吃喝都方便。不，我还有点事儿，安排完了我就回来。诸葛元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站起身来看了看徐良和冯渊，二位啊，随贫道一起起身吧。本来徐良120个不愿意，心说这老道这什么意思，这是这把劲儿给破了吗？你亲口答应把王源留在这儿，这人我怎么个要法？徐良多聪明啊，又考虑到诸葛老剑客有难言之隐，肯定他也有救人的办法，等我问清楚了再说。所以徐良二话没说，跟着冯渊随着诸葛道爷就离开了通天观。他们走了之后，昆仑僧乐了，嘿嘿嘿嘿，我说道爷看见没，在任何时候也不能示弱，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骑，你看那诸葛老道来势汹汹不可一世，被咱们一顿雷烟火炮没词儿了，怎么样？是啊是啊，看来该硬的时候就得硬。他们在这得意着咱不说，单说徐良陪着诸葛道爷离开通天观，走下连云山，天已经就亮了，人困马乏，三个人找了一片树林，一看树林里头挺干净，是席地而坐。徐良首先感谢了诸葛道爷救命之恩，然后才问老前辈，这件事情就这么忍了？哎呀，三将军呐、啊，咱们两个人没共过事儿，是不是呢？有些事情啊彼此还不了解，我以为当务之急不能顶牛，这谈不到谁怕谁的事情。你看咱们身处通天观，人家人多势众，你我就是三人，要顶着牛闹翻了，对咱们没有什么好处，谈不到什么贪生怕死，是怕耽误了大事啊。所以呢，我暂时退了一步，咱们从长计议。有一点你放心，孔亮说的话不会不算，王源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咱们腾出手来再救他也不为迟晚呢。冯渊听完点点头，哦呀，老人家这么做是对的。我说臭豆腐，你也不要太倔强了，还是听老人家的好。
1: 嗯，可也是，不过我觉着王老剑客对我不薄，我们临阵脱逃把他老人家放到万仙洞不管，好像对不起人。
0: 老道一听乐了，徐良啊，这没有办法呀，咱就得就事论事，怎么能说不管呢？我们退一步，就是如何想完善的办法把他救出龙潭虎穴，正是对他负责呀，你千万不要内疚。
1: 那么老人家你说怎么能把这人救出来？
0: 嗯，我看不仅是救王源，还要办许许多多的事情啊。虽然我还不了解细笔，据我观察，龙虎风云会是酒屋好酒，会屋好会呀、啊。他们肯定居心叵测，另有阴谋，你我不能吃亏上当。要想把这个会的内情掌握住，我们需要动动脑筋。
1: 那你说怎么个动脑筋法呢？
0: 一时现在我还说不清楚，我看这样吧，你我都乏累了，离此不远有个西牌楼镇，牌楼镇上住着我个老朋友，江湖人称老鸨

0: 辈，姓马，叫马天章，老马头跟我交情莫逆，此人足智多谋，跟我不分彼此，不如啊，我们先到那儿站一站，好好休息休息，跟老马头商量商量对策，人多了出寒心呢、啊、你们以为如何呀？徐良本来不愿意麻烦旁人，到了现在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只好听道爷的安排，所以两个人就同意了。三人休息片刻，离开树林，顺着山路往前走，赶奔西牌楼镇。闹了半天，这座连云山呢，太大太大了，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连绵不断呢、啊，沟沟岔岔都有人家。这西牌楼镇就是在连云山的西边山沟里头，要拉直线不超过十里，但是走山路少说也得四五十里，没来过的人还真就找不着。等进了山沟一看，眼前豁然开朗，两面是山，中间是盆地，在这盆地上坐落着一座村镇，里里拉拉能有六七百户人家，还挺热闹。他们进了西牌楼镇，顺着中央大街往里走，大概走了能有半里多地儿吧，拐弯是个胡同。诸葛道爷挺身站住了，就这儿，就这儿，看见没，就是这个黑门楼。两个人站住抬头一看，黑门楼非常高大，外边围着石墙，修得整齐而坚固。这街上来来往往有不少的男女老少，一看外地来人了，都驻足观看，低声细语，不知谈论些什么，大概说徐良长得难看呐、啊，说冯渊如何等等等，三个人未加理会。等来到门这一看，门开着呢，有两个家人呢正打扫卫生，把这台阶扫得干干净净的。诸葛道爷站住了，看了看是这，这才说话：“哪位听事啊？”听事就是谁今儿负责。其中有个上了年岁的家人，把这扫帚就停住了，抬头往外看了看，一个老道，两个俗家，都带着家巴事儿。这人稍微愣了一下，赶紧过来。哎，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吧。道爷您是哪位？请问这座村镇是西牌楼镇吗？啊，正是，一点不错。你家主人可是姓马，叫马天章？对呀、啊、您那是？
1: 我是冰山北极岛来的，我跟你家主人是多年的朋友了，请你通禀一声，你就说故友前来拜会。话音刚一落地，厅里边乐着就出来了。哎呀，这是哪阵香风把杂毛你刮来了？哎呀，真想死我了。说笑之间，徐良和冯渊抬头一看，从上房屋里走出个小老头来。要说这小老头酷似蒋平，可也差不多少，不过比蒋四爷略微高一点，胖着那么一点，两撇刷白的狗油胡，一对圆眼睛是锃明刷亮，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身穿葛布袍，腰里系根布带子，干净利落，非常朴实，但是看得出此人是精明强干，说话的声音都带着水音儿，从这气力上判断，此人体质是十分健壮。别看那么大的年岁了，是健步如飞，一溜烟儿来到诸葛元营近前呐。我说：“老杂毛啊，你还活着？”哎，俩人还开玩笑。诸葛道爷点点头：“废话，要没气儿了还能上你这儿来吗？”说的是，说的是。哎呀，里边请，里边请。说话之间携手揽腕，非常

党亲热，把他们三个人让进正厅。您说在一个山村哪有那么多讲究啊，这厅房就十分宽大，并不十分讲究，但是非常干净利落。几个人分宾主落座，这马天章把眼光就落到徐良和冯渊身上。我说老友，这二位是我还没来得及介绍，他们都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这位是三手大将多本仁雄，二品将军衔儿白眉徐良啊。谁？徐良三手将军。哎呦呦呦呦呦，哎呀，恕老朽眼拙呀，我庙小装不下大神仙呢。今儿个日头从哪儿出来的？名人到了我家了，我太高兴了。三将军，恕老朽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对不起对不起。徐良脸一红，人家那么大年纪了，说话这么周到这么客气，实在无法接受。徐良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太客气了，恕晚辈没能常看望老人家，也请老人家担待。哎，客气什么呢？那这位吴家吴自己来介绍吧。吴姓冯，我叫冯渊呢。哦，冯大老爷，欢迎欢迎，快点献茶献茶。仆人献茶，诸葛道爷就问老伙家，这些年不见，你依然还这么精神。哎，我这人没心没肺，吃饱了睡得着，可不老这样，哪像你们呢，出了名的侠剑客，一天瞎琢磨，费那没用的心思，我跟你们是大相径庭啊。哎，你还是这个性格，爱说爱笑。哎，山河一改，秉性难移嘛。哎，我说杂毛，你不在冰山北极岛，跑到山沟沟来，有事儿吧？今天登了我家的门，肯定也有事儿，不见你不会来，干脆照直说吧，为了什么？哎，老伙计，一言难尽呐，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道爷把经过讲述一遍，他有些不理解的地方，不知道的，徐良、冯渊全都做了补充。这老宝贝马天章眯缝着眼睛听着，时而点头，时而微笑，时而动怒，一直没插言。等听明白之后，明白了。我说杂毛，要据这么说，你找我一是安下身来休息休息，找点吃喝；第二嘛，想叫我帮帮忙，是这意思吧？正是，你真乖，你真聪明。正是这个意思，你无论如何你可得帮忙啊。哎呀，不有那么句话吗？不能拿鸭子上架呀。要说叫我帮忙，我能干什么？先说能耐，我是会两下五八抄，可我这两下都不怎么地呀。江湖上提起你们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提我马天章有几个知道的。哎，叫我上通天观救人去，我去会斗一气仙孔亮，不白给吗？我十个捆成把也不是人家的对手，看来动武力我是无能为力啊。要说出主意嘛，我就是馊主意。夜探通天观，大破万仙洞，我没那本事，这玩意儿你们说了跟没说差不多少。我现在做到的只能是一样，房子有的是，你们乐意住就住，吃喝不愁，住上一年半年的我也供得起，旁的我是无能为力。徐良和冯渊一听多泄气，白来了。诸葛道爷则不然，瞅着马天章冷笑了多时。我说花鬼呀，
你耍什么滑呀？

0: 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吗？你撅屁股，我就知你拉什么屎。你想一推二六五啊，没门儿，这事儿我赖上你了，管你也得管，不管你也得管。咱俩搁在一边，这二位可是代表开封府来的，也代表包相爷来求你，你能抖手不管吗？你好意思吗？你老宝贝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啊，一般的晚辈不知道，高人哪有不知道你的？你是有名的智囊啊！哎，你今儿个要不出主意，不帮我们的忙，我就不离开你家，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么办吧，你先别逼我，咱们边吃边谈。饭做好没？回老爷，都做好了，摆上来。我说老道，你是吃荤呢还是吃素？废话，我多年吃素，这你还不知道吗？那你就吃素啊，我们离开荤腥可不行。就这么的，一桌酒宴还两种，一种是肉食，一种是素食。几个人不分彼此，团团围坐，是边吃边谈。这马天章俩眼转悠着，就琢磨这个事儿。这老道看了看他，你什么毛病啊？你到底打算怎么帮忙？最好拿出最好的办法，先把王源给救出来，然后再想办法对付一气仙孔亮。是啊，你没看我都没言语，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吗？哎，我这么想的，你先别怀疑我推脱啊，我没那意思。我既然把你们留下了，款待你们吃饭，就是有意给你们帮忙。但是我能帮多大的忙，我说多大的话，过头的话，办不到的事情，我不能答应。看来办这件事儿，我是无能为力呀。但是，我能给你们举荐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跟我不分彼此。杂毛，你听明白了啊？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比咱俩的关系要亲近的多。此人赫赫有名，哎，咱也不管他名大名小，肯定能给咱办事儿，肯定能满足你的要求。行啊，那么请问此人是谁呢？此人呢，离这儿不近也不远呐。我这叫西牌楼镇，他住在东牌楼镇，也就是说，我在通天观的西边，他在通天观的东边，拉直线得走90里呀，能到东牌楼镇。他家开药铺的，药铺的名字叫八卦堂，他也是八卦堂的堂主，也是东家掌柜的。人送绰号老寿星不倒翁，叫夏侯山呢、啊。哦，夏侯老剑客还健在，还活得倍儿结实，比你我都强得多。那么夏侯山怎么能替咱办事呢？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要说到这个夏侯山，那跟一气仙孔亮有扯不断的渊源呐、啊。如果他说一句话，孔亮肯定是唯命是从。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广播报，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生而为你，也许执着，因为相遇，因为相信，不再害怕。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笑开花哟哎，这一哟他哟，作伴哎。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广播报，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天节目介绍：7点至7点30分，早安锦州，聚焦各地新闻，出行温馨提醒，用温暖声线唤醒城市，开启活力的一天。7点30至9点，动感早班车，通勤黄金档，祝您摆脱早高峰焦虑，一路畅行好心情。9点至10点，车主大联盟，车主的狂欢聚集地，扫码进群，为您打开畅聊平台。10点至11点，爱车听听看，轻松拆解选车难题，精准点评车市动态。11点至12点，实在有味道，舌尖上的锦州，用声音传递烟火气，唤醒您的味蕾记忆。12点至13点，交广音乐风云榜，午间音乐能量站，新歌热榜实时追踪，用旋律为工作餐加一份听觉享受。13点至14点，100.3大家帮互助热线，打造最有温度的服务平台。14点至15点，8090年代的音乐陪您在路上。15点至16点，林涵直通车，只要您听就有新发现，品质维权直达目的地。16点30分至18点，畅通晚高峰，下车路况导航仪，用欢乐氛围稀释拥堵焦虑，伴您平安归家。18点至19点，传媒甄选时间，品质生活指南针，提供高性价比消费决策参考。19点至20点，100.3演唱会，在广播当中体验明星演唱会的现场氛围。20点至21点，欢乐夜航，夜间解压俱乐部，诙谐风格打造愉快车载收听体验，驱散一日疲惫阴霾。21点至23点，越听越动听，沉浸式重温粤语金曲，每首歌都是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回响，城市入眠时，经典在苏醒。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伴您同行。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要改正点儿，愿大家平安出行每一天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1: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2: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1: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2: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

0: 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1: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0: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1: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三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0: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1: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0: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根含量高于国标，
1: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2: 全国抢病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今天已经是红景天活动的第3天了啊。
4: 第三天了。
3: 我刚才在后台看了一下，库存都快见底儿了。
4: 是吧？
3: 我们的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呀。
4: 嗯。
3: 导播说好多的朋友都开始急眼了。
4: 哎呦。
3: 就抱怨说这个备货怎么那么少。
4: 备的少了是吧？嗯。哎呀，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就大家伙着急呀，我比谁都懂。
3: 能理解。
4: 哎，我比谁都懂。但是你说静时有些事儿哈，真不是咱们想快就能快，想多就能多的。
3: 是。
4: 是吧？
3: 就是您昨天也说了嘛，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呢要5到8年。
4: 对呀。
3: 这个太慢了。
4: 没办法。
3: 我在这儿想替大家问问您。
4: 嗯。
3: 如果是这次活动我们要是错过了，下次那不还得等5年。
4: 5年呢？
3: 啊。
4: 我说实话啊，5年呢都算短的。
3: 哎呦。
4: 就下一次啊，可能我告诉你都不止5年。
3: 嗯。
4: 甚至有没有下一次，我告诉你，就是都得打个问号，
3: 不好说。
4: 哎，为啥呢？
3: 嗯，
4: 因为红景天呢，它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对吧？
3: 嗯，
4: 它是在高原那种恶劣的这种环境当中，它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3: 明白？
4: 野生的，对吧？它不是人工种植的。那你说一说，静时你想过没有？就现在环境啊、政策呀、啊，可能都是千变万化的吧？
3: 嗯。
4: 哎，红景天本身它就稀少，那可能再过几年，野生的真正的这种野生的红景天 那真有可能啊，有一个政策下来禁止采挖了。
5: 这个太对了。
4: 有可能吧。
5: 太对了。
4: 那咱们想用你根本用不上了就。
5: 是呢，
4: 对不对？
5: 就是就算五年后咱们还能得到一批红景天，但是人生能有多少个五年呢？
4: 对呀、啊、
5: 这五年身体让不让我们等呢？
4: 没错。
5: 尤其是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年岁已经很高的老年朋友来说啊。
4: 对。
5: 那再等五年其实很危险。
4: 可不嘛，是吧？这是你说到关键问题了、嗯、是吧？咱们有些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别说等五年了。啊，咱就说每一年，就是你知道吗，每一年咱们中国有多少的老年人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意外，
5: 嗯，
4: 最后离世的吗？
5: 嗯，能有多少？
4: 咱们国家我告诉你，每一年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人超过了450万人。
5: 嚯，
4: 450万呢，这意味着啥呀？就意味着啊，平均每分钟就接近有9个人啊就离世了。
5: 每分钟9个人。
4: 哎，
5: 这太吓人了。
4: 而且这9个人都是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
5: 嗯，
4: 你看看。所以说就相当于什么啊，咱们说话这功夫可能就有9个人因为心脑血管疾病他人没了。
5: 嗯
4: 啊。占咱们中国居民总死亡原因的将近一半的这个数量。
5: 嗯。
4: 每2个去世的人里头就有一个是咱们心脑血管问题带走的。
5: 那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它真的是得引起大家的注意。
4: 那当然了。
5: 这个数字太吓人了。
4: 是啊。
5: 嗯。
4: 是吧，那这450万人呢、啊、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5: 嗯。
4: 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呢，那是你想过没有，它还包括成千上万个不再完整的家庭呢。
5: 嗯，
4: 你是没了老伴的老人呢、啊、是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呀、啊、我告诉你，这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5: 对呢，
4: 是吧。
5: 嗯，
4: 所以说哎呀，我反过来要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比如说正在听咱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
5: 嗯，
4: 就是咱们觉得自己你还有几个这样的五年可以等待。
5: 嗯，
4: 谁能保证在下一个五年甚至更久之后，当下一批红景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得到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有机会用上？
5: 对，
4: 谁能保证？
5: 对，
4: 甚至我直白点说，比如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问题的老年人，如果现在咱们不抓紧时间用上的话，那咱们有没有这个命去等啊这一线可能带来的生机？
5: 哎呦，
4: 对不对？
5: 你这个话说的太扎心。
4: 扎心呢，
5: 太现实。
4: 但是它是实话呀。
5: 嗯，
4: 对不对？这不是危言耸听啊。
5: 嗯，
4: 是摆在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面前的一个现实啊。
5: 对，
4: 就很多时候啊，这个机会啊，它就像一阵风一样，就吹到你面前了，可能就这一次。
5: 嗯，
4: 你抓住了，可能他就为自己争取了一份保障，
5: 对，
4: 一份安稳。那你这么一犹豫，手这么一松，他呼的一下子他就过去了，对不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尤其是心脏的一种保护，你错过了可能就不是等多久的问题了，有可能是一辈子一个家庭的这个遗憾了。
5: 嗯，
4: 啊，因为你当下没有选，可能永远的失去了选择的资格。
5: 对呀，那咱们带来的高品质的红景天、嗯、对于有心脏问题的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
4: 对，
5: 现在库存表上啊，每一个减少的数字其实就是意味着一个机会正在消失。
4: 对，
5: 所以说呢，大家为了自己，我们要认真想一想，想一想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想一想自己还能不能等到下一个五年。
4: 嗯，
5: 眼前的机会要是抓不住，因为犹豫没有做出选择，那以后可能就没有选择的机会了。
4: 对呗。
5: 嗯，
4: 是吧，这个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5: 是，
4: 所以说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有些东西你错过了，它可能就是一辈子。
5: 对，
4: 五年呢，这个五年你看对于人家年轻人来讲可能时间不长，
5: 嗯，
4: 一眨眼一晃就过去了。那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呢，我不说五年，很可能一个5分钟突发的情况，那我们都熬不过去吧。
5: 对，
4: 那现在带给大家伙的这种藏区的野生的高品质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它有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心脏提升它的耐受能力，
5: 嗯，
4: 增加它应对我们环境危险、情绪变化的风险，提高这个能力的一个心脏的保险药啊。
5: 对，
4: 你抓住了，可能就为自己赢得了下一个5年、下一个10年，
5: 嗯，
4: 安稳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你错过了健康的机会，就像逝去的生命一样，你再也回不来了。
5: 嗯，
4: 那红景天，咱说就剩这些了，你用也好，不用也好，机会就这一次。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就这一次。
5: 对，
4: 是吧？你之后大家伙如果还想要， 我说实话，机会渺茫。
5: 对呀、
4: 啊，对不对？
5: 就是老年生活做对选择就能过得好。
4: 对呀、啊，
5: 你做错选择就肯定过得差。

0: 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调查啊，人家这个新闻标题写的博眼球，叫"老年生活，它是一场腥风血雨"。
1: 哎呦，
0: 哎，就看你怎么选。人家新闻抽样调查的数据也表明了，中国有40%老年人啊，他过得不开心。
1: 哦，
0: 那您知道大部分原因为什么不开心不？
1: 就过得不开心
0: 过得
1: 呗。
0: 不开心。
1: 但是我觉得，咱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吧？我觉得咱们老年人不开心，那是不是更多都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啊？
0: 还真是，
1: 你看，
0: 这几天吧，就是我也因为一些事儿有感触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子孙绕膝，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天伦之乐。如果我要是有一天老了，我可能会选择和孩子分开过，就不在一起。
1: 就是分开过呗。那你这是遇见啥事儿了，让你有这么大的感慨呀？你这还没老呢，就开始想着跟 孩子
0: 老
1: 分
0: 了
1: 开
0: 的
1: 过
0: 事
1: 了。
0: 儿了，
1: 你看看你。
0: 我就觉得吧。好多老年人和子女住在一起，日子过得有的时候也挺憋屈的呀，也不是那么开心呢。累了一辈子，还得帮着带孙辈儿，还太累，往往有的时候也不太得好啊。
1: 哎呀，中国人不都这样吗？啊，等你老了可能也这样，是吧？老年人帮子女们带孩子，好像是咱们中国人天经地义的事儿，
0: 就是
1: 是不
0: 骨
1: 是？
0: 子里有这个念想，
1: 对，
0: 带孩子吧，有的时候也行。反而有的时候容易落下一身不是。
1: 那肯定的呀。
0: 你看我妈家楼下就是邻居嘛，王姨，她就是从老家过来，专职给女儿女婿带孩子。那真是啊，从睁开眼睛一直开始忙，忙到闭上眼睛。一大早上起来做饭，送孩子去幼儿园，再去市场买菜，回来再洗洗涮涮准备午饭，下午接孩子啊，陪玩，再做晚饭。
1: 你看。
0: 女儿女婿工作很忙，就经常加班，所以说家里面大事小事全压在老人身上了。他感觉就是比上班还累。
1: 那可不。
0: 也就是周六周日吧，女儿女婿自己能看孩子，然后他能出去放松放松，比如说跟几个老姐们打打麻将，透透气儿。本来看着是不是也挺平衡的，就是各忙各的。
1: 那一家人嘛，是吧？相互分担，这不
0: 哎
1: 挺
0: 呀。
1: 好的吗？怎么还闹矛盾了呢？
0: 我
1: 这
0: 说呀，这导火索它说来就来，还挺伤人。前几天呢，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孩子在学校说一些不文明的脏话。他女儿下班回家，这脸一下子就落下来了，揪着孩子就问："你跟谁学的？谁教你的？"孩子害怕呀，他就吓哭了，哇哇哭，边哭边指着王阿姨说："姥姥，姥姥说的。"
1: 这孩子说的话，他说是跟姥姥学的。
0: 是呢，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的话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准
0: 对，
1: 啊，也许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
0: 对，关键是王姨她自己她也懵啊，
1: 呢。
0: 说是不是打牌的时候顺嘴说过，但也有可能压根儿就没说过呀。但当时那个场面，那不就是说教育失职这个屎盆子就扣他头上了吗？
1: 对呀，
0: 那他看着外孙女挨打，他是不是也心疼？
1: 对，
0: 就上去就劝说："哎，别打了，孩子小，你好好说。"这话还没说完，女儿啊，正在气头上，这个气就冲他来了，
1: 哎呦，
0: 说："妈，就是你，让你过来帮忙看孩子，你说你这帮倒忙吗？
1: 呵，
0: 好的你不教，你净教这个，
1: 是吧？
0: 你知道我在老师面前我有多丢人吗？"
1: 你这当姑娘的，我告诉你说这话有点太重了。
0: 你说
1: 能
0: 是不
1: 对，
0: 是？
1: 能不伤母亲的心吗？
0: 何止是重啊！就自己一天呐，忙前忙后的，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1: 对呀，
0: 累死累活，掏心掏肺，最后呢，女儿女婿面前落下这么个不是，就里子面子全没了。王姨一句话她也说不出来，就捂着胸口啊，就觉得是又闷又痛，气儿都喘不上来，
1: 哎呦。
0: 直接瘫沙发上了，就活生生的给她气到120拉到医院去。所以说，你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选，我老了，我肯定不跟孩子在一块儿生活，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拉扯大了。你说小时候一把屎一把尿的，没嫌弃过吧？那要是等我老了，就咳嗽，或者是嫌我烦，我动作慢点儿又嫌我慢，嫌我埋汰，嫌我碍事儿，那我得多伤心呢。
1: 你是现在这个想法是吧？等你老了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了。啊，现在很多人啊，你看年轻那会儿跟你是一样的想法啊，但是竟是事实上，我们自己生活，你真就有可能更好吗？

0: 叫特殊清扫师，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月之后，你看尸体都腐烂了，然后找这个特殊的清扫师干嘛去啊？专门收拾这个独居老人的这个遗体。
1: 哇，你听着也太惨了
0: 吧！对呀，而且惨的还在后头呢。
1: 嗯，
0: 就这些老人早就跟这个子女不来往了，啊，常年都不联系了。那这些老人人没了之后，什么房子呀、存款呢，这些遗产是没人继承的。
1: 嗯，
0: 啊，都联系不到了，子女，最后怎么办？全充公了，
1: 嗯，
0: 归国家所有了。你知道日本政府每年就靠这个收这个遗产，你知道能收多少不？
1: 嗯，
0: 好几十亿日元呢。
1: 哇。
0: 你想一想，一个老人啊，在家里头悄无声息的人就走了，你可能电视还开着呢，是吧？你开个这个3个月5个月都没人关，你说最后什么下场？
1: 嗯，
0: 是吧？人没了，钱也归国家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老人，你知道为啥会突然间没了吗？
1: 嗯，
0: 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身边还没人，啊，救都来不及救，啊，可能过了很久。邻居啊，闻到这个异味了才被发现。
1: 嗯，
0: 你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新闻都报道过。有的老人走了都半年了，这屋里电视还一直开着呢，
1: 哇，
0: 都没人发现。
1: 这个好凄凉啊！
0: 你看看，
1: 那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0: 嗯，
1: 跟子女住呢，可能会有矛盾，会受气；
0: 对，
1: 你自己住呢，又怕出现意外，没人知道，
0: 对呀，
1: 落了个这么个下场。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跟不跟子女住？是吧？你本身不是绝对的对和错，
1: 嗯，
0: 它有利也有弊，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你自身的身体条件，
1: 嗯，
0: 对吧？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老年人，你身边有个子女，关键的时刻能够搭把手，避免最坏的情况，
1: 嗯，
0: 这是好事啊。但如果你既不想给子女们添麻烦，又想保持这种独立的生活空间，那你该怎么办呢？
1: 那就得自己身体足够好啊，
0: 对呀，
1: 尽量别出意外呀。
0: 对呀，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是吧？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这是先决条件，
1: 嗯，
0: 它直接决定了你选择的余地和晚年生活的质量，对吧？
1: 嗯。
0: 你身子骨硬朗，你心脏皮实，你能帮着子女们带带孩子、买买菜，是吧？人家子女自然而然就欢迎你，啊，一起生活。可能也其乐融融的，但是一家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总难免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吧，
1: 嗯，
0: 对吧？很多老年人几十年了，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让他改也改不了，
1: 对，
0: 对
1: 也不
0: 吧？
1: 好改。
0: 比如说生活方式啊，一些小爱好啊，你很难因为带孙子你就彻底的改变吧？
1: 对，就像王姨似的，可
0: 嗯，
1: 能她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孩子学去了，
0: 啊，
1: 就有矛盾了。
0: 对吧？其实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咱们老话讲叫养不教。父之过，
1: 对，
0: 对不对？如果子女把教育的主导责任完全交给了本身已经脱离时代的这个父母老人，然后又去埋怨老人们教的不好，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1: 嗯，
0: 你作为子女，我告诉你，既然选择了让父母帮咱们带孩子，那你就要在一定程度上，
1: 放手，
0: 哎，放手，然后接受老年人无法改变的一些。这个老习惯，
1: 对。
0: 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你必须
1: 对，
0: 得接受。
1: 其实归根结底，核心问题不是在不在一起住，
0: 对，
1: 而是你的身体好不好。
0: 够不够硬，够不够皮实，是
1: 哎，
0: 吧？
1: 身体好了，你独立生活，你有底气；你身体好呢，你帮孩子，再带孩子，你也不容易轻易被气倒。
0: 嗯，
1: 身体好，它就是最大的选择权。
0: 对，
1: 身体硬朗，老了谁也不用靠，
0: 嗯。
1: 咱自己能照料自己，照料得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就算跟孩子们一起住，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有随时可以搬出来自己过的底气和本事。
0: 对呀，
1: 反正就是怎么选都行，
0: 对呀，
1: 哎，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0: 你可不吗？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住不舒心，你只要你身子骨够硬，
1: 我
0: 你就
1: 走。
0: 可以自己搬出来嘛，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得有个前提条件，你身体行不行？你心脏够不够皮实？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身体好，心脏皮实。比有多少存款都可靠，它决定了你是被生活所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呢，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就像您说的，没得选，
0: 没得选。
1: 既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你不敢独立呀，
0: 对呀，
1: 又怕一起住着你受委屈，最后两头为难。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身子骨一垮了，我告诉你，

0: 你的选择权就彻底的交出去了。
1: 嗯，
0: 彻底的交出去了。所以说我才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讲，是吧，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你做什么选择都要先做对我们健康的最明智的选择。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什么是这个对的健康的选择呀？
1: 嗯，
0: 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1: 嗯，
0: 这个谁都改变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这也是谁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1: 对，
0: 那正确的选择是啥？有一些好的关键的一些好产品咱们尽早的用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藏区的这种野生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对吧，你平时把它用好了，有个先见之明，我们主动的为我们的心脏加固保养，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力和适应性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那我们就不是等着它发出严重的警报的时候，甚至突然间罢工的时候你才追悔莫及。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啊，做对选择你就幸福，
0: 嗯，
1: 做错选择你就痛苦。
0: 对，
1: 在健康这件事上呢，幸福它就是有质量有尊严有选择权的晚年。
0: 没错，
1: 痛苦就是被疾病束缚着，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这个选择啊，咱们真的是错不起。
0: 嗯，
1: 别的选择错了，顶多就是生活上绕个弯儿。
0: 嗯，
1: 健康要是选择错了，人生可能真的就得是走进了死胡同了，
0: 直接进了死胡同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才一直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是吧？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嗯，
0: 健康的身体才是让我们无论未来你想怎么过日子都能够过得从容，
1: 对，
0: 过得安稳。
1: 对
0: 啊，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它要是能够长成药用的这种成株的话，你至少得5到8年的周期。
1: 嗯，
0: 那你这么多年里，是吧，它在高原慢慢的扎根，慢慢的攒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少一天我告诉你它这个有效成分都不足，
1: 还真是、啊、
0: 都不行吧，是吧，
1: 就是长成它就得5到8年。
0: 对，
1: 所以它很稀缺，
0: 而且更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它生长这个门槛儿特别高。
1: 嗯，
0: 不是说随便一块地它就能长出来的。
1: 嗯，
0: 对吧，它必须得在那种高原空气比较稀薄啊，氧气特别少的那样的地区，而且白天的光照的时间要足够的长。
1: 嗯，
0: 晚上的温度要降到零下几十度的这种环境当中，还得是冷凉湿润的这种气候。
1: 明白。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没有任何污染的这种沙质的土壤，
1: 嗯，
0: 才能长出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它只有这种应激反应才能够储存里面的有效成分。
1: 嗯，
0: 对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恰恰也是保护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核心的物质，尤其是我们心脏有问题的中老年人，对吧，高品质的藏区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这机会你看就这么一次。
1: 嗯，
0: 数量也不多了，用和不用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自己有杆秤。
1: 对、
0: 啊、我也不想多说了，
1: 老师说的对，
0: 对吧，
1: 机会这个东西呢，特别是真正好的机会，它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次高品质红景天摆在眼前，抓住了可能呢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活法，一份安稳。你要是抓不住，嗖一下就没了，
0: 没了
1: 以后啊，没有地方后悔去。所以说收音机前所有心脏不舒服总是觉得心慌没底儿的朋友，真得好好想想，抓住这个机会，让心脏咱更抗造。
0: 对，
1: 实实在在的提高心脏的耐受力，增强心脏的适应性，关键的时刻呢它能够扛住风险，咱也不怕说突发的情况找上门了。
0: 嗯，
1: 红景天能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舒服，它更是救命的希望啊，
0: 救命的希望。
1: 嗯，
0: 对吧，静儿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吧，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不光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心脏病。
1: 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有严重问题的朋友，
1: 嗯，
0: 比如说长期的比如说慢阻肺肺气肿，我告诉你最后这个严重性你知道都落在谁身上了吗？都落在我们心脏上了。
1: 嗯，
0: 它都会拖

0: 备我们的心脏，比如说发展成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叫肺源性心脏病，
1: 嗯，
0: 也就我们常说的肺心病，
1: 嗯，
0: 都听过吧，
1: 嗯，
0: 这种疾病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非常难治，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有这个问题的患者，我告诉你最需要的就是什么，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性。
1: 哦，肺心病，
0: 哎，
1: 它真有您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觉得不严重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相当严重了、啊。我告诉你静时啊，你见没见过医院的呼吸科的主任他都认识却全都不敢收的这样的病人吗？
1: 哟，这咋回事啊？
0: 啊，你见过明明病情已经危重了却连治疗的方案都不敢用的这种情况吗？
1: 还有这事儿？
0: 对啊，你见过刚入院不到两三天主任大夫就直接劝家属赶紧带病人回家吧，我们这儿实在没办法治了，你或者转院，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
1: 那得病成啥样啊？
0: 你看看，
1: 都严重到治不治他都没有多大意义的地步了。
0: 对啊，你看看，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还真不是外人。
1: 嗯，
0: 这个患者就是我们上次五年前我们推广藏区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的时候我们当时的一个听众朋友。
1: 嗯，
0: 他用上我们这个红景天纯属是无心之举，但是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你看人就抓住了，这叫无心插柳柳成荫。
1: 嗯，
0: 你看为啥这么说呢，就当时啊这个医院对他这个情况已经下定论了，就说他这个存活期最多就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治不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1: 嗯，
0: 然后就让家属嘛说带他回去吧，咱们老话讲就想吃点啥吃点啥，好好的陪老人走完最后一段日子就行了。
1: 嗯，
0: 临终关怀这叫。然后后来家属啊也认准了红景天能够提升咱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心脏的功能还能够补益我们的气血，提升我们的血氧，是吧，他就抱着试一试的这种心态给老人买了一年的量。
1: 嗯，那你说他这种情况用了之后能行吗？因为他病得可挺重了。
0: 静说我跟你讲你可别小看这一年的使用啊，当时不是这个大夫判断他只有半年的寿命了吗？
1: 嗯，
0: 人家红景天用了一年的时间，我告诉你他就是按部就班的人家正常的用，最后这个效果震惊了所有的认识他的人。
1: 那怎么回事您说说。
0: 刚用上一个礼拜吧大概，
1: 嗯，
0: 他之前那种一动就气儿上不来啊，气喘憋得满脸痛红的那个劲儿就明显的减轻了，就一个礼拜。等他用上一两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啊把他老伴儿都吓一大跳。
1: 怎么吓一跳呢？病情又加重了。
0: 老伴儿起床嘛，起床这么一看发现老爷子睡觉的时候居然说没插这个氧气管儿。
1: 没吸氧气。
0: 忘插了你看看。
1: 那肺心病的患者离了氧气那不得喘不上来气儿，那得变成啥样啊？
0: 对啊，那不憋死了吗？
1: 啊。
0: 哎呦当时啊这老太太哎呦也是这么想的，赶紧凑过去一看。结果哎走近那么一瞧，人家老爷子哎呼吸还挺平稳的。
1: 没啥事儿。
0: 睡得正香呢还打呼噜呢你说说。
1: 哎呦关键是这个挺意外呀。
0: 对啊。
1: 这么严重的肺心病的患者他哪能不吸氧呢？
0: 可不吗？
1: 真没事儿。
0: 我跟你讲人家就是连续用了两个月的红景天，这用出来的真实的效果。
1: 嗯。
0: 以往吧我们以前在调理和治疗肺心病的时候我们往往把这个劲儿啊全都使在哪儿了呢，治我们的肺脏上的。
1: 嗯。
0: 却很少人想过要调理我们这个心脏。
1: 嗯。
0: 啊应该心脏和肺脏同时的调理。是吧，更没有人重视过我们这个强心的这个问题。而红景天啊老爷子用上了之后恰恰他就做到了这一点。
1: 嗯。
0: 啊我们常说这个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适应性，提高它的耐造程度，
1: 嗯，
0: 让它变得更皮实。说白了什么叫适应性，什么叫皮实，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极度缺氧的那种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照样能够稳稳的给我们身体供应这个血液。
1: 嗯。
0: 它照样能够跳动。
1: 嗯。
0: 是吧，即使是晚期我们肺心病，哎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仍然能够很舒服的带病生存。
1: 嗯。
0: 你看这不比什么
1: 比啥都强。
0: 对吧，
1: 但关键是老爷子他一下子不吸氧这事儿挺危险。
0: 对。
1: 他没上医院去复查看看咋回事儿。
0: 去了能不去吗？
1: 嗯。
0: 然后老太太把老爷子就给叫醒了嘛。然后还跟那个老太太发牢骚呢，这老爷子说你叫我干啥呀，我睡得正香呢是吧，
1: 害怕呀。
0: 然后老太太哪敢怠慢呢，就赶紧拉着老头啊然后上医院检查。这一检查不要紧啊更

0: 震惊的事就来了。
1: 嗯，
0: 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叫肺动脉压力啊，这个肺动脉压力啊比之前降了 45% 左右。
1: 嗯，
0: 血氧饱和度啊在静息状态下不吸氧也能够维持在人体的安全线以内。
1: 哎呦，
0: 你看这说明什么了？
1: 哦，
0: 说明他这个心脏的功能得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改善。
1: 嗯，
0: 只要不进行剧烈的一些运动的话，日常的生活已经不太受这个
1: 影
0: 响了。对，连之前拒绝收治的这个入院的这个大夫，
1: 嗯，
0: 都觉得不可思议。你看看，
1: 对呢，关键是洪景天救了他一命啊，
0: 可不吗？
1: 就算是不能彻底根治，至少能让他活得舒舒坦坦的。
0: 对，啊。你之前医院不是给他判这个半年的生存期了吗？
1: 嗯，
0: 这相当于判了死刑了。
1: 对，
0: 按他当时那个状态，每天离了氧气，基本上都活不了，是吧？
1: 嗯，
0: 但你看他现在呢，这老爷子到现在还健健康康的活着呢，啊，不光不用天天吸氧了，每天早晚人家还到公园里去溜达一圈去，什么老朋友聊聊天、下下棋，你看那个精神头，净是我跟你讲啊，比多少正常人显得都足。
1: 嗯，
0: 你看这是啥呀？这就是人家坚持使用洪景天之后，心脏的皮实度适应性提升了，带给他自己的一个天大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真的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选择也好，机遇也罢，啊，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
1: 对，
0: 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有用还是没用。
1: 嗯，
0: 但是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得先抓住的。因为你不抓住的话，压根儿就不知道他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
1: 对呀，
0: 你看，就像这老爷子，当初也是人家家属无心插柳的这么一个举动，不就是硬生生的把他这个命给救回来了吗？
1: 嗯，
0: 啊，现在老爷子经常说呢，说我已经多活五年了，是吧？就算现在让我走，我也知足了，这五年都是赚来的。你看看，
1: 所以说嘛，人的一生啊，关键的机会节点它就那么几个。
0: 对，
1: 机会摆在面前，不管是好机会还是说看似渺茫的机会，咱先抓住，先得到，就有了改变可能和希望的机会。总是说在那儿犹犹豫豫呀，观望啊，瞻前顾后，可能机会就溜走了。
0: 是的，
1: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只能后悔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很多复杂的一些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啊肺脏相关的疾病，是吧，直接修复受损的器官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年龄在一天比一天衰老。
1: 是的，
0: 你要彻底这个从根儿上这个修复的像30多岁那个状态基本上很难。
1: 嗯，
0: 但是通过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适应性，提升它的能力和抗压的这种能力，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什么呢？彻底的改变我们生活的质量，实现什么呢？带病长期的安稳的生存。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已经非常好了，是吧？那有这种情况的，我还是那句话，非常建议大家伙赶紧把这洪景天用上，你试一试，用上就比不用强很多。
1: 哎，道理和事实就摆在眼前呢。现在呢，库存已经不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2: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3: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洪景天，他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3: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洪景天， 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干含量突破0.5%，

0: 是普通品种的五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1: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三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0: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1: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0: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干含量高于国标。
1: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0: 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万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没有等到救护车呢。时间成为了最奢侈的救命药，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正是能够提升心脏耐受力，在血氧缺乏的情况之下为您争取黄金时间的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请讲。
4: 梁老师，我想订这个红景天。
3: 哦，
4: 还是上次那种吗？我订一年的。
3: 对，咱们这回啊，跟上次5年前发放的是同一渠道、同一品质的啊，都是医院内部的货源。订一年的，那你是之前一定用过了，还想再订呗？是这意思吧？
4: 对，必须得订，不订不行。
3: 啊、哎呀哈，
4: 之前吃上。在你这订的这红景天，效果我自己都是意想不到。
3: 好，
4: 哎呀，吃上之后我喘气觉得顺溜了
3: 啊，
4: 胸口也不憋了。梁老师，你都不知道，
3: 嗯，
4: 我是高心病。
3: 哎呦，高心病啊！哎呦
4: 啊，
3: 嗯，
4: 之前我晚饭吃多一点啊，这个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
3: 哦，
4: 高压能干到180
3: 啊，
4: 这脑袋啊就好像炸裂了似的。
3: 嗯，
4: 后来吃上红景天，我这血压都稳定了。
3: 稳定了，
4: 但也没出现过什么这么高的情况。
3: 好，
4: 而且这些难受啊、喘气费劲啊、脑袋疼啊，也没发生过。
3: 好啊，
4: 这个效果呀，真是好的不得了哎！
3: 你看看啊，那你当时吃这个咱们这红景天，这个情况改善的确实挺好啊，这不错呀啊！
4: 是啊，之前我也在医院开了不少药，
3: 嗯，
4: 中药、西药吃遍了
3: 啊，
4: 没有一个效果能赶得上红景天的。
3: 哦，
4: 这红景天就是治我这病，真是对症对
3: 对症了。红景天确实你用对了啊。为啥呢？因为红景天呢，它真正的核心的作用是啥呢？它专门能够提升咱们心肌细胞的这种耐受力，还有它的这个工作效率。你看，你说你是高心病是吧？高心病，你记住了，高心病的患者，我们心脏的负担是最重的。
4: 哦，
3: 它虽然说不能够。就说的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的有劲儿的这种泵血，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明白了吧？然后去对冲我们血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心脏的风险。 让我们心脏泵血更加有效率。所以说这是红景天对你起的作用，是非常对症的。那这样啊，您的这些这个什么憋闷的乏力的情况，如果说你心脏有劲儿了，更耐躁了，你自然而然就减轻了，生活质量也会上来的，对吧？
4: 啊，对对对，我要的就是这个，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
3: 对对对，
4: 我今年70多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安稳。
3: 对，
4: 梁老师，不瞒你说啊，后来这个断货那阵儿啊，可让我遭罪了。
3: 哦，
4: 然后估计到处找，买过别的红景天，贵不说，一点感觉没有，肝心慌还是心慌，
3: 效果不一样呗，对吧？哎，你这效果肯定不一样，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东西它根本就不对。因为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就这次和上次都是同一货源，藏区三甲医院临床级别的野生的高品质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就这种才是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和药效啊，它得经过积累的才决定它效果好与不好，对不对？
4: 啊，就是梁老师
3: 啊，
4: 那这次是不是得涨价？上次我记得是一个月是480，
3: 我告诉你这次啊和上次品质是一样的，是吧？5年前品质是同一品质，但是价格一点都没变啊，和5年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依然是480块钱一个月，放心吧。啊，
4: 哎呀，你们这对待大家伙简直太好了。
3: 嗯，
4: 哎呀，跟做慈善似的。
3: 哎呦，啊，
4: 我之前也想托人专门去西藏买的红景天。
3: 嗯，
4: 那正好我有个外甥前天去援藏去了。
3: 啊，
4: 他给我问说在藏区医院药房里啊，这种药用的红景天做成小条包装，一条两个，卖100多。
3: 哎呦，
4: 还不能上一包。
3: 哎呦，
4: 这要是这么买，谁家能承受得起？
3: 确实贵。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它就值那个价值。像这种高品质的啊，院内内部流通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我告诉你，它贵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特别的稀少。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也正是因为咱们这个5年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呼声太高了。啊，我们在千辛万苦的给大家伙协调出来一批，不多，总共就10000盒，这完全不是什么商业流通能够批量供货的这种货源，所以说咱们还是给老朋友的同样的价格，这批没了，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其实咱们目的都一样，就是想让您这样的真正需要的老听众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稳稳当当的提高咱们生活的质量，是吧？延长咱们的寿命，对吧？
4: 嗯，你啥也别说了，就这个给我定上，我就寻你给大伙儿越来越好的东西，效果肯定是一等一的。
3: 放心吧，你这样我帮你登记上了，是吧？给你预留1年的量，你得坚持用好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临床的医生给你开的一些降压药啊，这基础治疗啊，该配合也得配合，是吧？你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4: 哎，好嘞，太好了，梁老师，谢谢啊。
3: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4: 好好好，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岩缝中生长，经历5到8年风霜淬炼，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颗原料都与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确保其核心成分红景天苷含量突破 0.5%， 这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的效能。因为呢，生长环境的苛刻，周期的漫长，野生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每一盒都是限量供应的生命馈赠。这份稀缺性和道地性是它发挥心脏守护神作用的第一重保障，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3: 嗯，
5: 这红景天粉还有没有？你可一定得给我上10盒。
3: 多少？10盒？哎呦
5: 啊，
3: 全国总共就10000盒，全国呀。 你定十盒我真的不敢确定啊能让你得着。
5: 哎呀杨老师你不管咋弄你也得给我十盒。
3: 哎呦
5: 你关键你看我这等着都等了5年了。
3: 哦
5: 这不前几天我一直忙着儿子的婚礼呢啊。
3: 啊
5: 今天我才听到节目我一听到话我可都急坏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呢。
3: 你这样不着急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5: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
3: 哦
5: 哎我是真正体会到红景天的效果了。
3: 哦怪不得的嗯。
5: 所以着急嘛梁老师您都不知道啊。
3: 嗯。
5: 我用完红景天以后我这都能睡个整觉了啊。
3: 啊哈。
5: 这没事的时候我还能下楼去走一走转一转上一会儿了。
3: 好啊。
5: 而且乏力的这个感觉吧也没以前那么强了。
3: 嗯。
5: 尤其我还到医院复查了一下啊。
3: 嗯。
5: 医生说我这心衰从3级都降到2级了。
3: 降到2级了哎呦这可真不错。啊你之前是心衰3级啊
5: 可不是嘛以前心衰3级了。
3: 嗯。
5: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憋气有多遭罪了。
3: 哎呦。
5: 你关键就不敢动嘛稍微活动活动吧哎胸口憋闷的气就上不来了。
3: 嗯。
5: 就上个1.5楼的台阶啊。
3: 嗯。
5: 我还得扶着墙歇上2回。
3: 哎呦。
5: 那腿沉的就跟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3: 嗯嗯
5: 一到晚上更难熬
3: 嗯
5: 那根本就不敢平躺着
3: 你看看嗯
5: 一躺下吧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憋的呀直冒冷汗
3: 嗯
5: 就只能那么半靠着枕头就那么眯的啊
3: 嗯嗯
5: 有时候后半夜才给憋醒了
3: 憋醒了嗯
5: 就坐到那缓上半天才能睡过去
3: 哦
5: 啊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心脏耐缺氧能力太差
3: 对
5: 而且心脏泵血费劲儿
3: 对
5: 说是再发展下去可就麻烦了
3: 嗯嗯
5: 哎呀给我开了一堆的药让我吃着反正也就是勉强维持着
3: 嗯
5: 这一天浑身还是乏得累得没劲儿
3: 没劲儿是吧嗯
5: 哎呀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3: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是心衰3级那可不是小事儿啊就从咱们这个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说心衰3级它的核心问题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耐缺血耐缺氧的能力还有它收缩的功能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啊但是你看你后来实实在在的一个改善从3级心衰变成2级了就是因为红景天里面含有这个高浓度的红景天苷专门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提高它的适应性啊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升那种抗缺血抗缺氧抗疲劳的这个本事对吧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在血氧供应不足的时候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吧慢慢的把泵血的这个动力给它练得更足了你这样一来心肌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本事它就变强了泵血的效率也提高了、
5: 嗯、
3: 那你心脏啊负荷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哦、什么胸闷呢乏力这些毛病我告诉你你可不就是跟着改善了吗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
3: 嗯
5: 所以我就因为知道他好这不我就盼了5年了啊
3: 啊
5: 这我一听说有货了就着急打电话我就说我一定得要上十盒
3: 好啊
5: 哎呀关键这5年我就等着这个野生红景天呢
3: 嗯嗯
5: 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了那我必须得给我多备上点吧
3: 多备一点啊嗯
5: 我就想把我这心脏调理得更结实
3: 嗯
5: 争取再往好的再走一走嘛啊
3: 你的这份心情我太理解了啊、
5: 嗯、
3: 你说谁不想让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妥妥当当的对吧
5: 是是
3: 但是咱得说点实在的是吧你说全国就这1万盒是吧
5: 嗯
3: 我告诉你后台的名额刷刷的往下掉呢你一下子一个人就要10盒、哦、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你也知道这野生的红景天你等了5年咱们才攒了这么一批是吧而且它得是高原上生长的得5到8年那种年份的才能够入药不是说我们想多弄点就能够多弄点的啊
5: 哎呀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可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3: 嗯
5: 我这心脏能有今天全靠着红景天了这次要是抢不着的话那要是再等上5年我真怕我这身体等不起啊
3: 哎呀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
5: 嗯、
3: 是吧我尽量的给你协调好吧、
5: 哦、
3: 能给你这个匀多少是多少尽量满足你吧、
5: 哦、
3: 是吧但是我得跟你说句实在话现在想要的人太多了、
5: 嗯、
3: 很多都是像你一样老客户啊都在抢的、
5: 嗯、
3: 晚一步可能连一盒都没有了，好不啊？
5: 行行行，哎呀，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哎，你可一定帮我多争取争取啊！
3: 你这样啊，我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啊，你再跟他确认一下你的这个数量和收获信息，好不啊？
5: 好好好好，
3: 啊、
5: 谢谢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3: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5: 再见，
3: 嗯，
2: 感谢您的信任。选择红景天，关键在于呢，它能否真正解决心脏人群的三大困境：怕猝死、怕病情发展、怕日常难受。我们这款大黄红景天的核心作用，正是针对性的实现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显著减少心悸、早搏等突发状况，让夜晚更安稳；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的能力，帮助心肌缺血、心绞痛人群来缓解症状，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就是最重要的，提升带病生存的质量，通过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缓解心脏功能的恶化程度，从根本上提供心脏功能的抗打击能力。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是梁老师不？
3: 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3: 嗯嗯。
6: 我就是想问问咱那野生红景天粉还有货没？
3: 嗯，
6: 我想多订点，至少15盒。
3: 多少？15盒？哎呦，我的天哪！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这口气可不小。你知道15盒什么概念吗？咱们全国呀，一共就10000盒，你自己一个人就要15盒，我告诉你这个数量，我真不敢答应你啊。
6: 嗯，梁老师
3: 啊，
6: 就是能多得到一些，我就多要一些。您不知道
3: 啊，
6: 我天天听咱节目，就盼着啥时候能再有红景天。
3: 哦、
6: 这红景天呢，拯救了我的这个湿性早搏。
3: 哦，
6: 用完以后我就能睡整宿觉了，也没那么焦虑了。您可得给我订上啊！
3: 你这样不着急，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用之前你是什么情况？心脏啊？
6: 哎，老师您可不知道，我这个湿早最严重的时候，就一天能有上千次。
3: 哎呦，
6: 动不动就心慌，胸口咯噔一下。
3: 嗯，
6: 哎。跟揣个兔子似的，
3: 嗯，
6: 有时候正做饭呢，突然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3: 哎呦，
6: 就得扶着灶台半天呢，
3: 嗯，
6: 晚上更难熬，
3: 嗯，
6: 躺床上静悄悄的，就能听见自己心跳乱七八糟的，
3: 哦，
6: 一宿宿的睁眼睛到天亮啊，
3: 嗯，
6: 整个人就这么熬着呀，熬的瘦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呀，
3: 嗯。
6: 就去医院呢，医生说我还没达到手术的标准，给我开了稳心颗粒。
3: 嗯，
6: 说实话，我吃这我也没感觉出来啥大效果。
3: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湿早这个毛病啊，我告诉你，他特别折磨人，而且他还是个老顽固。
6: 哎、
3: 你说手术吧，他这个还到不了那个程度，他还得担那个风险还遭罪。你说到那个程度你再做吧，我告诉你啊，他还非常有危险，然后复发的可能性还非常大。那你说我不做吧？天天他在那儿捣乱，心慌失眠没力气，我告诉你折磨人，把整个人的精神头是吧，精气神都给你耗没了。而且湿早这个毛病更闹心的是啥呢？很多常规的药物对他还真就没辙啊，你吃着也没太大作用是吧，而且你还得天天惦记他，对吧？
6: 哎，对，真就这样啊。
3: 是吧，你看。
6: 还是就5年前听小区这个老姐妹说，您节目里讲红景天能调心脏，
3: 嗯，
6: 她是您铁粉儿、
3: 啊、
6: 我一下就订了8盒、
3: 哦、
6: 喝了1个来月吧，就感觉心慌次数少了，
3: 好，
6: 晚上就能眯的一会儿了，
3: 嗯，
6: 坚持喝完半年左右，我就去医院做动态心电图，
3: 嗯，
6: 试早的次数直接从3000次降到700多次了。
3: 哎呦，挺好挺好，嗯，
6: 哎，是，医生都问我咋调理的，我说我就是喝了点红景天，
3: 嗯，
6: 他还说这东西要是能用上好的真挺好，
3: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红景天它厉害的地方啊。
6: 哎，
3: 他不是说是直接治疗你心脏什么什么病的啊。红景天的作用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景天作用是啥呀？它是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高它的耐受能力的，明白吧、
6: 啊、
3: 你想啊，我们湿早啊，它这个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心肌细胞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能力变差了啊，稍微有点负担，那我们的心脏就乱跳乱放电，是吧？引发心律不齐。 但是一旦我们的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性你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肌细胞就不容易出现异常性的这个电信号的情况了，视早的次数也自然而然就能够降下来了，什么心慌啊、失眠的这些难受的症状也就跟着减轻了呗，对不对？你看看，
6: 可惜就后来咱全球购买不着了
3: 啊，
6: 我就在网上买点，哎呀，便宜是便宜，但一喝吧味儿都不对，淡巴巴的，就跟喝白开水似的，喝了俩月去复查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3: 我告诉你大姐，你记住了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就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你跟别人的比啊，我告诉你它特别在两点，一是它的年份要够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一定是藏区高寒地带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啊，它得在那种冰天雪地、是吧，空气稀薄的地方，而且它至少要长满5到8年这个周期，因为5到8年的周期它这个里面才能够攒足它的药效，明白吧？这是第一点
6: 啊。
3: 再有一个是啥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这个有效成分叫红景天干，含量必须在0.5%以上。我告诉你这个啊，是咱们中国药典当中明确规定的，红景天的药材里面这个红景天干含量就不能低于 0.5%， 如果低于这个的话它就没有这个药用价值了，是吧？而我们给大家我推荐这个红景天，它里面红景天干它远远都超于 0.5% 了，是吧？你说这一般的红景天它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6: 哎，我也算是吃了亏才明白呀，一分钱一分货呀，好东西就是不一样啊。就这5年我天天盼着您再上货，就想多囤点，把我这心脏彻底调结实了呀。
3: 是，我知道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谁不想把咱们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呀，对吧？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野生的红景天5年才攒出这么一批来，全国就这10000盒，后台我告诉你多少人这单子都快爆了，你这一下要15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你这样吧，我把你的情况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看看你的健康管理师能不能在什么地方能给你凑出来点，是吧？你呢也别就想着15盒，能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好不好啊？
6: 哎，行行行，太谢谢您了，梁老师，您可真是就是为咱老百姓的贴心人呢。
3: 哎呦，
6: 您就帮我凑一凑，太感恩您了。
3: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赶快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6: 哎，行，好，谢谢您，
3: 哎、
6: 梁老师，给您添麻烦了，哎，
3: 好，再见啊，
6: 哎，再见。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其价值呢，最终体现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为心脏购买关键的救命时间。通过提升 HRV 的指标，它让心脏在面临缺血缺氧的极端挑战时，拥有更强的耐受力和缓冲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救护车赶来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全国仅限10000盒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正在快速递减中，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书接前文，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到西牌楼镇拜会老宝贝马天章，老码头有两下子，结交甚广，知道的事儿特多，求他给帮忙。马天章真下了功夫了，最后出了个主意，说我办不了，但是呢，我给你推举一个人，这个人肯定能办得了。这人住到东牌楼镇开药铺的八卦堂的掌柜的，叫老寿星不倒翁夏侯山。你看徐良啊，对这名字挺陌生，冯娟更不了解，但诸葛元英可知道。一听这老头还活着呢，没100岁也差不多了，哎，这人是了不起。一问闹了半天，这老寿星夏侯山住到东牌楼镇，那么他怎么能给解决这了问题呢？这么一问呢，这老宝贝马天章把经过讲述一遍，是这么回事。徐良一听，哦，要这么说还有把握，乌鸦要把这个人找出来，手到病除。什么原因呢？这还得简单的把一气先孔亮说一说。谁一生下来就是老道啊？并非如此，他也是俗家人。19岁那年，到了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入玄门，做了普通的道士，就拜武圣于和为老师。因为他表现得非常好，练功夫也出众，所以武圣对他另眼看待，没出几年就收他为弟子。哎呦，这下一步登天呐！打那之后，孔亮是飞黄腾达，不仅是武圣人的门人弟子，而且还负有一方面的责任。20几岁的人能熬到这一步很了不起，但是他有致命的弱点。什么弱点呢？背着老师和师兄弟不知道，跟一个女人勾搭上了。这个女人呢，是东海镇的一个妇女，长得有几分姿色，经常到碧霞宫来烧香来，一来二去跟这孔亮眉目传情，两个人勾搭在一起了。您说这个道人不一心拜佛，不一心诵经，有了这种外遇还好得了吗？那么一开始谁都不知道，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一长了，透出风来了，就传到武圣于和的耳朵里了。于和不相信，能有这种事儿吗？派新夫人调查了解，真相大白，让人家捉奸给堵到屋里头了。就这样把孔亮拉到碧霞宫正殿，经过武圣人一核对，千真万确，于和火往上撞啊！我是武圣啊，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的门人弟子居然做出这种事情来，脸上无光。按照清规戒律，应当用火把他烧死。就在要行刑的这时候，以金灯剑客夏遂良等人为首的苦苦求情，望师父开天恩，饶他这一次。 后来这武圣人心慈面软呐、啊，也爱惜孔亮是块材料，就这样把他饶了。虽然没把他烧死，但是把他除了名了，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弟子，而且撵出东海小蓬莱，把他撵走了。您说这孔亮得了这么个结果，后悔不后悔？后悔死了，走投无路，肠子都悔青了。

得了个伤寒病，等到了连云山一带，躺到树林里头是奄奄一息，也该得他命不当绝。正好遇上世外的高人八卦堂的堂主夏侯山，夏侯山那会儿也年轻啊，一看树林的边上倒着一个人，眼看要气绝身亡了，就动了恻隐之心，把他救到八卦堂。经过吃药调治之后，把孔亮给救活了，问他你哪儿的人呢，你怎么病到这儿了呢？一开始孔亮抹不开说，后来感觉到人家是救命恩人，不说实话良心有愧，他就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说我现在悔的肠子都青了，我自己把我自己毁了，我对不起我老师啊。哦，夏侯山一想，这事儿也不算奇怪，人他有七情六欲，难免一时走错路犯错误，这事儿情有可原吧，说你能知错必改就是好样的，既然到现在你后悔没用了啊，不要难过，如果愿意呢就留在八卦堂给我当个助手，我这吃喝不愁。孔亮千恩万谢，就这么住到八卦堂了，日久天长，张嘴管夏侯山叫恩人，闭嘴叫老师。夏侯山说别介，咱俩年岁差的不是太多，你要愿意叫我一声老哥哥，你就算我兄弟，我看出来你这个人很务实，也很精明强干啊，往后咱不分彼此。果然一气先孔亮是个正人君子，夏侯山对他挺喜欢。过了那么几年之后，有一次老哥俩谈心，夏侯山就问他说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是否成家立业给你娶个媳妇。哎呀，孔亮说我后悔到现在还没过劲儿，我终身不娶啊，我既入玄门做了道士，我要终身为道士，可是我呢倒了霉了，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我现在要赎罪，依然要做老道。哦，怎么办呢？夏侯山说这么办吧，连云山呢正中央的好地势有一座小庙叫通天观，但小庙不大，非常清苦，你乐意出家你上那做主持，我呢给你打通关节，需用钱我这有的是。这一句话把孔亮给救了。孔亮自从到了通天观兢兢业业，经过他的努力，小庙不断扩大，这通天观从没名到有名，在连云山一带香火是最盛不过。后来呢这老头也不闲着，寺外给他搬人情，托门子找关系，找来找去找到金灯剑客夏绥良。这夏侯山呢跟夏绥良一再说好话，恳求他在武圣面前多加美言，说现在孔亮知错必改，表现得非常非常好，恳请武圣人还收他为弟子。夏绥良在武圣面前说一不二，把这话就跟老师说了，一开始玉和没表态，日久天长了，玉和又动了恻隐之心，这才恢复他记名弟子的地位。记名弟子那就不是正式的弟子，但是在武圣面前能记上名那就了不起了。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孔亮对老头夏侯山是千恩万谢，这是恩人的恩人嘛。之后他尽量表现，所以这通天观从小到大，从没名到有名，扩展到今天的地步，跟孔亮辛勤劳动跟他的付出是分不开的。现在有了地位了，人中的剑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您别忘了，盐怎么咸的，醋怎么酸的，他怎么能会忘记夏侯山的恩情呢？

坚持两个人的关系不分彼此，有什么事情他都请示夏侯山。但您别忘了，人是变化的，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孔亮那是一方的当家人呐、东海小鹏来陛下宫分三大处，他是三大处之一，势力非常大。由于事情也忙，有时候他就不上东台州镇了，老哥俩能有一年零两个月没见面。但这些事情马天章全知情，因为马天章呢跟这位老寿星夏侯山也不分彼此，经常去串门，老哥俩见着面无话不谈，所以一气先孔亮这些细笔他全掌握。今儿个被徐良被诸葛老将可把他逼急了，没办法，他把这货底儿全抖了出来。他说你看见没，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如果夏侯山老头愿意出面，到那一句话说要王元，不费吹灰之力，甚至叫他交出卧佛昆仑僧，交出飞剑仙朱亮等人也不费劲了。凡事件我都介绍完了，最好请夏侯老剑客出面。众人一听有道理，徐良点了点头，老人家我们不认得夏侯山，最好您从中给介绍啊。当然了，我出的主意我要负责到底呀。这么办，今儿个你们就住在这儿，好好休息一晚上，明天准备几匹快马，我领你们到东牌楼镇。众人一看这老头够意思，就这么的，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到西牌楼镇，这一晚上睡着别提多香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梳洗已毕，吃罢早饭，马匹准备好了，老宝贝马天章负责，还带着几名仆人带着礼品，七匹快马赶奔东牌楼镇。等到了东牌楼镇呢，日头往西转了，每人都是通身是汗。徐良一看东牌楼镇比那西牌楼镇自大不小，也在山沟沟里头，能有一千来户人家，还有几处商号，还有几家饭馆，哎，不错。等他们走到街上了，马天章在头前引路，拐弯抹角来到老剑客夏侯山的家。各位，就这就这。众人从马上跳下来一看，眼前闪出一座大药铺，这药铺把着胡同口，小街不宽，但是一看看病的排队，上面有一块小匾，不大，仨字儿八卦堂，门开着，看病的人太多太多了。因为老先生是神医，手到病除，远近闻名，就有疑难病症多远赶着车骑着马也得来。因为老头年事已高，只是上午看病下午休息，但是最近病人太多了，老头没有办法，就定了规矩了，日出啊就看病，掌灯再结束，天天加班加点。看病的人可高了兴了，可把老头给乐坏。等众人到这儿的时候，这病人还这么多，大伙儿只好从马上跳起来。哎呀，马天章说这样吧，街里有饭馆，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咱们吃晚饭，吃完了天就黑了，黑了咱再来，别影响老头看病。众人点头，就这么上了马，到了街里找了家饭馆吃饭。等吃完这个天似黑不黑的时候，他们又返回来了，再一看八卦堂已经关了门了。这马天章啊跟一个人就问，我说你们老先生现在在哪儿呢？啊，老先生回家了。回家了？原来不住在这儿吗？因为这块太吵闹啊，老人家难得休息，就这么在后街呀买了一所宅院，

0: 我呗，马天章啊。
1: 哎呦，
0: 老马呀，来的正好，我正闷倦呢，来陪我唠唠嗑。声音一落，从里边走出老头来，就见这位老者面似银盆，长得那个白呀，银然散满千金，看上去60岁左右，实际年龄要大得多得多。老头都秃了顶了，但是脑门子锃明刷亮，穿着一身便装，健步如飞从里边出来了。一看不光是马天章，后边还有个高个出家的老道，后头还有俩怪人，再后头是仆人。所以夏侯山就一愣，老伙计，这屋里再说，屋里再说吧，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就这样进了屋了，大家分宾主落座。夏侯山就问呢，这几位是啊，我给介绍介绍，这道人你不知道，冰山北极岛的贵客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他是长法道人雪珠莲的弟子。
1: 哎呀呀，失敬失敬，
0: 闹了半天是老剑客，这更了不起了，开封府的官人啊，二品将军衔儿，多倍人雄徐良，号称白眉大侠。这位也是开封府的官职，叫圣手秀士封渊呢。哦，久闻大名，久闻大名。老头心里就犯嘀咕，心说开封府的来干什么呢？茶罢隔盏，还没等着夏侯山问呢，马天章快人快语，我说老哥哥，我这么跟您说得了，我也没跟您商量，也没征得您同意，我事先就做主了，把这老几位领到您家来了，有事相求。哦，求我？对呀，求我干什么？看病啊，是抓药，全不是。老哥哥，我知道您上了年岁了，精力也不那么旺盛了，不愿意管闲事儿，但是这个事儿是非管不可呀，还非您不可。是吗？什么事儿？一气仙孔亮的事儿。孔亮的事儿，他怎么的了？嗨，您听我道来，他是这么回事儿。可这老头嘴跟梆子一样，梆梆梆梆梆梆梆，落地有声，把一气仙孔亮的所作所为一点没落全介绍了。紧跟着徐良、冯渊做了补充，诸葛元英也插了几句话。等说完，老头傻到那儿了。哎呦，这当时能吗？
2: 嗯，
0: 老人家掐指忘却呀，开封府能冤枉人吗？我们的人的确被扣押到万象洞，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求您老人家帮忙。哦，是这样，你们的意思是说求我跟孔亮说句话，让他把人给放了？
2: 啊，正是如此。
0: 这我说各位啊，我不是驳你们的面子，虽然说一气仙孔亮跟我不错，我的确也救过他的命，有恩于他，但是他对我也不错，我这药铺就人家花钱给建起来的。你说朋友之间互通有无，有些事情就不能强迫，是不是呢？你们大家讲话了，现在一气仙孔亮是武圣人的得意门徒，大权在握呀，我说话人家听还是不听，这玩意就在两说着，听你们这个意思，把希望都寄托到我身上，我有点担待不起呀，这分量太重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我办不成，让人留下画饼了吗？就是马天章一听乐了，我说老哥哥，

0: 你想的太严重了。您讲话了，朋友互通有无，今天我们几位求到您头上了，您尽量去给办，办成了或者办不成没有含怨，您的尽了力了，我们都感恩不尽呐。您算为大宋朝为开封府也办了一件事儿，连包相爷当今皇上也忘不了您呐。老哥哥，无论如何您得答应才是。这徐良也说好话，诸葛元英也说好话，冯元就更甭提，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老头一看实在推脱不过了，这好吧，我答应也就是了。哎呦，大伙是千恩万谢呀。老头说了，咱把丑话说到前边，还是那句话，不一定办得成办不成，把王元王老将给要回来皆大欢喜，要不回来便埋怨我，我尽了力了。是是是，大家就问呢，那么这个事怎么入手呢？嗯，这样吧，看这个意思你们大家十分着急，我也是个急性子，明天我就上通天观亲自见见一气仙孔亮前去要人。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老鸨被马天章找到夏侯山，把事情掰开揉碎跟他一说，夏侯老剑客情面难却，只好点头答应了。其实这夏侯山呢，耳朵里也有耳闻，听说这一气仙孔亮有点变化，鬼鬼祟祟不知干些什么。前些日子还有人说他要召开龙虎风云会，资金缺乏，要管自己借10000两银子，老头一时拿不出这么多来，答应给他凑凑看，现在凑了6000多两还没给他送去。老头心说，你要真是干坏事，我怎么能资助你呢？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到那看看，如果徐良诸葛元英众人说的是实情，我绝不能饶你。不过老头说了，我是尽力而为，明天我就去通天观，你们几位得听信儿啊，在我这不是办法，你们还回西牌楼镇听信儿，不管我办得成办不成，咱们在西牌楼镇不见不散。马天章一听乐了，嘿，老哥哥，多谢多谢，我知道您是红脸汉子，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痛快，那我们现在就起身回西牌楼镇我家等信儿去，您了就辛苦了。哎呀，自家弟兄不必多说了，这也是我应尽之责。大家客气了半天，老头留着他们住了一晚上。第二天，马天章、诸葛元英、徐良、冯渊骑着马回到西牌楼镇听信儿。安下他们听信儿咱不说，单说老剑客夏侯山换了一套新衣服，坐上二人台，带了4名仆人，告诉管家在药铺门前挂个牌子，说我这两天有事不能给大家看病，希望大家原谅，3日之后照常营业。都安排就绪了，老头夏侯山起身路上无话，书说简短，到了通天观，到庙门这小轿子落地了，跟来的人一打招呼，庙上的老道一听，赶紧撒酒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单说一气仙孔亮跟着来的这些朋友啊，在房中正谈论事儿呢，重点正说徐良的事儿，说徐良那天走了，到现在好几天过

去了，没信儿。他们正在干什么呢？莫非请人呢？肯定闲不住啊，你我大家要多加提防。哎，正议论事儿的时候，报事的进来，老人家，有人拜望。谁？东牌楼镇的，姓夏侯，叫夏侯山。哎呦，我恩人来了，快快快快，列队迎接。昆仑僧等人不明白，就问呢，夏侯山何许人也？哎呀，我的救命恩人，我的老哥哥来了，快快快迎接迎接。就这样一气先孔亮小跑到了山门外头，一看一乘小轿，几名仆人，老哥哥站在道旁，神采依旧，老头还是倍儿精神。一气先孔亮撩衣服跪倒在地，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给您磕头了。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哥俩拉着手，夏侯山仔细端详着他，兄弟气色不错呀，托哥哥福，我过得的确是挺好。老哥哥您怎么来了？怎么和您往里请往里请，这个热情劲儿自不必说。等进了贺轩，分宾主落座。哎呀，一气先一点手，把众人叫过来了。老哥哥，这是我几位朋友，我给您介绍介绍啊。夏侯山心里说：“对上号了，徐良他们介绍的清清楚楚，这都是罪魁祸首啊，真都在庙上。”老头心那么想，表面上没流露出来，在席面上就唠家常，什么都不提。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孔亮就问老哥哥，能不能在我庙上多住几天呢？反正今儿个不走，明儿个看吧，有些话咱哥俩还得唠扯唠扯呢。哎，是啊，老哥哥您多住些日子，我太想您了。到了晚饭，照旧大家陪着吃，吃完了掌灯之后，住处安排好了，老头进了院进了屋，在旁边一坐，一气先孔亮在这陪着，屋里没外人了，非常安静。孔亮这才说，老哥哥，您是特为看我呢，还是有什么事儿？兄弟，你真聪明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先说一件事，你托人找我，缺钱花，是不是？是。你要举办什么龙虎风云会，是吗？哎，正是。老哥哥，您就不来，我也想抽个空去看望您，顺便把这个事说说清楚。您想，召开这么大规模的盛会，缺了钱怎么行？兄弟，我手里有一部分银子，但是不够用，所以现在这钱呢，我还没凑齐。所有的人我都找过了，凑了6000两银子吧。是吗？那就不少了。如果您实在凑不上，这6000也管用了。好吧，我尽量给你凑10000。不过兄弟，我不明白龙虎风云会是怎么回事。嘿，老哥哥，您真不明白吗？您怎么忘了，这是武林界的盛会呀、现在武宗13派81门，武术大兴，练武的人这么多，所以说每5年举行一次盛会，每10年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盛会。届时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各帮派的当家人都得参加呀，大家探讨探讨武林界最近发生的事情，把武术发扬光大。

错技艺，这不可缺少啊。因此是武林界特大的盛会，您说人家来了我能不款待吗？能叫人家掏腰包吗？我就得做东，所以需用银子。哦，我明白了。那么兄弟，你跟我说实话，除了切磋技艺之外就没有别的事儿吗？没有。那还有什么事儿？不对吧，既然没有，我且问你，昆仑僧、纪成达这些人来干什么？哎，老哥哥，您误会了，昆仑僧是昆仑派的当家人呢，纪成达跟我是莫逆之交啊，来的这些人一个外人都没有，他们都是来参加龙虎风云会的，虽然大会没召开呢，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他们都是来给我当帮手的。哦，当帮手的，是这样吗？哥哥，我听您这意思对我产生许多怀疑，我怎么敢当着哥哥您说谎话呢？贤弟啊，你说谎了，你没完全说实话。我再问你，通天观是庙场，是你们出家人得道修行的地方，怎么能变成杀人的战场呢？我可听说了，万仙洞还困住一个人，海外野叟王源。既是召开龙虎风云会切磋技艺，为什么要扣人呢？这怎么解释？他问。哟，孔亮心说，他怎么知道的？啊，肯定是徐良他们捣的鬼。可徐良他们怎么认识我老哥哥呢？哎，这事儿邪门了。可见开封府的人是手眼通天呐。怎么办呢？看来瞒不住就得说实话。老哥哥，是有这么回事，的确后山万仙洞扣住一个人叫王源。为什么我扣他？无缘无故我敢扣人吗？因为王源是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的帮手，徐良搅闹通天观，杀人越货，无理之极，这王源是他的帮凶，小弟我忍无可忍呐，这才把王源骗进万仙洞，把他给困起来的。其实是磨磨他的性子，您是不知道，他是个野人，蛮不讲理，把他一放出来，说不清道不明，又是一场凶杀恶战。诚如您所言，这是出家修行的地方，焉能变成杀人的战场？所以我迫不得已，他暂时把他压起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要拘捕逃犯卧佛昆仑僧、飞剑仙朱亮、九头神雕纪成达等人。我还听人告诉我，昆仑僧有个徒弟叫飞云道长郭昌达，曾经在京城的西山圣达把他绳之以法，明正典型，结果昆仑僧等人逃走了，因此国家出榜悬赏严拿。徐良等人作为开封府的办差官，奉旨行事是理所当然的，王源帮忙你才把王源困在万仙洞，是也不是？兄弟，你是八九十岁的人了，什么你不明白？窝藏包庇国家的罪犯，你也有罪。我不想多说，因为我了解你这人，你非常聪明，可能你一时的糊涂啊，别忘了前车之鉴，你年轻时候走错的路，现在你这把年纪了，再要走错路往回走不太容易了。兄弟，我也不听你解释，今天我来了，你就把王源给我放了。

昆仑僧，九头神镖纪承达，飞剑仙朱亮，血手飞镰江红烈，以及金知府啊，我没有坑你害你的心，恐怕你难以接受，但是你要忍痛割爱，辨明是非，无论如何你也得按我的话这么做，只有这么做了，你才能对得起你自己，才对得起哥。我哥哥劝说我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的确现在我把这些人绳之以法交给徐良，官面就不能追究我了，我是无罪一身轻啊，的确是一条正路，我这人讲义气，所以人家来了，好吗？我落井下石，利用这个机会投靠了官府，我还有点人味吗？这事是断不可行啊。但你不这么做，我哥哥这一关我过不去，怎么办呢？来，再讲讲吧。老哥哥，小弟还有下情回禀，说吧，别客气，有什么咱哥俩说什么。哎，老哥哥，您听的是片面之词啊，肯定有人往你耳朵里头吹风，卖瓜的能说瓜苦吗？其实真情未必全是这样，是郭长达做了许多犯法的事儿，郭长达的死是罪有应得，可是不关他老师昆仑僧的事儿。昆仑僧疼爱弟子，到前敌去问一问，有何不可呢？结果沾了包了。可那些人，朱亮也好，陆坤也好，无非都是帮忙的，他们有什么罪呀？这徐良就不依不饶，必须把他们绳之以法，这叫以势压人呐。老哥哥，你想想，人们在难中前来投我，看你兄弟够良品，有点人味儿。您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一瞪眼把人全捆起来，交给徐良出卖朋友，我心过意不去呀。老哥哥，弟真有难言之隐呐。是吗？行啊，好，说得好啊。要这么说你于心不忍，我白说了，人肯定你是不放了。不，老哥哥，您说的王源的事儿，好吧，我把王源马上就释放，马上交给您。至于抓昆仑僧等人的事儿，最好从长计议。我说兄弟，你学会做买卖了，哈哈，先用王源堵住我的嘴，而后你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是也不是啊？今天实话对你说，老哥哥，我来了就要给你当家做主，你张嘴报答我，闭嘴报答我，这是最好的报答。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我叫你怎么做就得怎么做，一点也不能更改。一气先孔亮一看呢，老头是声色俱烈，从来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须眉结扎，脸沉得跟铁块相似，他就一皱眉，好吧，哥哥，您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小弟我说过，我当牛做马也难报大恩于万一，哥哥，我听您的还不行吗？好，光听还不行，现在就着手做。一，把王源现在就给我放了，马上把人交给我。第二，我要亲眼目睹你把昆仑僧等人绳之以法。是，小弟马上就照办。说着他站起身来，转身来到院里，把手一背，提高了嗓音，来人！庙上的小老道大老道来了一百多号，

0: 站得刷齐呀、啊。当家的，有话您吩咐吧。
1: 嗯，来人呐，到后山万仙洞把王元给我带到这儿来，不要难为他。
0: 是。话音刚落，就听外头嗷嗷有人喊了一声哇，随着一声雷鸣，从外边闪身进来几个人，说话的正是卧佛昆仑僧。哎，不知道这老家伙从哪得到的消息，这两个人在房中所说他听了个清清楚楚啊。那个说他怎么知道的，他偷听来的，还问吗？昆仑僧利用这机会早跟手下这几个人开了个秘密碰头会，看来不说话是不行了，所以昆仑僧领人来到院里头。阿弥陀佛，道爷，您是不是想出卖我们呢？好，够意思，够朋友。既然道爷你下了决心了，我们几个人无话可说，要杀你开刀吃肉你就张嘴。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800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2: 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15度到26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的本地新闻。5月12号。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刘克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我们要学思见物，细照笃行，对标对表，深刻感悟总书记的崇高思想境界，真挚为民情怀，强烈使命担当，强大人格魅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0: 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要坚决纠治为民造福偏差问题，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办好民生实事，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人民清单管理，台账消耗，聚焦重点领域，深化整治，加快补齐营商环境等领域短板，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展情况。截至目前，湘粮预制设计数量280片，已完成271片，完成率97%。湘粮架设完成202人任务。施工期间，桥梁封闭及周边路段交通管制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市住建局对于广大市民的理解、支持与配合表示十月。东北野战军在攻克锦州、和平解放长春后迅速回师辽西，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25号黄昏，第三纵队到达北镇以东地区，当即命令7师21团3营必须在26号拂晓前到达，为我军迅速歼灭该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三营大胆穿插，先后攻取了胡家窝、碰西各高，失去统一指挥，陷入混乱状态，溃不成军。经过两天激战，全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10万余人，活一级文物。柴永凤，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1分，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
0: 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

0: 近日，国家公布2026年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名单，辽宁省西丰县成功入围。该项目实施期两年，预计可以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1.5 亿元。试点项目覆盖了西丰镇、高家店镇共10个行政村。试点项目紧扣乡村全面振兴核心任务，聚焦创新富民乡村产业发展，
1: 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
0: 100米来进行报名，难得的假期啊，高考占教室啊，而且呢，5号晚上我们才出发，9号回来。咨询电话21369211，21369211，或者大家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并持续向号。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日益凸显。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数据显示，中华白海豚全球现存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是全球最重要的栖息地。

0: 起吻。
1: 五一劳动节。
0: 对呀，这个月正值春耕啊、夏耕啊这样的农忙时节呀。
1: 是
0: 吧？这古语有云叫“田家少闲月，五月
1: 都钻出来了，山一下子就朗润起来了，水一下子就涨起来了。”整个山就绿起来了啊，
0: 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不好了，你不知道吗？
1: 哦，知道，
0: 你知道吧？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打台球吗？
1: 你这好像造事儿，
0: 亲家，
1: 这，
0: 他吧，你看这球，你碰到不同的点位，他走的方向都不一样。
1: 然后每一次碰撞呢，可能都会产生一种效应，也就是说带来。
2: 不用愁，不用怕，星舟天启 OSSD 带您弯道超车，直通 QS 二百世界本科名校，咨询热线2883555，地址太和区
0: 位置，车流压力还是有一些大的。
1: 因为白楼港就是连着这个云飞大桥，白楼港车流量也比较大。
0: 云飞街呢，我们关注一下北向南，从解放路一直要到。
1: 南桥现在是5月14号，什么时候通车呢？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因为昨天呢，南大
1: 9月30号，这也马上国庆节了，跟国庆献礼一样哈。
0: 是，我们也期待着南桥开通啊，
1: 是
0: 能分流一下所谓的云飞桥以及灵春桥的关。
1: 你响亮但不文雅。
0: 逆行者说改成叫兴隆大桥。
1: 兴隆都没有。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相当于啥？你相当于英语考试那个
0: 啊
1: 作文，你抄一遍阅读理解，那也不是吗？
0: 那不也挺好，有时候还
1: 呢。原因就是下滨河路的车下不去吧，我想应该是这原因。
0: 为啥下不去呢？
1: 车流量大，然后进左，然后